站立交、京青立交的多个转向匝道呢，现在也不好走。北边过来的家长朋友呢，要多留意了。我们重点说一下学区周边吧。现在的话，北边龙泉路文西巷附近，北向南呢是时速只有每小时3公里。如果您去石川附小、昆巴中、财大方向送娃的话，建议。

0: 我们还是要提醒送娃的朋友们了，学校门口的话呢，还是要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逗留。路况随时会变，我们也会随时更新，也祝大家呢一路平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明天开始呢，滇东北的雨势增强，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聊几句吧。雨阳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的白天呢，文山南部和河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西部、昆明、玉溪的东部、楚雄、大理东部和北部、丽江西部、迪庆的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昭通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丽江的东南部雨势增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昭通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版纳也会加入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序列当中来。本周大多数时候都是阴雨绵绵，雨水容易遮挡视线，对出行带来安全的考验，请公众提前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都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县色坝小雨，12到22度。关渡古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阴，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6到20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一镇古镇小雨，17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雨阳。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专家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保持活跃。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盖茨基金会当地时间9月14号宣布，计划未来2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助力开发与推广公平的人工智能，旨在改善健康并拓展机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性

0: 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7: 是的，又要过节了，
6: 中秋节、
7: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6: 对，
7: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6: 是
7: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6: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7: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6: 是
7: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6: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7: 对，就这么穿啊。
6: 对，
7: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6: 是，
7: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6: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7: 是的，
6: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6: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7: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最近的网上有一种说法特别火啊，叫 AI 预测彩票中奖号码。有人在社交平台就宣传 AI 能够智能选号，大数据分析，精准命中，听起来特别厉害，就像是一个科技狠活。
6: 哎，那的真相是什么呢？ AI 是否真的能预测彩票呢？今天咱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会好好的说说这件事儿啊，告诉您，如果您也遇到过 AI 能预测彩票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当心啊。
7: 对，因为这不是科技，是骗局。那大家还可以通过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AI 选号的这样的一个广告？
6: 哎，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吧。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启动，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加磅推出了一个1000万元的赠票活动，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吧单注票满20元以上，就可以获得这个快乐吧游戏选五玩法五注单式票一张，价值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为机选。
7: 另外呢，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像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6: 好，那么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就说一说 AI 选号这事儿，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贵州的熊先生呢，他在某社交平台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广告 ：AI 智能选号，大数据分析，精准命中。他第一反应是怀疑，但客服的态度呢，特别的诚恳，说：“哎，您先试试啊，不中奖，那买彩票的钱我们给您报销。”
7: 哎，就是这句话让熊先生放松了警惕，在客服的引导下，他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聊天软件。然后又被拉进了一个叫交流分享群，群里呢就不断的有人晒中奖截图，哎，你就觉得哇气氛很热烈，你就相信了嘛。很快呢，对方就发来了第一组 AI 预测号码，所以呢，这个熊先生半信半疑的去彩票店买了一张，结果居然真的中了。
6: 哎，还有这样的好事啊！哎，那为什么后来熊先生才知道啊，他这个首单击中
7: 哦，
6: 他是这个骗局最关键的一个诱饵，因为在这出诈骗的剧本里啊，这招叫喂糖，就是先给你一点甜头啊，让你相信，哎，还这么准呢吗？
7: 是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真的中呢？其实不是 AI 准，而是骗子用了我们都知道叫幸存者偏差。他们向成千上万的人分别发送不同的号码组合，开奖之后呢，总有极少数人碰巧中奖。那么你这些骗子就盯住了中奖的人，然后就继续骗下去，对没中的人就不理。你总有人会中嘛，中了就晒单，对，然后就把这个甜头就给还没有相信的人，哎，他一看他就相信了。
6: 第二步就是加码，哎，当你开始犹豫，骗子就会说：“你看 AI 这么准，不买点你不亏了吗？”哎，同时群里那些中奖截图不断的刷屏啊，其实那些人全都是托儿啊。很多人在这时候就开始加大投入，于是就越陷越深了。
7: 好，第三步就是收割了。比如说当你中奖之后，你想提现或者要求退款，对方就会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操作异常等理由阻挠，然后直接失联。所以熊先生在这个案例当中最后损失了20000多块钱。所以这样的案例不是个别，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什么 AI 预测的这样的号码
6: 是
7: 绝对是一个骗局。
6: 没错，彩票的每一次开奖它都是独立随机事件，上一期开什么跟下一期开什么它之间是没有关系，不存在任何可以被学习的规律。 AI 大模型再厉害，它只能学习已有的内容，它不能预测还没有发生的随机事件，这是 AI 的原理。所以用 AI 预测彩票就像用望远镜听声音一样，工具再厉害，你这方向都是错的。
7: 对，所以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如果下次看到 AI 预测彩票、大数据选号、内部消息等这样的字眼，记住四个字，都是骗局啊！买彩票一定要到正规的福彩销售网点，并且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9: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6: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后台的这个留言啊。
7: 嗯、
6: 一位叫做不惑的朋友说，他之前就刷到过这种 AI预测号码的广告、
7: 嗯、
6: 说什么不中包赔啊，差点就信了。今天听了节目之后知道套路，所以以后千万不能碰啊。就是对了，这位朋友啊，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句话是破除所有骗局最重要的这个准则。
7: 没错。那还有一位叫小机灵的听友在问，那些人总说冷号热号也是假的吗？
6: 嗯，
7: 就是说冷号热号呢只是人们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实际上每个号码每次出现的频率是完全均等的。
6: 嗯，
7: 就是你盲目的追冷号追热号其实都不能够提高这个中奖率。
6: 哎，那么今天也提示大家啊、
7: 嗯、
6: 这个远离骗局，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把好运留给正规的购彩、嗯、那么今天的好运藏在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里、
7: 嗯、
6: 这个词还是福彩，您只要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就可以参与签到，收到今天的好运，开始今天的幸运。
7: 没错。那明天是周四了，那这个游戏玩法的专题又来了，所以说我们大家感兴趣这个福利彩票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听听咱们来讲快乐八的10种玩法，天天开奖到底怎么选。那持续的锁定 FM91.8 早高峰来了。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

0: 胃补好，
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
4: 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
5: 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4: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15: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6: 晨光正好，
17: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7: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19: 是的，又要过节了，
18: 中秋节啊，
19: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18: 对，
19: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18: 是
19: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18: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9: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18: 哎，
19: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18: 是
19: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18: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9: 对，就这么穿啊。
18: 对，
19: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18: 是，
19: 嗯，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18: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一

0: 149
1: 啊，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啊。
6: 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投资之货币基金。曾几何时啊，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是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呢，全市场已经有250只货币基金7天年化收益率进入了1%的区间，收益水平可以说处于历史低位了，这更加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那么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家里的零钱又该如何打理呢？
7: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8: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9: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8: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0: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8: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11: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8: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100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10: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8: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10: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口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8: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11: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0，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0: 孙宇，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吧。目前的话，我们先来说说总体情况。此刻的话呢，我们收到最新的信息显示，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整体的平均速度呢是现在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36.2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比平日的通勤日的数据呢现在是下降了5.15%，也就是说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比刚刚呢是要好一些的。关于高速南向北的话，现在的话呢依然车多缓行，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的话呢依然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7公里。昆区高速的北向南，从小庄立交到沪昆高速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昆石高速西向南，在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市区的话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树营立交东向南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在小屯立交附近呢现在车速是在每小时13公里。广威立交北向东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2公里。杭瑞高速西向南，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快线现在是有1.52公里的一个长的拥堵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东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广福路到高楼房停车区呢目前也有1.37公里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巡境街南向北，在巡京桥附近的话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公里，好在呢距离不长，只有497米。人民西路的西向东方向，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二河巷，傅家营的南向北，宇六路这个附近，盘江西路的南向北，在望江路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都不足每小时5公里。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官渡区杭瑞高速我们收到了最新的交通事故的上报，北向南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回到这个互动平台上啊，和大家聊到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1: 是，大家可以来就是回想一下这段时光，然后来安抚一下周三通勤路上的自己。
0: 周三是最痛苦的一天。
1: 是，
0: 今天精灵他说小学快乐，和父母在身边啊，那个时候还有二三年啊，他可能去身边的这个同事都不错，他觉得整个工作氛围很开心。但是时光转到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怨妇啊。
1: 对自己有个很精准的定位。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家庭和睦，然后工作的时候你的队友又非常给力，
0: 得心应手，是吧？
1: 对，那么你每天上班和下班你就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中。
0: 这种福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对、
0: 啊、
1: 光芒照亮火星这位听友说，他说2017年吧，哇、2017年已经过去9年了，也是、他说那一年状态最好，升职加薪都是在这一年。每天下班回来就跟我老板喝酒聊工作，要么跑去山上看星星
0: 啊，
1: 哎呦好浪漫啊，
0: 看星星喝大酒，你看看他啊，
1: 然后还不影响他升职加薪。
0: 你对，你这是醉爬，你这个是什么、
1: 哎呀真是、
0: 晨曦里的鹤说，高一的时候，为什么是高一，到现在高现在正好18年，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有世界杯，而且他看了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1: 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想哭就要笑，他说大概是2020年那个暑假
0: 啊，
1: 和2023年那个暑假，
0: 这么精准的吗？
1: 你看隔了3年哈，这两个暑假是我记忆当中最轻松的时光，那个时候就是能吃能睡，可能后来再也不会有一段时光像那样心里轻松了。那我估计他就是如果就算上大学的话他也毕业了
0: 啊，
1: 也不可能有暑假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1: 如果是工作的话。
0: 和你一起去山上晒太阳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觉得开心，因为他当时离家步行只要5分钟，他上班的地方
1: 离家近，真的，
0: 所以放下班他就回家吃妈妈做的饭。然后他有一条很可爱的狗啊，想出去吃饭就是初代的同事就处得好，他们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想吃什么吃什么，工资也还可以，然后觉得自己健康年轻貌美啊，无忧无虑、最多就是吐槽一下工作上遇到的奇葩的人。才短短5、6年，现在刚生过小孩，他明天要去登记离婚啊，你看人生这个际遇啊，
1: 天哪，这个前后差距也太大了吧。
0: 对，人
1: 才短短5年把人生所有都经历了一遍了。
0: 真是
1: 风知道你的事，他说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定是童年在外婆家过的那段日子
0: 啊。我童年就是放假的时候去，也是去外婆家，
1: 嗯，
0: 跟我表姐一起，哇，然后要走的时候提前3天就开始哭
1: 爆哭。对。
0: 提前

0: 伤心啊。馒头小小公主说没生孩子的时候啊，带了孩子皮塌嘴歪，整个
1: 人都不行了。真的是这个无忧无虑看来对于现在的每一个都市人来说都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无极牌补肺丸。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你相信富贵险中求吗？所谓来钱快的野路子，其实很可能导致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不少人一心想着多挣一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偷渡走私的深坑。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走私协助他人偷渡都属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存在所谓帮忙搭把手、打零工就不用担责的情况。不管是主动牵头，还是受人雇佣参与运输接应，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条红线一点不能松。千万不要听信团伙中所谓只是搭把手、风险很小的说辞。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钱可以挣，什么钱绝对不能碰。正规的务工、带货、运输工作全部有着合法手续，不会开出远超正常水平的报酬。凡是对方刻意隐瞒工作内容，开出高价佣金，要求你避开监管走私下渠道的活，全部属于高危违法勾当。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任何跨境经营、跨境货运相关的从业者，如果想从事相关生意，一定要取得官方正规资质，所有业务全部走官方备案渠道，不要和不明来历的境外团伙开展合作，不要为高额收益铤而走险。但凡货物人员需要跨境流转，一定要走正规申报流程，如实填报全部信息，办好对应的手续，不要听信他人怂恿，选择避开监管的私下通道，一步走错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8: 这里是
11: 早高峰来了
8: FM 918 FM 887，
11: 为你的通勤续航。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2: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3: 昨天呢是世界淋巴日，淋巴瘤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患者约10万例，发病率是逐年上升，并且趋于年轻化。淋巴瘤被称为肿瘤界的伪装者，具体的症状有哪些？哪些人群容易患上淋巴瘤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4: 淋巴瘤顾名思义，是在淋巴结明显的肿大，由于淋巴细胞的恶性增殖导致了一个肿瘤性的表现。虽然表面上看像一个实体瘤，实际上它归在血液病里面。淋巴瘤的这个在生命全周期都有可能发生，总体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高。
15: 淋巴组织遍布全身，除头发、指甲外，淋巴瘤可能出现在身体的绝大多数组织器官。医学上，淋巴瘤一般分为两大类型，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确诊

0: 患者占总数的约90%。淋巴瘤发病有两个年龄高峰，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整体淋巴瘤疾病另一个发病高峰集中在6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此外，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有 EB 病毒感染史的人风险会更高。
1: 最常见的是淋巴结肿大，比如说我们颈部的淋巴结、我们腋下的淋巴结或者腹股沟淋巴结，这些都是比较浅表的，那么病人可能自己摸会能摸得到的。但是呢，淋巴结肿大它并不是都是淋巴瘤，一些人牙痛啊、嗓子疼也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它伴有全身症状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消瘦啊，会有肝脾肿大啊等等，这些有一些是化验出来的，比如血象的异常。
0: 专家提示，不明原因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皮肤瘙痒，也都是需要警惕的淋巴瘤预警信号。这些症状没有特异性，很容易和感冒、皮肤过敏等常见疾病混淆。不少患者因此忽视症状，延误就诊。一旦出现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同时伴随上述全身表现，建议尽早到血液科就诊排查。
2: 那专家表示啊，淋巴瘤的分型复杂，临床上不仅只能依靠 CT 超声就能判断病情，病理活检才是确诊淋巴瘤的唯一标准。我们继续来关注。
0: 专家强调，淋巴瘤治疗需要精准病理分型，只有明确亚型、分期，结合患者年龄、身体基础状况，才能制定个体化方案。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是国内最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不少早期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可以实现临床治愈。
3: 开始咳嗽，有一发烧，肺部呢可能就是有点感染，以为是肺炎嘛。后来经过拍片检查和抽血，然后做穿刺的情况下，看的是淋巴瘤。发现早他一年的治疗期，完现在已经康复了。
4: 淋巴瘤呢，它的治疗肯定是根据它的这个类型，多数情况下初始治疗的时候都是这个单抗联合的。这种化疗的这种模式，大多数病人还是有效的。
0: 专家提醒，淋巴瘤的发生是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单一明确的直接致病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接触苯、除草剂、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长期大剂量接触电离辐射，都会损伤淋巴造血系统，加大淋巴瘤的发病概率。此外，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高压、有免疫性疾病或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整体发病风险也会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专家特别提醒，淋巴瘤并非直接遗传性疾病，但存在明确的基因易感性。如果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患者，就要适当提高筛查频率。
5: 那如果难治复发的，可以选择细胞治疗 CAR T 啊，新型的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些治疗就获得根治啊，但如果这些治疗依然不能达到根治啊，或者说再次出现疾病进展，后面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啊，尤其是异基因移植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CAR T 出来之后，对于 B 系的肿瘤的整体预后是改善还是很明显。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淋巴瘤诊疗方案已与国际全面接轨，多款靶向药已纳入医保，在保障治疗效果的同时，显著减轻了患者的就医负担。
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北京时间的8:45，听众朋友，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首先来到杭瑞高速，从曲靖往昆明方向，在梁家田特大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的检修。在昆楚高速的双向，从这个安宁东收费站到安丰营路段呢，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清洗和湿化道路的标线。另外，在昆明往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和长田隧道内呢，占用超车道清洗隧道内的标线。来到善昆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南盘江路段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进行路面的坑塘修补。

0: 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究竟是什么时候啊？这是今天早间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共同互动的话题。
1: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分享啊，吃鱼肉蛋，他说应该就是现在吧。哎，我觉得能珍惜现在的人应该是个很知足的人。他说已婚、无娃、独居。
0: 对，
1: 哎，等一下，已婚为什么要独居呢？她跟她老公独居是吧？
0: 就是可能也可能老公分隔两地啊什么。
1: 哦，已婚了，但是不住在一起。哦，
0: 她体制内的工作比较稳定，不卷可摸鱼啊。
1: 哦，对，怪不得老公就周末回家，我没看到后面那句。
0: 你看看这是什么人生赢家的生活状态，最让人羡慕。因为你已婚，也没有人催你，对不对？
1: 对。
0: 啊，工作日不耽误吃喝玩乐，周末老公回来，我们如胶似漆，感觉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我为你点赞。
1: 距离产生美。哎呀，
0: 你这不是最好，你这是人生赢家，这是高光啊，
1: 巅峰时刻，
0: 巅峰，真的是
1: 要珍惜，要珍惜啊！可能会被一个事情给打破平衡。
0: 是
1: ，Andy 说刚毕业啊，他当时还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到被催婚年龄的时候
0: 啊，
1: 以及有钱赚，有钱花。才是所谓的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开心啊！
1: 嗯，
0: 竹竹二五说，大学打羽毛球的时候，你看这个事件定位的非常精准
1: 哦。
0: 他说，时间如果能够倒退，还是愿意每天早八起床去打羽毛球，
1: 哇，
0: 打到10点去上课，下午6点继续去打羽毛球，打完羽毛球大家一起就吃海底捞。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因为赌气，没有和当时打羽毛球的人好好说再见，没有和大家多欢聚，不知不觉和太多人见了最后一面。
1: 哇，我觉得运动其实分泌那种多巴胺。以及就是你们合群的那群人一起去运动、确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时光。对
0: 对，张莹就充分的体会到她就是差一点就可以为国争光的女人。
1: 没有
0: 游泳游到疯狂，
1: 对，
0: 游得恨不得要为国争光，你看看、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唯一就是健身和游泳是一个可以让你觉得不用去想任何事情、可以放空的一个时光。
0: 是爱吃荔枝的青柠，他说疫情之前、开心，因为他没有房贷。
1: 哦哟
0: 啊，下班就和几个朋友吃吃喝喝啊，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太爽了。
1: 这个倒是，我觉得我现在很羡慕，就是没有贷款，然后有存款的人。
0: 对，
1: 甚至你即使没有存款，但是你没有任何贷款
0: 啊，
1: 你赚的每一分
0: 负担就小很多。
1: 对，就小很多。是
0: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广告休息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表你的观点啊。你觉得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

0: 牌强肾片。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6: 是的，又要过节了，
5: 中秋节啊，
6: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5: 对，
6: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5: 是
6: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5: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6: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
5: 哎，
6: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5: 是
6: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5: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6: 对，就这么穿啊。
5: 对，
6: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5: 是，
6: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5: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6: 是的，
5: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紧看一下大家留言。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有唐丽儿武馆说，现在啊除了工作的一点点烦恼，他觉得现在自己就很开心。
6: 那还整体是不错的，
5: 是
6: 对目前生活很满意。我说大哥的女人说大学吧每天就吃吃喝喝，所以他当年上大学呢是成功吃到了人生最胖的一个巅峰时刻。
5: 不过现在的大学我觉得可能没有以前轻松了，现在学生们在大学也很卷。
6: 是啊，
5: 很多学生就在有雄心勃勃，就是要在那种核心期刊上，在大学时候就要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
6: 还有就是很多大学生已经是在短视频赛道
5: 啊，
6: 已经是闯成网红了。
5: 是是是 AAS 他说大学刚毕业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6: 你看这个节点，
5: 因为那时候没心没肺嘛，没有什么人生规划，天天就瞎开心啊。
6: 对， 好，再来看一个美味蟹肉堡，他说24年我刚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本命年
5: 啊，
6: 刚出社会就拿着工资到处看演唱会，到处旅游。
5: 张英也是这样啊。
6: 嗯，对，我当时就是个月光族，啥也不想。第一个月发工资就敢花4500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但是你看你现在在回想，
5: 周杰伦演唱会这么高的吗？票价4500、哎、
6: 应该是那一场吧。
5: 啊，那场4500也很高了啊。
6: 但是你虽然你现在这么想，你虽然花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你看你在想看演唱会那种体验，
5: 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是最开心的。
6: 你觉得肯定是赚了，对。
5: 嗯，家呢也是觉得全家去北京旅游的时候啊，没有工作打扰，家人就在身边，他带爸妈第一次去旅游，所以他很有成就感。
6: 哇哦！
5: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和大家聊天就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快享受到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6: 是的，
5: 明天再见喽！
6: 明天见，拜拜。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
14: 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6: 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老公，忙完了？
21: 嗯。
20: 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2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1: 好，
2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4: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 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

0: 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牙齿第一次检查应该什么时候做。
1: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是六个月到一岁之间，就是六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0: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能是高方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嗯，
0: 哎，特别是这个深秋季节已经到来，寒冬近在眼前呐。
1: 嗯，
0: 那么全国各大三甲医院的临床统计呢，表明每年呢在秋冬季节死亡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占到了全年死亡率的60%到70%。
1: 哎呀，
0: 那也就是说一多半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死亡不是发生在深秋就是在寒冬。
1: 嗯嗯嗯。
0: 而春夏季节才只占30%到40%，为什么？
1: 你看
0: 啊，这就是阴阳对人体的影响嘛。春夏季节阳气比较盛，
1: 嗯，
0: 阳气是正气，它能够扶植你一把，能够帮着你体内的正气呢抵抗这种病邪，这种阴寒之气。反之到了秋冬季节，外面是一片阴寒之象，阴寒之气越来越重了，那么就会呢把你体内病邪这种阴寒之气呢助长病邪的力量。
1: 嗯，
0: 哎，这样呢就等于呢敌人有了帮手了，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大问题？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说还没到了寒冬季节，赶上了三节同庆，国庆节、中秋节、高方节三节同庆，你以最合适的价格能够买到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高方，还有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更有呢流传了几百年的调阴阳呢经典的方剂龟鹿二仙膏，疗效方面增加了好几重的保障。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难得的机会我在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了，我们争取预报名的机会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哎，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预报名的时间了。
1: 哎，
0: 明天高方节将盛大开启，我希望啊，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呢，收获到满意的疗效啊，提早呢做准备，调理身体，防止在寒冬季节呢身体出现一些意外。
1: 对，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的这次记名可信给广大百姓带来的高方节，患者朋友说的最多的就是特别人性化。你看，在考虑到疗效的同时，给大家的实惠和福利，真的想都没敢想。
0: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我也跟大家说了，是三次回馈活动优惠力度呢放在一次给了大家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很多老患者是家庭式的用药，我们也给大家呢特别争取到了家庭用药的机会。
1: 嗯，
0: 啊，这样的大家呢最高可以享受呢14000多块钱的实惠，这也是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
1: 嗯，对。
0: 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啊，每个地区呢只有前1000名的患者可以呢申请家庭用药，因为这个确实力度太大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给家庭用药的患者准备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呢这个数量也是极其有限。
1: 嗯，
0: 所以说只能是严格的按照名额，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对，
0: 对很多家庭困难的患者来说呢，可能的这一省就省一年的生活费了。
1: 嗯，
0: 很多朋友跟我说这次省钱的机会呢，现在他都不敢相信呢。
1: 嗯，
0: 其实我当初也是没有想到林海董事长会把包括龟鹿二仙膏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呀一次性的回馈给大家。
1: 嗯，
0: 那因此呢，这种机会你实在这个名额抢不到呢，没办法了。如果抢到了，是一定要抢的。
1: 对，
0: 嗯。因为呢这次高方节特别准备发放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而且这么大的活动力度，谁听了肯定都不愿意错过。哎，你想报他也想报，你想抢他也想抢。
1: 嗯，
0: 所以说呢能够呢早申请报名的一定要往前赶，别等到时候呢没有是人家抢完了你再去抢，到那个时候呢找我你找谁也帮不了你了。
1: 对，机会肯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现在呀，这么难得的高方节已经是可以预约报名了，大家想申请的话你一定不要错过。杨老，关于这次高方节的活动政策，我想您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毕竟这是我们的新老朋友最关心的。
0: 好，首先呢，这次高方节记名可信，为了能让广大的患者得到真正的实惠，
1: 嗯，
0: 只要申请黄氏膏方10盒，我们直接赠送给大家呢2盒黄氏膏方。
1: 嗯，
0: 也就是花了10盒的钱，啊，得到12盒的黄氏膏方。这还不算啊，我们还要赠送大家呢

0: 盒价值3980块钱的龟鹿二线膏。
1: 嗯，
0: 一次性给你省了多少钱呢？4976块钱，大家私底下算一算。
1: 对。
0: 同时考虑到很多患者病情重的，包括有家庭用药的，一个家庭里面呢好几位在用药。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给大家推出了家庭购药的机会。
1: 哎。
0: 那就是你最多一个家庭呢可以申请两套，
1: 嗯，
0: 也就是20盒。
1: 嗯。
0: 那一套不是10盒，两套不就20盒吗？
1: 嗯。
0: 申请20盒的，我们直接送你4盒黄石膏方。
1: 嗯嗯嗯。
0: 再送你20盒价值7960元的龟鹿二线膏。
1: 哎呀。
0: 还有一个记名可心的专属健康大礼，就是呢，
1: 嗯，
0: 价值4980元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500克，整整一斤的。
1: 哎，这个你是白白得的哈。
0: 白得的，偏得的。
1: 嗯
0: 啊，用老百姓的话讲，这叫偏得的。
1: 哎，对。
0: 一次给大家呢节省了14932块钱。
1: 嗯。
0: 哎，同时呢，会员申请本次膏方节，我们还会在此基础上每套再多给大家赠送2盒的龟鹿二线膏。
1: 嗯。
0: 啊，最后呢，就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我一定要多说两句，因为它在医院临床的价格是300克4980。
1: 哎呦，
0: 有些人在医院里面，有些医院给你开过这个东西，你知道价格的。
1: 嗯嗯嗯。
0: 而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是500克1斤，加量不加价，真正的让利于老百姓。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一次呢，直接在厂子里灌装，省去医院里面人员呢这些中间商这些中间的环节了，而且不需要你掏钱，我们简化所有的包装，直接拿一个袋儿。很多人说你这么粗糙，这么珍贵的东西，你就这么粗糙的包装啊？给老百姓的东西，越那个包装少一点儿，他越承担的费用就少一些嘛。
1: 哎，对。
0: 哎，我们把成本降到最低。
1: 能省的全让你省。
0: 能省的全让你省，你总要吃那个药，不是吃那个包装吧？
1: 哎，对呀。
0: 我给你弄个金盒子，你最后那也没用啊，那全是掏的你的钱，那也厂家不给你出那个钱的。
1: 对呀。
0: 哎，你最实惠的是多拿这点药，这是最重要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我们额外免费给大家。
1: 嗯，
0: 而且一给就给1斤。那，并且之前呢，我们有些老朋友有机会用过它，确实呢，这个东西太少了。这次呢，不是三节同庆的，这个东西是给大家争取不到的。
1: 嗯，
0: 啊，很可能以后呢，再也没有机会得这么便宜得到它了。所以说呀，这次机会是你可能等几年、等3年、5年就不一定能够等到这种机会的。
1: 对。是的，杨老，您越说这个政策，我越兴奋啊！这哪里是省钱那么简单，简直就是实惠的不能再实惠了，实惠到家了。哪个厂家敢做这样的活动啊？你看，最高我们是节省了14932元。哎呀，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这里我再次跟大家强调，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为了让广大的百姓得到最大的实惠，记名可信，真的是能省则省，不要中间商，不要华而不实的包装，省下的钱咱们全部让利给老百姓，这应该是所有企业都应该学习的哈。
0: 学习不敢说，但是呢确实我们在不停的思考怎么让这些老百姓得到的更多，让他们付出的更少。
1: 嗯，
0: 特别是那些老朋友老会员，我想他们最能体会了，每次活动我们是真的在为大家呢省钱治病去找方法。
1: 嗯，
0: 而不是像一些宣传喊个活动政策就是为了卖你一些产品。
1: 嗯，
0: 我们每次为活动的准备都是非常用心的，需要反复的协商怎么办才能让患者真正的受益了。
1: 嗯，
0: 包括给大家选择的健康礼品，我们要层层把关，多重对比，而且呢都会拿回来做实验做临床。
1: 嗯，
0: 通过严格的审核才能给患者拿到手里边的。
1: 对
0: 啊，不像有一些那个哎呦玄乎其玄神乎其神，说赠你这个东西多好多好多高科技，拿到手里面整个一堆破铜烂铁。
1: 嗯，
0: 你根本就用不上，最后呢全扔一边了。
1: 嗯，
0: 你看我们送大家的东西，你都是自己花钱都很难买到的，而且你买到了以后呢，这个对治病的有没有作用？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就拿这次给大家额外赠送的龟鹿二线膏来讲的话呢，这个药是名副其实的经典古方，几百年的。

0: 成了。学中医的人没有不知道归中二仙膏的。
1: 嗯，
0: 你但凡是喜欢中医的，学中医的人没有不知道归中二仙膏的，
1: 对，
0: 疗效非常的肯定。
1: 对，
0: 它的主要原材料就是龟甲胶和鹿角胶嘛。
1: 嗯，
0: 那都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不过呢，市面上也有便宜的龟鹿二仙膏，我们买回来以后呢，给它做对比以后，发现根本就不行。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是真正传承古方的龟鹿二仙膏，选择的龟甲跟这个鹿角啊，它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1: 哎，
0: 那这次呢，膏方节带给大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膏方文化，用上真正的好的膏方。哎，你说听了半天这个膏方那个膏方，什么是好的膏方啊？皇室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借鉴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而这个龟鹿二仙膏是民间的膏方当中的极品。
1: 嗯，
0: 你吃完这样的膏方，再跟所谓的一些这个老膏啊那个膏方啊比一比，你就知道真正是孰优孰劣了。
1: 对，什么是真正的好膏方？
0: 哎，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 货比货，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膏方节，我们拿出了能拿出的一切，剩下的大家呢尽快呢尽量的抢这个名额吧，能抢着、抢着了那就抢着幸运了，如果说实在抢不着的话呢，你多抢一抢啊，应该是有机会的。
1: 对，现在不但要看自己把握，还得看你申请的这个手速快不快，因为这两天我看报名的朋友真的非常的火爆，晚了这样的机会可能真的你就错过了。特别是那些老会员集团和养老，我看一直是想着大家，尤其是这次膏方节给会员的特权福利，真是让人羡慕啊。
0: 我们这些老会员跟着我们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
1: 嗯，
0: 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们，我也是非常的感谢，可以说没有他们不能有我们的今天。
1: 嗯，
0: 他们很多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走到哪就把御医文化呢宣传到哪，把皇室膏方宣传到哪。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啊把爱心呢向周围的人传递，我也特别的欣慰。
1: 嗯，
0: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大家呢加入皇室健康大家庭以后啊，尽快的收获健康，得到自己满意的治疗的结果。
1: 嗯，
0: 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过上幸福优质的晚年的生活。我们想让大家感受到呢，成为皇室健康大家庭的一员，让你心里踏实。
1: 对，
0: 哎，一辈子的健康呢有个依赖，而且呢整个家庭的健康问题呢有个帮助，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努力的方向。
1: 嗯。
0: 包括昨天呢跟我一个老会员聊天呢，他家里呢已经跟着我们走了三年多了。
1: 嗯，
0: 一共五口人都在用皇室膏方。
1: 嗯，
0: 这次又申请了20盒，还想多申请，我就没让他多申请。我说你先买这些吧，因为援助资金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数量呢确实少。
1: 嗯，
0: 有些人最终呢可能会抢不到，那新朋友没有用过的，我还是那句话，心里有疑虑的先少买点。
1: 嗯，
0: 根据自己的条件来。
1: 嗯
0: 啊，因为你试一试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不是像那么多的老百姓用完以后那么好的效果。
1: 对，
0: 哎，梨子是酸的是甜的，你尝过以后
1: 尝一尝。对，
0: 对吧？有人说那你说的简单，尝不得花钱吗？你万一我这个字就买了以后不起作用怎么办？
1: 嗯，
0: 没办法，那合着你说你得了病了，你想不花钱你就治病，你去哪花钱？
1: 哪有啊？对呀，
0: 对吧？你去哪治病不得花钱呢？
1: 嗯，
0: 去哪人家也不给白看呢。啊，而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全国只有9个地区有供应，很多地区的老百姓说有钱现在都买不着的。
1: 嗯，
0: 对吧？啊，老朋友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疗效你自己也看到了。借着这样的机会啊，你多准备下点儿了，抢下点名额以后呢，为你后期的治疗呢省下一大笔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这种机会呢可能是那等三年甚至于等五年都很难等着这么一次机会。
1: 对，真是这样，这次膏方节的力度大，实惠多，机会来之不易，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朋友积极申请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大家，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电话可能会非常忙，大家一定要耐心反复持续拨打。
0: 对，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但是大家呢在给我们拨通电话以后呢，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

0: 后你再申请这个名额。
1: 嗯，
0: 能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绝不耽误大家。这次高方节的活动啊，力度确实大，实惠多，健康大力也确实好，但是大家不能为了占这个便宜去买药。
1: 嗯，
0: 一定得问清楚了，能给你治的你再治，不能治的话呢，我们不会给你这个名额，你也别不高兴了。
1: 嗯，
0: 这个电话呢，大家呢尽量的打就行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把电话打进来了，能跟我通上话呢更好。但是时间有限，我每天能接待的患者就那么几位。
1: 嗯，
0: 跟我通不上的也一定要给我的学生打个电话。治病就是这样，适合治疗的你就治，不适合治疗的，我起码能给你指一条路的。
1: 对，
0: 哎，只要是健康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就不能忽视。特别这次我们带来的龟鹿二仙膏，我觉得有机会用上呢，大家应该感受它一下。
1: 嗯，
0: 啊，因为它是调阴阳的，而黄石膏方是三脏通治五脏通阳，它是治五脏的。
1: 嗯，
0: 这二者配合起来以后的话呢，五脏也调了，阴阳也调了，那这个疾病呢就治得更快，治得更好，这叫强强联合，更是很多重病大病康复的必由之路啊。
1: 对。
0: 啊，同时还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提升了见效的速度，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1: 对，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这次高方节食会肯定是力度空前的，同时疗效上又给了我们多重保障。因为再便宜不治病，那是徒劳是浪费。而且作为老会员，这次高方节我没有忘记大家，很多会员都说真的太幸福了。也难怪那么多的老会员会一直追随着养老您，甚至很多朋友形容哈，说愿意一辈子跟着养老走下去，其实也能看出大家对于养老的信任和肯定。
0: 大家能够信任我们，我们就不能辜负了大家对我们的这份信任。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能够讲得动，只要大家呢觉着我还有点价值，我就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服务。
1: 嗯，
0: 能治的病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能治的我也绝不会耽误你。
1: 嗯，
0: 这是我们不像有些节目啊胡吹乱吹啊，满嘴跑火车。我说我这个节目从来不敢给你承诺什么，不像人有些老师把三副药包你好，两个疗程出病根，当天就见效，无效给你全额退款，我们从来不敢说这种话。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们敢保证的是，在我这个节目，我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嗯嗯，
0: 啊，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是自己也好，家人也好，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你能够想到黄石养生院，想到我养好了。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的我们的节目呢，开播的才有意义。现在呢，黄石健康大家庭的成员院了越来越多了，包括终身荣誉会员的数量也已经不少了。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管我们发展的多大多好，没有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1: 对，
0: 啊，那我在我们强大了以后呢，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回馈百姓，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1: 嗯，
0: 这才是一个民族企业应该做的。
1: 对，养老您和晋民可信对老百姓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更是很多国内企业的一个榜样。包括现在哈，我们很多的患者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也感受到了大厂家、大品牌带给我们治疗上的这个诸多优势。这不但是疗效上过硬的实力，更是患者治疗信心上的一个保障。那这次啊，给大家带来的高方节，又是不计成本的回馈百姓，真的是我们患者的福气。谢谢，谢谢你们为大家所做的一切。杨老，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多聊了，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我再次提醒大家，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意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由

0: 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1: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0: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1: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0: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全面开启。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高方十盒，直接赠送皇室高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5: 啊，杨浩老师你好。
4: 哎，
5: 我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呀、啊，我听给咱们这个患者又办的什么好事儿，搞什么活动啊？
4: 对，给大家呀推出这个高方节了。
5: 是吗？
4: 对，三节同庆、
5: 啊，
4: 我们希望
5: 啊
4: 给大家呢带来本年度的最大的一次实惠吧。
5: 是吗？
4: 对。
5: 这实惠就是什么？
4: 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呢一次性的申请皇室高方十盒，赠送皇室高方两盒
5: 啊，
4: 再赠送价值呢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
5: 啊。
4: 申请20盒皇室高方呢，除了可以免费得到4盒的皇室高方和20盒的龟鹿二仙膏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得到济民可信的专属大礼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5: 是吗？
4: 对，这是本年度最大一次，我们希望啊把这种实惠带给大家了。
5: 啊，那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啊。
4: 别客气，你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5: 啊，我都一年了。
4: 啊，用了一年了。
5: 啊，
4: 感觉有哪些收获呀？是什么情况啊？原来？
5: 啊，原先就是我和你那高姐呢，就是说大便不行。
4: 嗯。
5: 啊，胃肠不行。
4: 嗯。
5: 完了，心脏病。完了呀，腰托腰椎管狭窄、
4: 嗯、
5: 高血压，咱家属于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4: 嗯。
5: 啊，像那个灰指甲嘞，那个滑膜炎嘞，我想这些都挺有好的结果。
4: 嗯。
5: 啊，我觉得磕这个感觉是对我身体来讲反应是挺大的。
4: 原来这个睡觉不好到什么程度啊？
5: 哎呀，睡个几个小时呢，就是一醒了就不想再入睡了。
4: 嗯。
5: 啊，所以咱们岁数也不小，67了。
4: 67。
5: 咱也不要求他完全就像健康小孩那种就是精神状态。我觉得像咱这个岁数，能走能跳，能吃能喝。
4: 哎。
5: 大小便痛就可以了。
4: 你看这我们这老同志多知足啊，确实是这样。你身体用了60-70年了，
5: 啊、
4: 你说回归的跟20-30岁的小伙那不可能了。
5: 啊，我见你老给讲课讲话的，机器年头多还得修呢。
4: 对。
5: 虽然别说人家这五脏，但这个药你讲就是，你给咱们讲是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

0: 确实能体现在我身上，是体现出来，
1: 对吧？
0: 所以我啊、所以我现在我挺相信那个的。那边上现在我都干好几个了，
1: 嗯，
0: 啊，都像那小小徐的报名了，也买的。
1: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正是你们口碑相传，让更多的人呢重新的认识这种宣传的药品。大家现在总觉得说宣传的药品不靠谱，净忽悠人。哎，其实呢，
0: 我就是听那个半导体，听你的讲课，我谁也没传达我就自个儿我就相信，因为咱们都有你的口碑呀、啊。
1: 对，这么多的老百姓，咱们自己都能听出来，都是点本地人，他用黄石膏方用的这么好效果，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虚的假的。你听有些那个节目啊，可能大家一听也能听得出来这忽悠人的事儿。我这个节目的话呢，这么长时间了，都是咱本地一些老百姓在听的，在用药呢，而且很多的你可能能听见熟人在用黄石膏方，这还有什么呀？他没有效果，他谁傻呀？一个劲儿的拿钱买这个东西呢？
0: 所以就是啊，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信。你就信，你没白花。
1: 嗯，
0: 到时间你真正用的好处，你就可以停了。
1: 对，
0: 但是你要想又继续维持或者保养身体，你还可以喝。
1: 哎，那你就看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用它来保养身体，濡养你的五脏六腑，既要健康了，还要长寿的话呢，人家有条件的常年的用啊。
0: 对呀、啊，我说咱们现在
1: 条件
0: 不行，
1: 咱们治好病了以后就可以停了，这也不是说需要常年的吃这个东西。
0: 对呀、啊，我说那个。我说我的条件不行，我说我还喝呢。你们条件那么好，好几百平房住的，钱也不差。觉得你快老样子，第一天病病歪歪，一走道，哎呀，腿这个疼，腰又不行了。我那
1: 苦
0: 啥呀？
1: 苍老同志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现在有的人呢，手里有的是钱，存着30万、50万的，但是健康方面头一分钱舍不得。其实这就是没活明白。等到哪一天咔嚓往那儿一躺的话呢，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有多少也没用了。
0: 我上个月我告上顶那个大爷，我说你赶紧给他买，买这个对他哪都好。没天眼还没等买呢。搁楼上下楼梯一下栽那地方了，突然性了没了，完了他还是后悔呀、啊。
1: 这种事
0: 儿
1: 你说是经常有，就是人呢瞪着眼珠子看不见呐。
0: 你就可不可以洗
1: 点？
0: 家前有的是
1: 啊，
0: 在国际花园，在那个国际花园那个住过好几百平房子。
1: 啊，好几百平的房子，用点黄石膏方舍不得，咔嚓一下呢，这得了病以后呢，一下子没了，想吃也没机会吃了。
0: 这没了，再你就哭呗。我说你哭有啥用啊？
1: 啊，
0: 你这么你们都以为说是啊，你们喝你们那愿意喝喝呗，我不信。我说你不信人没了。
1: 啊，对，人没了就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给个金山银山也买不回来了，他那一辈子已经交代完了。
0: 所以就是啊。
1: 嗯。你活着人，你把肠子哭断也没有用了。
0: 啊，我说我特别感谢这个黄氏膏方，你杨浩老师对这些观众老百姓，搁这病友。
1: 因为我们既要给大家介绍好药，同时还要给大家呢解释一些人生的问题，很多老百姓就是没想开来，总觉得这个怕这个，这个怕那个，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人这一生当中，你就是真要是有那个条件，你敞开了花，你七老八十你也花不了几年了，你还琢磨什么呢？你舍不得。
0: 哎，现在我看你，杨浩老师，我看你哪回给这病友的东西都是很好，也不错。
1: 对，啊，你像这次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话呢，我们配合上这个东西。你就想想冬虫夏草，老百姓一般是舍不得用的，再加上即使舍得用，现在市场上假冬虫夏草的这个东西胶囊啊口服液也太多了，很多人买到都是假的，吃坏的。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最好的发酵菌粉 CS4， 它是医院里面用那个金水宝的原料药，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大家了，配合治病的时候呢，跟他用黄石膏方配合上他的话呢，这个阴阳双补啊，对肺啊，对肾呐，对心脏啊，对脑血管中风偏瘫呐，这个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0: 是的。
1: 哎，自己再接再厉，同时呢跟老伴儿也保护好了，因为上了岁数以后啊，每个人都重要，没这个老伴儿，那你生活一下可就不一样了。
0: 对呀，你上个夫妻老来伴儿嘛。
1: 对，今天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没有了。好了，
1: 那就多保重
0: 啊，杨老师。
1: 哎，
0: 哎，
1: 老姐俩下次再聊，
0: 谢谢，
1: 也祝你们健康吧。
0: 好，哎，好，谢谢，你也健康啊。
1: 好。
0: 嗯。

0: 好，
1: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申请成功。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高方节，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高方10盒，赠送皇室高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10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2: 是用着皇室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嗯。
3: 我觉得我是这皇室膏方是不是2017年开始用？
2: 啊，用什么时候用的自己都忘了。
3: 哎呦，我告诉你，我是就好像是第一批用的似的。
2: 嗯嗯。
3: 我吃这个可好了。
2: 嗯。
3: 我这个就这个气管炎，第一个最好的就是气管炎。
2: 哎。
3: 我犯了这么些年的，我今年就说70多岁，犯了这么些年，今年就没犯。
2: 嗯，多年的老气管炎都恢复了。
3: 哎，就没犯。
2: 对。
3: 还有这个咽炎，多年的咽炎也没犯。
2: 对。
3: 这个睡眠也有很大的改善，也好了，基本上正常了。
2: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高。
2: 听
3: 说我40多岁就高血压，
2: 嗯，
3: 呵，有时候到那季节转换的时候，呵，就开始犯，
2: 嗯，对，
3: 189、200什么就那么高，现在就挺平稳的，没有变化了血压。
2: 啊，你看，
3: 一般的那血压140、80多，
2: 嗯，
3: 就这样挺好。冬天每年到冬天它也就特别高，就这2年这个冬天都没怎么高。
2: 2年了，冬天血压也没再高。
3: 没再高。
2: 这就是用皇室膏方。
3: 归功于您这个皇室膏方。
2: 哎，那老朋友了。
3: 哎，
2: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
3: 用
2: 了那么长时间呢？
3: 治好我就老用。
2: 啊，对，用的确实能治了病。用的身体上啊，感觉身轻体健的，一身的病没有了，自己活得轻松自在了。因此，很多老同志把病治好了，常年的用它来养生。
3: 哦，
2: 啊，你看，你看用皇室膏方呢，你听这个气管炎，这也是几十年老病了。
3: 是。
2: 血压高30年，慢性咽炎，包括睡眠不好，光这四个病啊，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咱们找西医大夫治疗这4种病，你最少得吃4种药。
3: 是。
2: 对吧，他各

0: 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一个方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整体调理下来了以后呢，你看气管炎也不犯病了，血压也几乎是正常了，睡觉也能睡着了，慢性咽炎也好了。
1: 是，您说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杨教授，我跟您说说。我就是这个眼睛，我这是右眼，右眼呢，头十了多年吧，还是我那大孙女小时候，瞧手指盖挺薄的，就刮一下子，刮在那白眼珠那边。那个我也没看，也没流血，反正。就过两天就好了。反正每年都得犯这个，就那结膜炎。
0: 结膜炎，
1: 哎，红着呢。今年呢，就犯的时间长。我就上医院去了几趟。白天两遍眼药水，晚上一遍的眼药膏，基本上就不那么犯了，不那么犯，但是也离不开这眼药。离不开这眼药，也我老怕他再反复回来，反正每天也得上。减量了，减量了，减次数了。我就还接着上。您说我要还指望着这黄芪膏方有帮忙吗？
0: 没有
1: 帮
0: 忙啊，
1: 这眼，
0: 因为你通过黄芪膏方啊，他眼睛这是外伤导致的，眼睛啊受损了，出现的结膜受损了以后呢，老有这种炎症出现。那你表现出来是流泪呢，还是说眼红啊，这个眼睛出现布满血丝呀，是怎么难受呢？主要是
1: 眼红，眼红流泪，怕光，就有时候那个那眼泪从这个一个鼻子眼滴答滴答滴答，怕，特别怕光。
0: 对，
1: 就是这种情况
0: 啊，这就是典型的结膜炎呢。
1: 哎，对，
0: 结膜炎这种情况的患者呀，那么用黄芪膏方呢，现在你怎么用呢？
1: 我就是那个要饮的就是三七粉。
0: 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我建议你呢，用黄芪膏方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再配合点其他的引经药，配合什么呢？用点夏枯草。
1: 夏枯草。
0: 对，夏枯草一天用十克就可以了，熬成水了，早晨半碗，晚上半碗，拿这个送黄芪膏方。
1: 哎，
0: 另外如果说家里药呢现在不多，赶上膏方节呢，这次膏方节是三节同庆啊，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如果药多就用不着，你自己来拿主意就行了。
1: 行，好，
0: 那就调你的这个配合上这个夏枯草引经药，你用上个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你看看什么情况。
1: 哎呦，呵，
0: 好吧，
1: 太谢谢那杨教授了，谢谢您。
0: 别客气，老朋友了，有什么难处你随时来电话，我尽全力来帮助你们。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好，回见。
1: 啊，回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现在参与活动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把握时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0: 哎，
3: 我吃您这个膏方挺好的。我主要是有嘛那个毛病呢，一个就是失眠，再一个是耳鸣。再一个就是那个那个尿频尿急。这失眠都改善了，还不我吃了有个十几天吧。这都改善了。便秘也不便秘，不便秘就是隔个三四天两三天了那么着。再一个主要是那个尿频尿急啊，不太那么明显。
0: 对，
3: 有时候
0: 你整体用黄芪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啊，我用了15天，
0: 啊，刚用了半个月的黄芪膏方，这就是真正的对症下药，一口汤。很多患者用黄芪膏方一开始不敢尝试，但是一尝试了以后，发现10天半个月，有的人3-5天就见着成效了。
3: 确实挺好。有的
0: 这个失眠这个病有，我先一样一样问一问，这个失眠这个病有多少年了？
3: 我这个有个2-3年了。
0: 两三年了。
3: 两三年啊。
0: 就是睡躺在那儿且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啊？

0: 后我就是能睡着，后半夜就是这就行了，有时候两点一点都行了，醒了以后就好像哎都慌慌张张的，不知怎么好那么着，有时候就我吃点药啊，吃点那个速效狠点啊，哎好像都好点了那么的。现在这情况我打吃完膏方哎没有了。
1: 嗯，后半夜就不行了。
0: 哎不行了，不行，有时候睡得到四点，到四点半。
1: 对，
0: 那么着还挺好。
1: 啊，这就用了半个月的黄石膏方，把两年的失眠呢就治得很好了。
0: 啊，对对，挺好挺好。
1: 你看这叫选对方的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
0: 是，挺好挺。
1: 这个便秘原来是有多严重啊？就是大便干呐。
0: 大便干，就有时候我就得拿手抠，有时候哎呀受罪。
1: 哎。
0: 结果现在它变软了。
1: 啊，用了两个半个月的黄石膏方、
0: 啊，
1: 现在呢大便软了，通了。
0: 啊，软了软了，通了。通了，他就是有时候时间还不是那么一天一次，
1: 哎，不是每
0: 天
1: 一遍，有的时候那两天三天的。
0: 哎，对对，那么
1: 因为他肠道功能整个紊乱了，他半个月呢没有完全调过来，正常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0: 啊，
1: 嗯，
0: 是
1: 这个耳鸣见着成效了没有？
0: 耳鸣就现在不怎么鸣了，
1: 半个月下来耳鸣也不怎么响了都。
0: 哎，不怎么响了，挺好，真好。
1: 你用黄石膏方之前，你想到有这么快的效果了没有？
0: 我没有啊，原来吃别的药吃了呀，太多了，吃买这个买那个都不行，我这结果吃的还真好，
1: 嗯，
0: 结果它是特别轻了。
1: 那因为黄石膏方是不一样的药啊，这是清宫医案当中借鉴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你想一想啊，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它是你吃民间多少药都没有这种治法的。
0: 啊，对对，太好了。
1: 嗯，啊，至于那个尿频，那个尿频尿急呢，现在改善的，还不太明显，不着急，慢慢的调。这是肾精亏的非常厉害，肾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如果说这个尿频尿急恢复的慢呢，那膏方节期间，我们这一次送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把这个东西要得到了以后，这个就好的特别快了。
0: 哦，这个哈。
1: 哎。
0: 哎，我这。
1: 高方杰自己赶紧报名就行了，因为像这种的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优惠了。
0: 哦，好嘞，老师。
1: 一个是送这个龟鹿二仙膏，再赠送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这是最好的冬虫夏草。
0: 啊，
1: 你市场上买任何冬虫夏草产品没有它好。
0: 是是是。
1: 啊，因为这个是医院里面用的东西，这个在广州已经纳入医保了。
0: 嗯。
1: 让大家呢用最好的冬虫夏草的产品。
0: 啊，谢谢老师，老师你辛苦了。
1: 高方杰自己想要申请找自己的这个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好的，
1: 好吧，你这点毛病都能治过来了，也祝您健康吧。
0: 啊，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1: 好，
0: 嗯，
1: 好，
0: 再
1: 会，
0: 再见。
1: 哎哎，
2: 再会，这位朋友。传世名方龟鹿二仙膏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辅以党参、枸杞。能够快速的调补阴阳，增强免疫，和黄氏膏方强强联合，能够快速的调养五脏，让疾病见效更迅速，让治病变得更简单。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
3: 谢谢。
1: 别客气，老人家。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3: 我从那个去年那个9月份开始吃这药膏。
1: 嗯。
3: 黄石药膏。
1: 嗯。
3: 那个经过那病情，他的气管炎，这个气管好多了。
1: 嗯。原来主要是什么？是咳嗽呢、喘呢，还是吐痰呢？
3: 你原先就是上不去别地方吐那白痰，挂不是黏。
1: 对。
3: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
1: 去年冬天起码的过了个舒服的冬天。
3: 对对对。
1: 那要不这秋冬季节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喝了气喘了，又是吐痰，又是咳嗽，又是喘，特别难受的。去年9月份开始用黄石膏方，去年一个冬天没有遭罪。
3: 对。
1: 非常好。气管炎的肺气肿、慢阻肺的患者，确实很多的通过黄石膏方啊，连治肺、带治脾、带治肾，三脏同治、五脏同阳，很快就能让你不咳嗽了、不吐痰了、不喘了，这就恢复了，就防止发。

0: 变成肺气肿啊，肺心病啊。
1: 对，紧张好多了。
0: 那个心脏也舒服，原来心脏怎么不舒服？
1: 原来心脏就像这胸前左边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现在没了。
0: 那、胸口这块大石头也搬开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对，原来现在后还有后边有时候疼，也不好受。这咱后边也没事了，后边也好了。那个睡觉，对，这睡觉，我这个睡觉挺好的，原先睡不着觉，我睡觉好了。
0: 睡觉不好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1: 有快二十年了。
0: 二十年的睡觉不好了。
1: 嗯。
0: 就是瞪着眼珠子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呢？
1: 就是。前一段是那个情况，后来就是那个睡醒到一两年醒了以后就一直睡不着了。
0: 嗯，这二十来年了，这就常年的吃那种安定啊，这个药片呢，还是说就这么干熬着？
1: 我没吃那个，我就一直就是这么熬着。后来我听到你这个那个药了，我听了也一两天，我就下定决心就买了，什么药都吃过，也吃花了老多钱。都不见好。
0: 这次不管怎么说呢，买上对的药了。
1: 对，要我说谢谢呀。
0: 那用下来以后，现在这个睡觉能睡着，后半夜不醒了。
1: 啊，对。
0: 啊，对于所有失眠症的患者来讲，这老人家二十年了，我们治疗过60年失眠症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都能够治过来了。因此呢，所有失眠症的患者，不管是刚有这个3个月、5个月的，还是10年、20年、30年、50年的。一定要试一试他的。
1: 啊，对。
0: 嗯。
1: 还有那个脑袋那个耳朵嗡嗡的那个一响。
0: 啊，那耳鸣、耳朵嗡嗡的响，现在减轻了。
1: 啊，对。
0: 多好，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代替很多老同志吃那一把药啊。这是我们患者亲身体验出来的，这我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说你这个药既能把气管炎治了，还能把心脏病治了，还能把失眠治了，你怎么治那么多病啊？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的精髓，寓意文化。确实，你只要正好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够治疗呢多种中老年慢性病，这是它的优势啊。
1: 对，
0: 不错。别的方面感觉怎么样啊？
1: 别的地方呢也有好感，挺好的。
0: 哎，
1: 我老伴儿也吃，老伴儿都是那个，他是什么小脑有个小细管儿，原先他流哈喇子，他一直跟我一块儿吃的。
0: 嗯，
1: 他现在也好，也不那个怎么流哈喇子的。你那什么，我想
0: 老爷子小脑萎缩以后流哈喇子，现在呢用黄石膏方不流口水了。
1: 对。我说这你跟我再写一套，说孔老师给我借了一套，我咱俩吃。我
0: 高方姐两个人吃的话呢，这次呀申请20盒黄石膏方呢，除了可以免费得到4盒的黄石膏方和20盒的龟鹿二仙膏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得到记名可信的专属大礼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1: 哦，你谢谢孔老师，挺关心他们的。
0: 我表扬他吧，放心吧，老人家。
1: 啊，
0: 嗯，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祝你健康。
0: 好，感谢。
1: 谢谢你啊，尊敬的杨浩老师。
0: 不用客气，老人家。
1: 谢谢。
0: 多保重身体，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嘞。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优惠层层叠加，实惠不断升级。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同时，我们的会员申请每套还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2盒。这是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这更是同时得到黄氏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的唯一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
1: 哎，
0: 我那个我给我爱人咨询，他那个做完了肠梗阻手术啊，身体特别虚，大便次数啊特别多，一天得七八遍。我打听完您的讲座，订完那个药啊，是头十天啊一天五克，还没嘛改善了。赶过十天啊，我听那小张老师说的，他说得改到十克。吃了得有八九天啊，这个情况就变了，不一样了就。就是那个走道啊有劲儿了，说话啊能记住了。还有个大便次数啊，原来七八遍，现在改成四五遍了。
1: 对。
0: 中午吃完饭马上就接手啊，那个情况啊几乎现在没有了。
1: 原来是搂不住，吃点以后马上就得跑厕所，用了黄石膏方，尤其加到十克，加了量以后呢，他很快就能够搂得住了。
0: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没有那个情况了。哎呀，特别好。我们还是接着吃十克还是怎么的？
1: 凡是做过这种大手术的患者，因为他伤了元气了，因此我们黄石膏方将来能用到十五克就用十五克。
0: 行，
1: 药盒说明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十五克标准治疗量。第二个，这个膏方节这两天这个膏方节的活动自己听到了没有？
0: 我听到了膏方节。
1: 膏方节如果说像他这种做过大手术的，有的是心梗做手术，有的脑梗，他这是肠梗阻做手术的。有的是些其他的肿瘤病的患者做手术，凡是做过大手术的患者，这次膏方解压如果能抢到那个龟鹿二仙膏，配合黄石膏方，它要好得快得多了。
0: 还一个，我告诉你，杨老师，我一个同事的，知道吗？也是我给介绍的，买你这个黄石膏方。他是嘛呢？拌了帘子啊，跟那个胳膊腿啊麻木，睡觉无口水。他就走道没劲儿，就跟躺那个脚镣子在的走道。
1: 那马上要得脑中风了，那是。
0: 对，不是他这个在那个胸科医院啊，跟人民医院啊，给了这有那个一大方便兜子的这个药。他吃了半兜子药啊，嘛事儿没解决，就是肩膀子还压得慌。结果我给介绍这个啊，他吃了两片多呀。就原来那个症状啊，也不说手道健步如飞吧，反正那天给我买东西，他都有点小跑了都，后边也不压的红了。
1: 你救了他了？
0: 他把那个西药啊都不吃了。他血压也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了。他说我就买这个药膏吧。
1: 他用黄石膏方啊，你救了他了。你要晚给他说，你不跟他说的话呢，他这种患者将来就是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
0: 对，因为我看到他这个病好了，我也高兴。没白花钱
1: 了。自己家里的爱人恢复的这么好，同事你给介绍，朋友给介绍，他又恢复这么好，这是眼见为实，这实实在在的疗效在这儿呢，最有说服力了。这个药的效果，他自己会说话的。
0: 太好了，就吃您的药了，不买了都。
1: 你告诉他医生呢，这一次这个膏方节期间，只要申请黄石膏方十盒，我们直接赠送给大家呢两盒黄石膏方，再有呢就是这个送这个龟鹿二仙膏。再赠送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0: 我跟小张老师打电话啊。
1: 直接跟这小张老师就可以了。
0: 好，谢谢您了，杨大夫啊。
1: 好，也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吧。
0: 哎，谢谢。
1: 好，再会。哎。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济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十盒，赠送黄石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同时，我们的会员申请每套还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两盒。

0: 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惊喜不断，好礼不断，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养老，我们再会。
1: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2: 千百年来，寓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1: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2: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1: 为推动寓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00。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

0: 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自从我们这档栏目开播以来，受到很多听众的喜爱啊。大家都说有了梁教授在身边，就有了主心骨，在治病道路上就有了依靠。而且呢，我发现大家给您打来电话，不仅仅是会说身体上的这个病痛，更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您聊天儿哈，家长里短的哈，也都很乐意跟您分享。看得出来，大家不仅是把您当做医生，更是把您当做是身边的一个知心人啊。
3: 是，当然了，大家能够敞开心扉的跟我聊。

0: 人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独居的状态。
1: 嗯，
0: 啊，孩子们不在身边，所以我们把这些老人叫什么？叫空巢老人。
1: 嗯，
0: 啊，其实这个说的很形象的，就是一个空空的房子。啊，好一点是老两口，那么也有一些呢是一个人生活的。
1: 是。
0: 啊，就是虽然说，哎呦，也不愁吃不愁穿，但实际上呢，心理上他还是有焦虑呀、孤独呀、啊、失落呀。包括这个痛苦，自己也不知道说我跟谁说，就每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咱们老百姓呢来形容说，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嗯，
0: 这还是身体好一点的，我们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在身患有重病患，特别是只有一个人生活的这些老年人，这个就更遭罪了。
1: 是，
0: 因为老年朋友也是担心说，哎，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条件好一点的，咱们说可以雇一个保姆，你像条件不好的，就是自己过这个苦日子。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就是要让广大的听众朋友，咱们有地方来治病，我们有方法来治病，包括比如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里话，高兴的也好，不高兴的也好，这个随时都可以跟我来交流。就是我们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大家有任何的困惑，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嗯，是这样的，梁教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哈，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生活当中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尽全力来帮助您啊。那梁教授说到想要找人倾诉啊，其实眼病群体应该算是一个大的群体哈。
0: 嗯。
1: 因为他们不太敢出门，
0: 是，
1: 几乎是没有社交，内心也是非常的恐慌，整天就担心这个眼病加重了，十分的无助啊。
0: 嗯，对，确实是。你像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我们初步有一个统计。基本上十个患者朋友来电话，其中眼病的患者得有七八个。
1: 嗯，
0: 啊，他们有的只是眼病，甚至有些朋友是什么一体多病，同时合并有严重的眼病。
1: 嗯，
0: 因为老年朋友他患有眼病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他不是单一眼病，是多种眼病同时发生。
1: 嗯，
0: 非常棘手。像前两天佳瑶啊，我们还接诊了一位91岁老人家的这个电话。是咱们吉林白城的一个患者朋友，他这个眼病偏严重，就是三大致盲眼病全部都有，有白内障、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同时又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患者很苦恼，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人生活，那么从得了眼病以后啊，不敢出门，就怕出去以后万一磕着了、碰着了、摔倒了、骨折了，那自己又没法照顾自己。后来这个眼病加重了，视力进行性的下降呢，他说我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里，就这么熟悉的一个环境，也是磕磕碰碰的，什么锅碗瓢盆不知道摔碎了有多少。
1: 嗯，
0: 然后孩子嘛就怕他伤着了，你想万一这个摔了划着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把家里的这个像碗呀盆呀全部换成像塑料的或者是不锈钢的。
1: 嗯，
0: 但是呢他说啊，看不清楚带来的这个痛苦不光是这些。老人说呢，每次他们家大孙子来看他，距离也就不到1米左右，他说我看不清楚我们大孙子长什么样。所以大伙儿想一想，你想一个老人这个心里难过吗？特别难过。
1: 是的。
0: 后来呢也是听到咱们的广播了，老人家呢就用上咱们的名扬方了，龙虎结合。嗯，他特别认可咱们名扬方的这个中西结合、龙虎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用上以后呢，不到一个礼拜，他讲说我眼睛不干不涩了，其实这个就是效果出来了。
1: 嗯，
0: 那么到了一个月左右呢，就是他原来居高不下的眼压呢逐步逐步就正常了。他说我就知道我这个眼压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原来眼压高的时候眼睛是憋胀带的头疼，他说我一摸呀，我这眼珠子不硬了，不憋胀了，主要是他发现这个视力逐步逐步提高了。
1: 嗯，
0: 老人家讲说我过去吧只能是恍恍惚惚看到一个轮廓，但是我用完你们药以后吧，比如说来个人坐到我对面，这个模样我大体能看清楚了。他说有了这么大的这个改变以后吧，哎呦，这个老人就这个信心很坚定了，给我们打电话高兴的都哭了。 所以说呢，我跟大伙儿讲，得了也。

0: 眼病的不要太恐慌了，就是我们只要积极的去治疗，其实就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1: 嗯，
0: 那么针对于眼病呢，我想跟大伙儿说的就是，如果你能保守的，你尽可能的不要去做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治疗啊，不一定说真正能解决你的问题。我给大伙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像白内障，老年朋友很高发，但是有几个人说你做完白内障你这个好了的呢？没有，很多人是反反复复好几次手术，
1: 嗯，
0: 到最后还是看不清楚，模模糊糊。尤其像年龄大的这些眼病的患者，刚才这位老同志，咱别说这个经济条件不好，说没有钱去做这个手术，即便我跟大伙儿讲说你经济条件允许，那么你想去做手术，其实年龄特别大的患者朋友，医院里也不一定给你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1: 是，
0: 就是你自身的预后能力是很差的，就是可能我们手术技术水平没有问题，做是给你做了，但是你后期的恢复呢？恢复不好，你同样是致盲的，所以这个风险非常的大。那么大家伙可以想一想看，91岁高龄的一个老人，其实在大家看来可能是他已经没有任何救治希望了，可是在用了咱们央方以后啊，他眼睛的问题啊逐步的好转了，逐步的恢复了。因为他的情况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只要坚持下去，基本上超过 0.3 以上的视力完全可以。而 0.3 视力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他出门呀，买菜呀，过个马路啊，去个公园啊，在家里自己做饭呀，刷碗呀，这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就是你完全可以自理了。所以说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哪一种眼病，也不管说你的眼病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当然只要是你没有失明，大家伙不要担心，只要你用上咱们名方当中我们的龙方和虎方，那么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和恢复的。
1: 嗯，
0: 对于眼病的这个治疗啊，尤其是突然性的视力下降，这个我重点再说明一下，大家听我们节目，尤其说你有眼病这个问题的，一定要认真的听，尤其是你突然性的视力的下降，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如果说你出现了短时间之内我突然性急剧的视力的下降，这个就告诉你了，你是致盲性眼病失明的一个前期信号。
1: 哦，梁教授，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眼病症状当中，突然性的视力下降是最严重的眼病信号，很有可能会致盲，是不是这样呢？
0: 嗯，对，没错。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也姓梁，男同志，他怎么回事啊？去年八月份开始吧，就突然有一天他就感觉看东西很模糊一开始他就想的是不是年龄大了老花眼，没有太在意。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吧，视力一下降，大伙儿基本上都是这么来想的啊，就是我年龄大了，我眼睛花了，很多人是不会太在意。后来呢，他是隔了有十几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有一天啊，他女儿和女婿来看他，那么到了这个晚上开灯以后呢，他就跟他们家姑娘说，说姑娘啊，你说咱们家这个灯啊，这个光线太暗了，哎，我什么我都看不清楚，你给我换一个这个瓦数大一点的，亮亮堂堂的。
1: 哦，
0: 然后他们家姑娘就说，没有啊，咱们家这个灯光它很亮堂啊。然后呢，这个姑娘就忽然就明白过来了，她说可能是我父亲眼睛出了问题了。
1: 嗯，
0: 那么第二天呢，也是带着老父亲到了医院，最后给他确诊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1: 哦，
0: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叫眼中风。
1: 眼中风，
0: 对，这个病如果说再晚来这么半个来小时，整个的眼底中央动脉完全堵死了，他就彻底失明了，而且是不可逆的。
1: 哦，
0: 很严重的一个眼病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眼中风啊，我跟大伙儿讲，实际上就跟我们以往给大伙儿谈到的脑中风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无非这个脑中风是什么，你堵的是大脑的这个大的动脉血管，或者说中度的这样的一些动脉血管。那么这个眼中风呢，它堵的是什么，我们眼底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大血管，眼底中央动脉的一个堵塞。
1: 嗯，
0: 那么临床当中，你像凡是有心脏病的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就是我们说有这些基础病的患者，他都是容易突发眼中风。
1: 嗯，
0: 他这个病啊，就是很可怕的，起病很急，而且发展特别的

0: 就是一旦你的眼底视网膜中央动脉血管出现了血栓，那么它就会造成我们视网膜组织细胞的缺血，然后出现急性的一个损伤。你的一个直观感觉是什么？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当然有的患者是什么，可能头天晚上哎觉得视力下降，第二天一早起来完全失明了，就发展很快的。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呢只有90分钟，一旦超过2个小时，我们说视网膜的组织细胞呢就会出现萎缩坏死。即便说你后期哎你很不容易你把眼底这个血管通开了，把供血恢复了，那么这个视力它也是很难再恢复的。所以呢眼中风它是导致我们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说的快速的永久性失明主要的一个眼病。而且呢出现眼中风的患者他更容易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他会发生脑中风啊、脑梗死呀、心肌梗死呀、猝死呀等等这些要命的疾病。你小一点的你看的是眼睛完全失明了，可能大一点代表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个征兆。所以说呢咱不管是出于视力的一个保护，还是说呢要保命，比如说像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糖尿病等等有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如果你发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十来天甚至三五天甚至呢半拉月，就是你发现你的视力是属于突然的进行性的下降，哎呦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那么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而且是马上尽快呢到医院里做诊断和治疗。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眼中风啊当然是很可怕的，
1: 是
0: 除了这个病以外呢还有一种眼病，那么也会导致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当然如果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它也会导致直接的一个失明，或者说出现偏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样的眼病呢？也是一种比较高发的眼病，视网膜的脱落。
1: 视网膜脱落，
0: 对，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网脱。很多患者呢，你像在出现网脱之前，他其实已经伴随有孔源性的网脱了，他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视力的下降。孔源性的网脱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小部分其实它已经有脱落了啊，你会出现比如说哎呦我看东西视野上稍微有一些缺失，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一直是黑的你看不着，但是这个很小的范围你不太重视。那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会发现看东西颜色发暗，本来这个亮亮堂堂但是你就看着光线特别不好。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出现视物的变形啊，包括你像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像打闪，就是眼前有一道白光，就跟下雨天打闪那种情况一样。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呢，他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你的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当然如果治疗不及时，你可以发生完全性的网脱。一方面呢发生了网脱只要超过3天的时间，那么视网膜的细胞它会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再一个就是完全发生网脱以后，患者可以在瞬间一下就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而发生这个网脱呢，它最佳的复位时间是72小时之内，当然肯定是越早越好。你比如说发生完了以后我马上做手术，那肯定更好的。72小时之内临床当中我们通过像硅铀填充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视网膜给它复位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我做完手术了是不是这个视力会恢复了呢？即便说呢你是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接受了手术，那么视力它会在一定的程度之上有恢复，但是呢你和没有发生之前的这个视力相比呢，你还是有很大程度的一个视力下降。因为什么？因为只要它掉下来，我跟大伙儿讲，视网膜细胞的损伤这个是必然的。如果损伤和坏死的比较多，那你视力是急剧下降，你做完手术它也是下降。当然如果你这个视网膜细胞还可以，可能你手术完了以后多多少少视力有恢复，但是回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你像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可能视力最多维持不到 0.1， 不到 0.1 什么概念大伙儿想一想，就是你东西放在手跟前你都看不清楚。如果说你最后完全失明了，这个就是不可逆的了，就是永久性的了。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呢，一定要防止失明的出现，因为说完全失明了这个就不可逆了，后续我们没有任何的方法说能把你失明

0: 明的问题解决，让你再复明了。那么大家想想，一旦要失明了，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你怎么生活？就别人照顾的你再好，你也不可能有一个好心情的。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不要等到说，哎呦，我这个眼病我加重了，我视力急剧下降了，然后才想的说我要去做治疗，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这种突然性的视力的下降，你导致急性暴盲以后，这个后果真的谁都承担不了，最后苦来苦去，其实就是苦了你自己了。
1: 嗯，真是没想到哈，突然性的视力下降危害竟然这么大。那梁教授，怎么才能防止急性致盲性的眼病的发生？或者说哪一部分人最应该防止这种突然的视力下降致盲性眼病的出现呢？
0: 嗯，哪一部分患者呢最应该去防止这种情况呢？主要的就是三高的这些患者朋友。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有相关数据的。你像长期血压控制的不理想，眼底出血的这个问题呢，它可以高达 70% 以上。这个以前我也和大伙儿讲过，凡是有高血压的，其实你最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眼部的组织。为什么呀？因为眼底的血管以及眼周围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而且也是最为脆弱的血管。那么大家想一想，眼压持续高，它肯定要损伤到我们眼底的上门中央动脉，包括这些大大小小的眼部的血管。你时间长了损伤，血管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管壁就是我们说的坑坑巴巴，凹凸不平，包括它这个血流就会变慢，那么就容易出现小的斑块呀，堵塞这个血管。而且你不光是说你血管会出现问题，包括你像眼底的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包括我们的晶体呀、玻璃体呀，就是整个眼部组织它都会造成损伤的，然后让你出现复合性的眼病。那么一旦你是好几种眼病同时有，那么你致盲的这个风险和概率呢就会更大了。
1: 嗯，
0: 你像我节目咱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位91岁的老人，他高血压长达16年，而且后来那几年的血压是长期不达标，好了好了也得在150-95左右，所以说他就出现了三种致盲性的眼病。其实跟他的高血压有关系吗？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血压高的朋友咱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眼睛的问题。再有呢，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像糖尿病超过5年以上的，咱们说眼部必然会出现问题，而且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复合眼病、致盲性的眼病。不是说你眼底动脉硬化了，哎，或者说哎呦我这个网脱了会导致失明，那么其他的眼病同样会导致失明的。所以糖尿病朋友，我们出现了哎呦我视力进行性的下降，突然的下降，那么发生致盲性眼病它的概率可以高达 80%-90%。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长期高糖的辅食，整个的眼部组织，包括眼底的血管，包括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包括眼底的视神经、黄斑，包括你眼球部分的像晶体呀、像玻璃体呀，它全都会受到高糖的辅食的。
1: 嗯，
0: 你时间长了，你像眼部组织的细胞它会受损，眼底的血管它会硬化，你的视网膜会萎缩，你的视神经会萎缩，你的黄斑会出现问题。就是只要你血糖高，那么就会侵蚀你的眼睛，然后眼病就会不断的加重恶化。我记得有一位河北邢台老大姐呀，她糖尿病合并眼底反复出血呀，其实也做治疗了，就是反复打激光，反复打激光，但是视力下降特别快，最终双目失明了。她是失明完了以后啊，无意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的，然后给我们打电话。他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失明了以后我不能出屋，说我天天窝在家里也能接受，但是每天在家里这个日子呀过得特别的焦虑。
1: 嗯，
0: 说我连上厕所这样的小事儿我都做不好，所以白天他都不敢怎么多喝水，说有的时候渴了实在是坚持不了喝一杯水，有的时候不小心杯子打碎了，有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水烫着手了，烫着脚了。
1: 嗯，
0: 说我就连吃饭，我有的时候我都送不到自己的嘴里，掉的哪儿都是。那么生活当中的这些苦，他说我自己还可以忍受，但是你看我眼睛不好，家里的活我一点都帮不上，反过来我还得家里人

0: 照顾我，说我们家儿媳妇呢又要照顾我，然后还要照顾孩子，说我也能理解，其实儿媳妇她很烦躁，有的时候呢就动不动摔摔打打的，然后他们家儿子呢就和儿媳妇经常吵架。哎呦，老大姐说我每天生活的都是小心翼翼的，什么我都不敢说。其实她心里苦吧，特别苦。
1: 是。
0: 尤其是到了晚上，她说我自己偷偷掉眼泪。其实跟我们讲啊，我们听着也特别难受，很心酸的。
1: 嗯。
0: 因为人到老了不图别的，不是说图吃呀穿呀等等这些，就是图一个身体健康点，或者再把这个要求低一点，就是说我们只要不拖累家里人就行。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他已经完全失明了，已经不可逆了。就是说，咱们梁氏中医，即便我们的龙虎方再好，像完全失明的患者，我们想帮，帮不了，因为已经不可逆了。这就是我说的，你不要等到说你视力很不好了啊，你都 0.1 以下了，甚至你失明了，你再来找我。尤其完全失明的，我告诉大伙儿，那个是不可逆的，谁都治不了的。那么这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高度重视眼睛这一块。再有就是高血脂的患者，因为本身血液又黏又稠，它是更容易形成血栓的。你想想，心脏大脑这些大的血管你都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堆积，更何况咱们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头发丝儿的1/20细，
1: 嗯，
0: 而且是血流最慢的，也是最容易出现什么斑块的，最容易发生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的，高发眼中风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就是高血脂的患者，它可以让你突然的视力的下降，或者直接的一个失明。
1: 嗯，那梁教授，对于三高症这些高危眼病的潜在人群来说，那该怎么有效的防止致盲性的眼病出现呢？
0: 嗯，当然一个是防，另外一个主要就是我们说用方法我们来进行一个治疗。那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怎么办？我们在没有完全失明之前及时的去治疗。那么给大家伙的建议呢，首先是用上咱们强肾第一方龙方。黄帝内经当中讲啊，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啊，很简短的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上注形成了我们的眼睛。然后让我们的眼睛来看清楚这个世界。
1: 嗯，
0: 那么这个精气主要来源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肾精肾气。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的肾精肾气充足啊，我们说就像装满燃油的这个发动机，那它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你的身体去提供能量，给你的眼睛去提供能量，让你眼睛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说呢，你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包括有这些慢病的朋友，他的肾精肾气损耗的非常的严重，肾的根基他受损了，那么他藏精的这个能力就变弱了。那么你想想，你的眼睛就得不到足够的肾精的滋养，这就好像咱们家里养的花，你经常不给它浇水，它是一个道理。你扛个一天两天没事儿，那你时间长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上，甚至两三年，那肯定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必须要用咱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来稳固我们肾的根基。那龙方当中咱们有龙药，有我们的熊残蛾。熊残蛾呢强肾固肾，它可以帮助你强大肾脏的功能，然后让你的肾脏呢具备了生发之力，那么它夯实了我们肾脏这个根基。首先一个可以让你不得病，可以让你少得病，可以让你少得大病重病，就是让你有抗病能力。那么再一个，想要彻底的我们摆脱眼病的困扰啊，防止这些致盲性眼病的出现，包括呢已经有眼病，我们想要更好的去恢复视力，提高视力啊，能让我们生活能自理啊，我想看电视可以看电视，我想去公园我可以去公园，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及时的修复眼部的一个损伤，就是你的眼部组织，不管是眼底的血管还是神经，还是说我们啊视网膜也好，晶体也好，玻璃体也好，我们要全面的给它来进行修复，否则的话你就会导致视力突然的一个下降。那咱们就要用到咱们的虎方肾腺肽龙虎结合啊。你像我曾经啊，我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叫李德忠，他68岁，年龄不大，但是他的情况是比较

0: 非常复杂的，就是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他高血压14年，后来激发有糖尿病，糖尿病10多年。就我刚才给大伙儿讲，对于三高的患者来说，那么眼部的组织呀、神经呀、血管呀，它的损伤就极为的严重了。
1: 嗯，
0: 而且一般出现眼病，基本上都是复合性眼病，就是好几种眼病它都有。他呢是糖尿病的第3年，然后就查出来有青光眼，有眼底视神经萎缩，另外有眼底的动脉硬化，然后后来又检查又有白内障。他这个白内障先后做了2次手术，手术完了以后视力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提高。他讲，我该吃的药我都吃了，我该用的方法我也全都用了，结果到头来呢就是视力越来越不好，而且出现了视野缺损，就是看什么东西吧，总有一个角他看不清楚，黑乎乎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视野的一个缺损。然后视力呢还是越来越下降，后来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呢？他只能看一个大体的形状和轮廓啊，比如说自己这个手臂伸出来完全伸直，手呢咱们说基本上离眼睛也就是30个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吧。他说，我就这样我看不清楚我的手，那么这个视力极度低下，也就不到 0.1 了。那么自己也很害怕，说那万一哪一天我失明了我怎么办啊。后来呢也是找到了我，当时呢我给他做眼底的全面检查呀，他眼底视网膜很不好，尤其是他的视神经有萎缩了，视盘也是苍白的，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另外眼底动脉硬化啊，眼底这个动脉血管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程度呢？蜡样病变。那么什么是蜡样的改变呢？就说他这个血管已经往坏死的这个方向发展了。你想他血糖高持续不达标，因为血糖高不达标你连拔牙都不能拔，你更不要说手术。那么他整个眼部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比较严重，就是随时有失明这样的一个风险。他也是别人给推荐的吧，特意找到我。他特别想用咱们中西结合龙虎结合的这个方法，特别认可我迷羊龙虎结合，他想我要最后搏一把，肯定是不想失明的。结果在用上咱们的龙虎方以后啊，没让他失望。哎，因为我说过，基本上我们给大伙儿呢做完检查以后，根据你的病情，能治的给大家用，不能治的我们也不会耽误大家。
1: 嗯，
0: 但凡说给你治，你好好配合，都不会让你失望的。他是用了1个礼拜左右吧，感觉开始有效果了。什么感觉呢？第一个感觉就是眼睛开始水润润的了，不像原来眼睛又干又涩，很不舒服。那么连续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他说，哎呦，我明显感觉我眼睛胀痛减轻了。因为眼睛不憋不胀，说我们自己摸这个眼珠子呀，你不发硬了啊，你觉得它软软乎乎的了。这个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眼压稳定了。这是我们自己测眼压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哎，他眼压就稳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肾的精气它上来以后，眼脉就逐步逐步畅通了。那么眼脉一通了，眼睛里边的这些淤毒毒素就通过我们强大的肾脏，它就给它排出去了，代谢掉了。那一代谢掉了，你肯定眼部就感觉舒服了。他是大概用了2个月左右吧，哎，他这个视力就逐步逐步开始提高了，最起码说不太远了，可以分得清楚说，哎，我眼门前到底这是一个男同志啊还是一个女同志啊，可以分得清楚了。然后前几天吧给我打电话，他说，梁教授啊，我2年多我没下过楼了。哎，这两天我自己能下楼了。
1: 嗯，
0: 因为基本上可以下楼，这个楼道里边上下这个楼梯完全可以看得清了。嗯，这个视力推断它是在 0.3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不太远的基本上是可以看得清楚了。啊，他说虽然我还不能说像别人走得那么快，但是对于我而言来讲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嗯。
0: 毕竟他的视力在恢复，避免了失明了呀，这个大问题给他避免了。因为像他这么严重的患者，短短半年的时间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是很不错的了。而且他跟我讲，他说呢，上个月检查眼底的血管，还说这个眼底中央动脉供血情况很不错，堵塞面积比原来少了 20% 了。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呀？就是你已经完全脱离了眼中风这样的一个大麻烦了。
1: 嗯，
0: 就这个病你首先不会发生了。那么大家想想，眼底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它的堵塞已经

0: 明显的减少了。那这些粗的血管它效果要更好啊，比如说像脑血管，像心脏的血管，那它恢复的就更好了。那么像它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再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呢，就等于说它的脑血管、脑中风、脑梗，包括呢像心梗的这个问题，也完全有效的避免了。
1: 嗯，
0: 哎，其实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强身固肾，提升我们五脏的功能，能让你身体健康态。而同时我们通过虎方肾泻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来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是不管你是眼组织的这些细胞，还是说你五脏六腑的这些细胞，它是能够同步有效的来恢复。那么大伙儿想想，肯定要比你手术更安全，包括这个效果它要更理想的。就是咱们经常老话讲，还是原装的最好，对不对？所以啊，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的眼病，咱们说你再严重，还能有比它更严重吗？
1: 嗯，
0: 啊，就是我说的，只要你没失明，就肯定有希望。当然，不管大家说你是眼病的情况，还是其他慢病的这些情况。只要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治疗，我也不知道说我这个疾病有没有大的这些风险，那么大家呢可以给我打电话啊，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更是给你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
1: 是的哈，就像梁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只有正确对待疾病才能找到症结。那无论您是眼病还是其他的疾病啊，只要用上龙方和虎方肾腺肽，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治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让广大的听众有地方有方法治病。关于疾病的烦恼啊、困惑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尽全力帮助您。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梁教授您好。
0: 喂，你好。
5: 哎呀，能和您通电话啊，我是非常的高兴。
0: 好，
5: 也是我盼望已久的好事了
0: 啊。
5: 我想咨询咨询我的病，麻烦您了。梁教授
0: 啊，太客气了啊。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把详细的情况呢先说一说啊。
5: 好嘞，谢谢梁教授，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吧，他的付出太多了，问诊开放，找到有效的治疗办法，非常感谢。
0: 客气了，应该的。
5: 我今天啊给您打电话，有几个问题啊想帮忙，拜托您了。
0: 啊，太客气了啊！你具体说一说。
5: 我是山西太原的。
0: 哦，山西的朋友。
5: 我今年啊65岁。
0: 嗯。
5: 我是强直性的脑梗，
0: 嗯，
5: 就是那个头顶啊百会穴那块吧，
0: 嗯，
5: 老是一股一股的那么那个疼啊，还有点脑鸣，

0: 人
1: 啊，
0: 这个前脑盖哇也好像是老疼，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那个是不是血压高了啊，
1: 啊，
0: 然后我就量血压了，
1: 嗯，
0: 我血压哇是吃的半片那个降压药，
1: 嗯，
0: 血压哇高压就是120、130，
1: 嗯，
0: 也不算高是吧？
1: 不高呀，对，
0: 啊、
1: 不高啊。
0: 而且我还有眼病，
1: 嗯，
0: 这个眼睛哇老是干涩，眼皮还肿，
1: 嗯，
0: 老是发红痒，
1: 嗯，
0: 老不由自主的这么揉眼睛哈、
1: 啊，
0: 这个下眼睑老往外头翻、
1: 嗯、啊，
0: 我去医院里看了，
1: 嗯，
0: 医生哇就说是，哎没啥事儿，
1: 嗯，
0: 你吃点消炎药，上点眼药水，
1: 嗯，
0: 就好了。结果呀，我消炎药我也吃了，
1: 嗯，
0: 眼药水我也滴了，就是没啥效果
1: 啊，
0: 真的。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 嗯, 嗯，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我心脏也不好，
1: 心脏也不好，
0: 浑身就是没劲儿
1: 啊，
0: 就是那种哇、啊，从骨子里从内往外头那种，
1: 嗯，
0: 没劲儿那种感
1: 觉，就全身乏力，乏累那种感觉、
0: 哎、
1: 是吧？
0: 乏累点啊，有时候啊，真的说话都不想说，吃饭也不想吃，他也没劲儿、
1: 嗯、啊，
0: 然后浑身上下那个酸疼酸疼那个劲儿啊，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有时候啊这种状况啊能持续那个大半天，
1: 嗯，
0: 一天啊就是反正啥药我都吃啊，
1: 嗯，
0: 也不知道对症不对症了啊，
1: 嗯，
0: 哎反正是乱吃呗。我现在我说实在话了梁教授，
1: 嗯，
0: 我也不想瞎吃药了，
1: 不能瞎吃药了啊、
0: 哎、
1: 再这么容易出大事儿的。
0: 是的是的，就是想找您啊帮忙，就是您看我这种情况，
1: 嗯，
0: 梁氏中医这个密阳龙虎方，
1: 嗯，
0: 我适不适合用呢？
1: 啊，首先啊，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呢，第一点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血压呢，你得连续监测一周的时间。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偶尔我去测一次，哎，它不高，大伙儿就觉得哎，我这个血压没有问题，不是的，可能你正好那一次测它不高，并不等于你其他时间不高。
0: 哎、
1: 你怎么监测呢？白天呢是每两个小时监测一次，
0: 嗯，
1: 然后晚上睡觉前你测一次，那么早起起来，醒来以后5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再测一次。
0: 哦，
1: 把每次对测的这个指标啊数值呀全部都记录在本上啊、
0: 嗯、
1: 说为什么我让你去测这个血压呢？因为第一个咱们说呢，腔隙性的脑梗塞，当然呢高压的患者容易得。那有的人说我血压也不高，比如说像高血脂，比如说像年龄大的这个因素，代谢慢了，或者说糖尿病，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对对。
1: 但是你不光是腔隙性脑梗塞这个问题，你同时你有心脏不好，就是说你心肌缺血也非常的严重。
0: 是。
1: 这个就说明有可能你的血压和血脂都是处在一个异常的范围。啊，所以说呢，你把血压监测一下，另外有必要呢，我们测一测血脂跟血糖。首先我们得明白你这三个指标正常不正常，如果有不正常，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告诉你的就是一旦我们得不到根本上的一个解决，不管说大面积脑梗塞也好，还是说你突发心梗也好，这个就全是大问题，没有小问题的、
0: 哦、对对
1: 啊。
0: 对对。
1: 然后眼睛这个问题切记住，不能乱用眼药水，而且消炎的眼药水基本上不建议超过连续7天以上来使用的，就是你越用越没效果，反过来把眼部局表的这些抗病能力它削弱了，眼病反而它是更严重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0: 啊、
1: 那说我怎么办啊？你可以用冰块局部冷敷你的眼睛，它对这种慢性的炎症，不管是细菌病毒的感染，还有眼部的这个肿胀，它还是有一些缓解的这个效果的。
0: 哦，冷冻的冰块。
1: 对对对、
0: 哎、好好好
1: 啊，
0: 好的。
1: 这个民阳方吧，咱们说龙虎结合，不管你是哪个类型所导致的，我三高导致的，还是说年龄因素导致的，像心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这个完全可以，包括像眼睛的问题，它也有确切的一个效果。
0: 嗯，好的，
1: 嗯，
0: 梁教授，我听明白了哈。
1: 啊，
0: 一个电话哇、啊，真的解决了我多少年困扰我的这些问题啊。
1: 啊。
0: 梁教授、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民阳龙虎方
1: 啊，
0: 那我打电话就能得到吧？就能订上？
1: 嗯，你现在先不用着急打电话订民阳龙虎方、
0: 嗯、
1: 你是这样，你先到医院里把血糖和血脂先测一下，因为血压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测、
0: 嗯、
1: 那么等这些结果出来以后再给我打电话。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民阳龙虎方，尤其咱们虎方，我们是五虎上将， 就是你不同的病患，假如说你血糖异常，你导致的心脑的问题，那可能咱们就要用到什么呢？用到用糖多肽。哎，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高血压、高血脂，我导致的心脑的问题，那咱们用到什么？我们用到的就是心脑肽，就是龙方，我们和不同的这个肽组合，针对性的来给你做这个治疗的。你就先检测、
0: 哦、
1: 啊，等这个结果出来，你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我会告诉你怎么用、怎么定，这样咱们治疗就更有针对性了。当然，所有用咱们名扬龙虎方的朋友啊，疗效这一块你就100个，放心吧。
0: 是是，
1: 啊
0: 那
1: 啊
0: 那就是我天天
1: 你先检测啊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啊，谢谢梁教授，再见，谢谢。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非常感谢您能接听我电话呀，这是、
1: 哎、应该的。
4: 我听您
1: 啊，
4: 啊，听您这个节目吧，时间也不算太长，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1: 啊、一周的时间。嗯，
4: 是我听着这么多人吧都受益了，已经是。
1: 嗯。
4: 所以啊，我一点都不担心，
1: 没有后顾之忧
4: 啊。
1: 啊，
4: 第一天我就打电话报名
1: 啊。
4: 我想买这个名扬龙虎方。
1: 嗯。
4: 但是我们当地这个名扬龙虎方断货了。
1: 哦。
4: 没买着啊。
1: 没买到。嗯。
4: 所以说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让您帮着给解决解决这问题。
1: 嗯。
4: 我都等一礼拜了呀，现在是啊。
1: 哦。
4: 还没有啊，现在呀。
1: 嗯嗯。
4: 啊，您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点，哪怕是3盒5盒那也行啊呀。
1: 嗯。
4: 是不是？我先用上啊。
1: 嗯、
4: 啊。这用上以后少遭点罪呀、
1: 啊。哦，听出来了，比较着急了、
4: 嗯、
1: 啊。
4: 是是。
1: 确实呢，咱们名扬龙虎方比较紧缺，尤其龙方。这个跟大伙儿说过，它里面的龙药熊蚕蛾，因为我们全国只有一个地方的，就是长白山的熊蚕蛾、
4: 哦、
1: 别的地方不用，它这个太稀缺了、嗯、所以成药相对来说比较少。这个事情吧，这个我肯定来帮你解决，就像你说的、
4: 哎、
1: 哪怕从别的市场我们给你调个3盒5盒先用啊，最起码啊、就像你说的，我先控制着，我先别难受了。
4: 对，
1: 这个完全可以。这个你这样把你情况你得先说一说。
4: 行行行，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今年呢72了，今年是。
1: 嗯。
4: 我这脚啊特别凉。
1: 啊。
4: 就这个半夜睡觉，这都睡半宿了，还是觉着这个脚凉、
1: 嗯，
4: 就像踩在那个水泥路上似的。
1: 嗯。
4: 啊，完了以后，这不是这个没买着这个名扬龙虎方吗？不是、
1: 嗯。
4: 咱们知道医生呢，就叫我呀、啊，这个外拍这个经络穴位。
1: 啊、嗯。
4: 又给我开了这个中药方子了。
1: 嗯，给用了小方法了。
4: 哎，对，给了小方法。这几天用下来吧，
1: 啊、
4: 哎，我脚啊确实热乎了，比以前
1: 热乎了。啊，
4: 哎，光这个拍穴位啊，
1: 嗯、
4: 喝点这个中药方子，哎，就这么好。
1: 啊，
4: 哎，所以说呀，更坚定了，哎，我买这个名扬龙虎方治好病的这个信心了、
1: 嗯。啊，更认可咱们名扬龙虎方了。
4: 认可
1: 啊，
4: 认可、
1: 嗯。因为我们给大家的这些方法，不管是名扬龙虎方，还是说平时给大伙儿的穴位的方法呀，包括像一些小的汤方啊啊，经典的这些方子，很多呢都是咱们梁氏中医传下来经典的方子。当然也有一些名医传下来的方子，包括像民间的一些验方。为什么？因为这个效果都是很确切肯定的。
4: 是
1: 不好咱们不给大伙儿用。具体你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啊，这个手脚冰凉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4: 哎、
1: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4: 还有这个高血压。
1: 嗯
4: 啊，也好多年了，已经是老毛病了，也是
1: 啊，
4: 一直吃着降压药呢。
1: 嗯，
4: 但是维持的吧也不算太好。
1: 嗯，
4: 越来它越高，越来越不好控制。
1: 嗯，
4: 高压呀都150多了，已经是
1: 啊
4: 啊，低压都上100了。
1: 吃完降压药，高压150，低压100是吗？
4: 对对对，这
1: 是吃完降压药。那这个不行啊。
4: 啊，还有这个心脏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嗯，
4: 老头晕呐。
1: 你心脑供血都有问题。啊，
4: 对对对对，
1: 嗯
4: 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哎呀，尿频尿急呀、啊，跟你说呀，半夜老起呀、啊，每晚上得起呀、啊5-6回呀、啊，对呀、啊，
1: 嗯
4: 啊， 哎呀，折腾的我睡眠也不太好，
1: 不太好，
4: 基本上就是这些。

0: 些问题了。
1: 哦，那咱们名扬龙虎方完全可以啊，而且我跟你讲，只要你用上，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第一个你晚上起夜肯定会明显减少了，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用完以后，有的一两天、两三天，哎，原来起夜五六次，慢慢的就一次两次，甚至不起夜了。这方面它特别快，很快这个睡眠就改善了。包括像血压的问题，可能也就一个礼拜，哎，你这血压到130到80啊，基本上到一个月左右，你血压稳定了，后期降压药就可以逐步逐步就减量了。基本按疗程上来服用，这些问题完全都能解决啊。这个病患在我们这儿都不算什么太严重的大问题，只能是算是这个中等病变的吧。所以整个恢复起来也比较快，而且用药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0: 那行，那梁教授啊，我这种情况买多少这个名扬龙虎方合适呢？这情况你给我想想办法看看，我就直接呀、把药买够它打算。
1: 总量你按两个疗程就可以。你这样一会儿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然后我会帮你协调这个事情的。这几天肯定能给你解决，所以说你也不用着急了，你等我们电话就可以了。
0: 好吧，那麻烦您了，梁教授，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名扬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感谢您啊，百忙之中还接我的电话。
1: 应该的。
4: 那个，我是听你的节目啊，第一天开始
1: 啊，
4: 我就想买这个名扬龙虎方。
1: 哦。
4: 因为啥呢？第一个吧，就是梁教授您讲的特别好啊，这个强肾固肾是治疗疾病的基础。
1: 对。
4: 因为这个肾强了，身体底子才好。
1: 嗯。
4: 身体底子好了。这个抗病能力、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提高了。
1: 对，
4: 说就不得大病、疾病、恶病。
1: 对，
4: 这一听 啊，太有道理了
1: 啊，听出门道来了。
4: 是过去的蒸笼天子啊，就皇亲国戚才能用上这个龙方啊，现在我也有机会用上了
1: 啊，
4: 所以说那就一下子就吸引我了
1: 啊，很认可。
4: 是的，
1: 所以说还是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好啊。
4: 是。
1: 嗯，
4: 另外还有就是您说这个。疗效承诺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承诺吧，就是别人他不敢在这个收音机里这么正式场合说
1: 啊，
4: 但是梁教授你敢说，哎，我觉得你都敢说了，你说还有啥不敢用的呀，对不对？
1: 是啊，
4: 所以说我就没有犹豫啊，打电话了，就想买这个名扬龙虎方。但是呢，当时我们当地啊也是没有货
1: 哦，
4: 哎，当时给我急坏了啊，最后我是从外地协调了一个疗程的名扬龙虎方。哎，虎方我拿到的是那个肾腺复合肽
1: 啊。
4: 等我拿到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不夸张的说啊，我真的是感觉哎，就拿到了这个通往健康大门的这个金钥匙那种感觉。
1: 因为这么说吧，既然名扬龙虎方给你，就必然有好的一个效果。如果说不适合啊，即便我们有那么好的承诺，即便你就想用，但是你的病不适合，我们会让你用吗？我们不会让你用。因为十年了，只要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的，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很多的都是一大家子老两口，包括跟孩子们一起用，也有的是什么刚开始反对，哎，家里人要买，老伴儿要买，哎，不让买，从反对到后来的支持，然后再到后来自己也要用，包括给孩子们用的很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疗效是我们真正能验证出来的啊。这都拿到了，你到现在使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用了有15天了。
1: 哦，半个月。
4: 对，真的还别说啊，这个名扬龙虎方果然是不同凡响。真管用，
1: 管用。
4: 我就用了这15天啊，就好多的地方我都见效了。
1: 哦，哪方面？
4: 就是原来的时候我那睡觉啊可不行，那半夜一两点只要是起夜了回来你就别想再睡了
1: 啊。
4: 我用上当天晚上睡眠就见好，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睡得好，我现在一宿都不起夜，一下子就能睡8个多小时，
1: 不错。
4: 对，以前我那想我都不敢想，我觉得这睡眠吧，这个是对人特别重要的事儿。
1: 对，
4: 你人睡不好觉啊，那早晚就肯定得出大问题。
1: 对，
4: 所以说，梁教授啊，您就是我这个救命的恩人一样。

0: 过奖了啊，因为睡眠问题啊，确确实实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那么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呢，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当天啊多了三五天明显见效，坚持超过半个月以上的，基本达到六个小时以上的优质睡眠。因为睡眠好了，你其他方面跟着就会好起来的啊。
1: 真的特别高兴啊！
0: 啊，
1: 另外我还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就是我以前量的高压都是179，低压96，我就吃两片那个降压药，然后高压还得在150，低压80，这个样
0: 不
1: 子。
0: 理想，
1: 对，现在我是通过吃这个尼洋龙骨方之后呢，我这个降压药啊，现在吃一片了。
0: 那你减了一半了，是吧？
1: 对，但是我
0: 嗯，
1: 这血压吧还缓解了，就是高压130多点，
0: 嗯，
1: 然后低压80。
0: 现在这个血压属于正常理想指标的，
1: 对，是，
0: 啊，
1: 而且脑袋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而且这个食欲还上来了，我觉得胃肠这块都给解决
0: 啊，
1: 了，
0: 也有好
1: 所以
0: 转，
1: 说感觉特别棒啊，
0: 首
1: 是。
0: 先血压下来这是大问题啊，
1: 嗯。
0: 起码你心脏、大脑不会出现问题，什么心梗呀、脑出血、脑血栓。它不可能再有了，当然再稳定上一段时间吧，你那个降压药吧还可以再减半，到最后可以全部停服。你想想，龙虎方结合，一个是龙方，一个是虎方，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能干什么？能让你的血压稳定，而且能做到心脑同治啊！
1: 那什么，梁教授，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呀，就是这个手脚还有膝盖吧，它都是麻木的。我去医院检查了，而且检查了很多项，他也没有说查出什么原因来。我现在走道啊，就是费劲，就是得拄拐，因为没有知觉，而且还僵硬。这个就是见效，就好像是没有看到跟像别的那样那么明显，
0: 不像
1: 就
0: 说睡
1: 是，
0: 觉这么明显，血压这
1: 哎，
0: 么
1: 对
0: 明
1: 对
0: 显，是
1: 对，
0: 吧？
1: 对，所以说我这看到就咱们这个尼洋龙虎方这么好是吧？我觉得。粮食中医有没有什么像药酒之类的，就是外用药，除了擦擦抹抹的呢，是不是更好一点，好得快一点？
0: 首先一点，咱们名扬龙虎方啊，对于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能不能有效果？有效果啊，其实你自己多多少少是有感觉，肯定比原来稍微有缓解的。
1: 对对对，是。
0: 但是没有说，就像你说的，可能我用半个月啊，像别的方面好得很明显。龙方强肾固肾，肾它是主骨深髓的。它肾好了以后，就可以把你的骨头呀、关节呀，包括你的骨髓，它能够养起来、养好了，然后让你全身这个关节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啊。当然，你这个小药它恢复得更快吧，可以辅助一个方法，这个完全可以。就是你到中药房里边啊，抓一味药叫牛膝，
1: 叫牛什
0: 牛
1: 么？
0: 膝，膝关节的膝。啊，家里
1: 牛
0: 养的
1: 膝
0: 这个
1: 啊。
0: 黄牛的牛膝，
1: 哎，
0: 直接让药房里给你研成很细的药粉面就行。然
1: 哎，
0: 后
1: 对，
0: 呢，咱们买一瓶纯粮的这个白酒，40度
1: 白
0: 左
1: 酒
0: 右的就可以。每次
1: 啊，
0: 吧，你就取出来适量，给它调成那种糊状的，不要太稀了。比如说我手脚关节或膝关节，我哪个地方麻木呀、没有知觉呀、僵硬啊，然后直接给它糊上。糊在咱们局部的病患的这个位置，然后你可以用医用的纱布局部固定一下，基本上晚上睡一晚上，赶第二天你给它取下来就可以了。这个可以局部加强啊，明显可以缓解。
1: 行行，好，谢谢您啊。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还得麻烦你一下，就是我现在不是有一个疗程的药吗？我想啊，一次性都给买齐了，但是我怕到时候吧，他买不到了，那不就麻烦大了嘛，对不对？
0: 你这个总量一共两个疗程的就完全可以啊。这个你怕万一断药了不好买了，
1: 对呀，
0: 这一块
1: 对。
0: 你这样，你提前跟场外那边预约一下，然后有了不就。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 同健康，爱自己，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

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

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郭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地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
我去摸。

过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量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量了。老赵赶紧把老伴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就这么没了。老伴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5个月，5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2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

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已经73了。她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她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高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高，他的记忆力

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这是肯定的。老赵用上胡家老高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说他那个血管跟年轻人差不多，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高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汁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半，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膏，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别的药做梦都达不到的效果。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

0: 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0: 友您好。
1: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可先给你通上话了。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1: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好悬没把命保住。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0: 啊，
1: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的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啊，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1: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再一个我这胆结石吧，还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啊。都快堵满了，
0: 你看看，
1: 哎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我家老伴儿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20-30年了，脱肛挺严重的。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0: 哦哟，
1: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0: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1: 是是。就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一开始我也没敢用，就是现在假的太多嘛，我们也因为这个身体不好，也没少上当受骗的，啥都不敢买。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要就担心是骗人的，我老伴都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完事我老伴儿还说那是不是托呀、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那能是托吗？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师打电话。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药哈，他这刘老师都急眼。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现在是没有人惹我，不然谁惹我我跟谁干。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0: 病魔的，
1: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0: 啊。
1: 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 全都治好了呢。胡老
0: 啊。
1: 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 就说不让吃凉的，再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结果我用这个胡椒老高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0: 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 是不是
1: 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一汪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完了，我的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我感觉这胡椒老高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还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鲫鱼、鲫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现在能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1: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椒老高，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这我受益了我就有啥说啥，八字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
0: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说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知道他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1: 本源疗法。
0: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赶不上的。为什么？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了。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1: 对，
0: 您理解了吗？坚持吧
1: 对，
0: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是不是？这是值得那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1: 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
0: 没错
1: 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
0: 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就拉不出来，2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上个厕所可费劲了，这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真是得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0: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所以说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
1: 对，
0: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们的信息，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 啊。
1: 对，是是。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哎，
1: 嗯，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爷，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你好啊。
3: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听众。
0: 哦。
3: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3: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3: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3: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3: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3: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

0: 都不敢迈大步啊，就只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
1: 嗯，
0: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
1: 啊、
0: 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1: 嗯、
0: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1: 啊、
0: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1: 啊、
0: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吧，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后来
0: 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1: 嗯、
0: 我就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也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嗯
0: 胡老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啊、
0: 老尿裤的这裤子吧、
1: 嗯、
0: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1: 啊
0: 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1: 嗯
0: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1: 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
0: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嘴巴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吧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姐姐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
0: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哎
0: 好
1: 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
0: 啊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

0: 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2: 是我。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哎，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2: 哦。
3: 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都得看哈，躺哈就果然不知道，就给看好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哈，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贼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2: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2: 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哈、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就你心呐、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2: 心慌。
3: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2: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2: 多痛苦啊！
3: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2: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吧？
3: 胡家老高，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2: 帮助多大？
3: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一下。现在慢慢还行，还能对些。
2: 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3: 对呀、我要见这么好哈、我心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啊？
2: 好，我告诉您，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高，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这些毛病，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
3: 对呀
2: 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

0: 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椒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椒老膏？得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1: 啊啊，
0: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1: 嗯，好，
0: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谢谢啊。
0: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1: 好，
0: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1: 好。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

0: 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有缘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实际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牛美素，
1: 嗯，
0: 患者很苦恼，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人生活。那么从得了眼病以后啊，不敢出门，就怕出去以后万一磕着了、碰着了、摔倒了、骨折了，那自己又没法照顾自己。后来这个眼病加重了，视力进行性的下降呢。他说，我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里，就这么熟悉的一个环境，也是磕磕碰碰的，什么锅碗瓢盆不知道摔碎了有多少。
1: 嗯，
0: 然后孩子嘛，就怕他伤着了。你想，万一这个摔了、滑着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把家里的这个像碗呀、盆呀，全部换成像塑料的或者是不锈钢的。
1: 嗯，
0: 但是呢，他说啊，看不清楚带来的这个痛苦不光是这些。老人说呢，每次他们家大孙子来看他，距离也就不到一米左右。他说我看不清楚我们大孙子长什么样。所以大伙儿想一想，你想一个老人这个心里难过吗？特别难过。
1: 是的。
0: 后来呢也是听到咱们的广播了。老人家呢就用上咱们的名扬方了。龙虎结合、嗯。他特别认可咱们名扬方的这个中西结合、龙虎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用上以后呢，不到一个礼拜，他讲说我眼睛不干不涩了。其实这个就是效果出来了。
1: 嗯，
0: 那么到了一个月左右呢，就是他原来居高不下的眼压呢逐步逐步就正常了。他说我就知道我这个眼压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原来眼压高的时候眼睛是憋胀带的头疼。他说我一摸呀，我这眼珠子不硬了，不憋胀了，主要是他发现这个视力逐步逐步提高了。
1: 嗯，
0: 老人家讲说，我过去吧只能是恍恍惚惚看到一个轮廓，但是我用完你们药以后吧，比如说来个人坐到我对面，这个模样我大体能看清楚了。他说有了这么大的这个改变以后吧，哎呦，这个老人就这个信心很坚定了，给我们打电话高兴的都哭了。所以说呢，我跟大伙儿讲，得了眼病呢不要太恐慌了，就是我们只要积极的去治疗，其实就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1: 嗯，
0: 那么针对于眼病呢，我想跟大伙儿说的就是，如果你能保守的，你尽可能的不要去做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治疗啊，不一定说真正能解决你的问题。我给大伙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白内障，老年朋友很高发，但是有几个人说你做完白内障你这个好了的呢？没有，很多人是反反复复好几次手术，
1: 嗯，
0: 到最后还是看不清楚，模模糊糊。尤其像年龄大的这些眼病的患者，刚才这位老同志，咱别说这个经济条件不好，说没有钱去做这个手术，即便我跟大伙儿讲说你经济条件允许，那么你想去做手术，其实年龄特别大的患者朋友，医院里也不一定给你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1: 是，
0: 就是你自身的预后能力是很差的，就是可能我们手术技术水平没有问题，做是给你做了，但是你后期的恢复呢，恢复不好你同样是致盲的，所以这个风险非常的大。那么大家伙可以想一想看，91岁高龄的一个老人，其实在大家看来可能是他已经没有任何救治希望了，可是在用了咱们名扬方以后啊，他眼睛的问题啊逐步的好转了，逐步的恢复了。因为他的情况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只要坚持下去，基本上超过 0.3 以上的视力完全可以。而 0.3 视力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他出门呀、买菜呀、过个马路啊、去个公园啊、在家里自己做饭呀、刷碗呀，这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就是你完全可以自理了。所以说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哪一种眼病，也不管说你的眼病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当然只要是你没有失明，大家伙不要担心，只要你用上咱们名扬方当中我们的龙方和虎方，那么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和恢复的。
1: 嗯，
0: 对于眼病的这个治疗啊，尤其是突然性的视力下降，这个我重点再说明一下，大家听我们节目，尤其说你有眼病这个问题的，一定要认真的听，尤其是你突然性的视力的下降，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如果说你出现了短时间之内我突然性急剧的视力的下降，这个就告诉你了，你是致盲性眼病失明的一个前期信号。
1: 哦，梁教授，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眼病症状当中，突然性的视力下降是最严重的眼病信号，很有可能会致盲，是不是这样呢？
0: 嗯，对，没错。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也姓梁，男同

0: 是他怎么回事啊？去年八月份开始吧，就突然有一天，他就感觉看东西很模糊。一开始他就想的是不是年龄大了老花眼，没有太在意。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吧，视力一下降，大伙儿基本上都是这么来想的。啊，就说我年龄大了，我眼睛花了，很多人是不会太在意。后来呢，他是隔了有十几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有一天啊，他女儿和女婿来看他。那么到了这个晚上开灯以后呢，他就跟他们家姑娘说，说姑娘啊，你说咱们家这个灯啊，这个光线太暗了，哎，我什么我都看不清楚，你给我换一个这个瓦数大一点的，亮亮堂堂的。
1: 哦，
0: 然后他们家姑娘就说，没有啊，咱们家这个灯光它很亮堂啊。然后呢，这个姑娘就忽然就明白过来了，她说可能是我父亲眼睛出了问题了。那么第二天呢，也是带着老父亲到了医院，最后给他确诊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1: 哦，
0: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叫眼中风。
1: 眼中风，
0: 对，这个病如果说再晚来这么半个来小时，整个的眼底中央动脉完全堵死了，他就彻底失明了，而且是不可逆的。
1: 哦，
0: 很严重的一个眼病问题。那么这个眼中风啊，我跟大伙儿讲，实际上就跟我们以往给大伙儿谈到的脑中风其实是一样的。无非这个脑中风是什么，你堵的是大脑的这个大的动脉血管，或者说中度的这样的一些动脉血管。那么这个眼中风呢，它堵的是什么，我们眼底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大血管，眼底中央动脉的一个堵塞。那么临床当中，你像凡是有心脏病的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就是我们说有这些基础病的患者，他都是容易突发眼中风。他这个病啊，就是很可怕的，起病很急，而且发展特别的快。就是一旦你的眼底视网膜中央动脉血管出现了血栓，那么它就会造成我们视网膜组织细胞的缺血，然后出现急性的一个损伤。你的一个直观感觉是什么？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当然有的患者是什么，可能头天晚上哎觉得视力下降，第二天一早起来完全失明了，就发展很快的。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呢只有90分钟。一旦超过两个小时，我们说视网膜的组织细胞呢就会出现萎缩坏死。即便说你后期哎你很不容易你把眼底这个血管通开了，把供血恢复了，那么这个视力它也是很难再恢复的。所以呢，眼中风它是导致我们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说的快速的永久性失明主要的一个眼病。而且呢，出现眼中风的患者，他更容易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他会发生脑中风啊、脑梗死呀、心肌梗死呀、猝死呀等等这些要命的疾病。你小一点的，你看的是眼睛完全失明了，可能大一点代表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个征兆。所以说呢，咱不管是出于视力的一个保护，还是说呢要保命，比如说像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糖尿病等等有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如果你发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十来天甚至三五天甚至呢半拉月，就是你发现你的视力是属于突然的进行性的下降，哎呦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那么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而且是马上尽快呢到医院里做诊断和治疗。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眼中风啊，当然是很可怕的。
1: 是。
0: 除了这个病以外呢，还有一种眼病，那么也会导致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当然如果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它也会导致直接的一个失明，或者说出现偏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样的眼病呢？也是一种比较高发的眼病，视网膜的脱落。
1: 视网膜脱落。
0: 对，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网脱。很多患者呢，你像在出现网脱之前，他其实已经伴随有孔源性的网脱了。他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视力的下降。孔源性的网脱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小部分其实他已经有脱落了。啊，你会出现比如说哎呦我看东西视野上稍微有一些缺失。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一直是黑的你看不着。但是这个很小的范围你不太重视。那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会发现看东西颜色发暗，本来这个亮亮堂堂，但是你就看着光线特别不好。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出现事物的

0: 变形啊，包括你像有些患者他会出现像打闪，就是眼前有一道白光，就跟下雨天打闪那种情况一样。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你的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当然如果治疗不及时，你可以发生完全性的盲脱。一方面呢，发生了盲脱只要超过三天的时间，那么视网膜的细胞它会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再一个就是完全发生盲脱以后，患者可以在瞬间一下就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嗯，
0: 而发生这个盲脱呢，它最佳的复位时间是72小时之内，当然肯定是越早越好。你比如说发生完了以后我马上做手术，那肯定更好的。72小时之内，临床当中我们通过像硅铀填充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视网膜给它复位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我做完手术了是不是这个视力恢复了呢？
1: 嗯，
0: 即便说呢，你是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接受了手术，那么视力它会在一定的程度之上有恢复，但是呢，你和没有发生之前的这个视力相比呢，你还是有很大程度的一个视力下降。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只要它掉下来，我跟大伙儿讲，视网膜细胞的损伤这个是必然的。如果损伤和坏死的比较多，那你视力是急剧下降，你做完手术它也是下降。当然如果你这个视网膜细胞还可以，可能你手术完了以后多多少少视力有恢复，但是回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你像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可能视力最多维持不到 0.1， 不到 0.1 什么概念？大伙儿想一想，就是你东西放在手跟前你都看不清楚。如果说你最后完全失明了，这个就是不可逆的了，就是永久性的了。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呢，一定要防止失明的出现，因为说完全失明了这个就不可逆了，后续我们没有任何的方法说能把你失明的问题解决让你再复明了。那么大家想想，一旦要失明了，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你怎么生活？就别人照顾的你再好，你也不可能有一个好心情的。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不要等到说哎呦我这个眼病我加重了，我视力急剧下降了，然后才想的说我要去做治疗，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这种突然性的视力的下降，你导致急性暴盲以后，这个后果真的谁都承担不了，最后苦来苦去其实就是苦了你自己了。
1: 嗯，真是没想到哈，突然性的视力下降危害竟然这么大。那梁教授，怎么才能防止急性致盲性的眼病的发生？或者说哪一部分人最应该防止这种突然的视力下降致盲性眼病的出现呢？
0: 嗯，哪一部分患者呢最应该去防止这种情况呢？主要的就是三高的这些患者朋友。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有相关数据的。你像长期血压控制的不理想，眼底出血的这个问题呢，它可以高达 70% 以上。这个以前我也和大伙儿讲过，凡是有高血压的，其实你最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眼部的组织。为什么呀？因为眼底的血管以及眼周围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而且也是最为脆弱的血管。那么大家想一想，眼压持续高，它肯定要损伤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央动脉，包括这些大大小小的眼部的血管。你时间长了损伤，血管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管壁就是我们说的坑坑巴巴，凹凸不平，包括它的血流就会变慢，那么就容易出现小的斑块呀，堵塞这个血管。而且你不光是说你血管会出现问题，包括你像眼底的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包括我们的晶体呀、玻璃体呀，就是整个眼部组织它都会造成损伤的，然后让你出现复合性的眼病。那么一旦你是好几种眼病同时有，那么你致盲的这个风险和概率呢就会更大了。你像我节目咱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位91岁的老人，他高血压长达16年，而且后来那几年的血压是长期不达标，好了好了也得在150-95左右，所以说他就出现了三种致盲性的眼病。其实跟他的高血压有关系吗？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血压高的朋友咱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眼睛的问题。再有呢，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像糖尿病超过5年以上的，咱们说眼部必然会出现问题，而且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复合眼病、致盲性的眼病。 不是说你眼底动脉硬化了，哎，或者说哎呦我这个网脱了会导致失明，那么其他的眼病同样会导致失明的。所以糖尿病朋友，我们出现了哎呦我视力进行性的下降，突然的下降，那么发生致盲性眼病它的概率可以高达 80% 到 90%。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长期高糖的辅食，整个的眼部组织，包括眼底的血管，包括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包括眼底的视神经黄斑，包括你眼球部分的像晶体呀像玻璃体呀，它全都会受到高糖的腐蚀的。
1: 嗯，
0: 你时间长了，你像眼部组织的细胞它会受损，眼底的血管它会硬化，你的视网膜会萎缩，你的视神经会萎缩，你的黄斑会出现问题，就是只要你血糖高，那么就会侵蚀你的眼睛，然后眼病就会不断的加重恶化。我记得有一位河北邢台老大姐呀，
1: 嗯，
0: 她糖尿病合并眼底反复出血呀，其实也做治疗了，就是反复打激光，反复打激光，但是视力下降特别快，最终双目失明了。她是失明完了以后啊，无意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的，然后给我们打电话，她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失明了以后我不能出屋，说我天天窝在家里也能接受。”但是每天在家里这个日子呀过得特别的焦虑，
1: 嗯，
0: 说我连上厕所这样的小事儿我都做不好，所以白天他都不敢怎么多喝水，说有的时候渴了实在是坚持不了喝一杯水，有的时候不小心杯子打碎了，有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水烫着手了烫着脚了，
1: 嗯，
0: 说我就连吃饭我有的时候我都送不到自己的嘴里，掉的哪儿都是。那么生活当中的这些苦，他说我自己还可以忍受，但是你看我眼睛不好，家里的活我一点都帮不上，反过来我还得家里人照顾我，说我们家儿媳妇呢又要照顾我，然后还要照顾孩子，说我也能理解，其实儿媳妇她很烦躁，有的时候呢就动不动摔摔打打的，然后他们家儿子呢就和儿媳妇经常吵架，哎呦，老大姐说我每天生活的都是小心翼翼的，什么我都不敢说。其实他心里苦吧，特别苦。
1: 是。
0: 尤其是到了晚上，他说我自己偷偷掉眼泪。其实跟我们讲啊，我们听着也特别难受，很心酸的。
1: 嗯。
0: 因为人到老了不图别的，不是说图吃呀穿呀等等这些，就是图一个身体健康点，或者再把这个要求低一点，就是说我们只要不拖累家里人就行。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他已经完全失明了，已经不可逆了。就是说，咱们梁氏中医，即便我们的龙虎方再好，像完全失明的患者，我们想帮，帮不了，因为已经不可逆了。这就是我说的，你不要等到说你视力很不好了啊，你都 0.1 以下了，甚至你失明了，你再来找我。尤其完全失明的，我告诉大伙儿，那个是不可逆的，谁都治不了的。那么这是糖尿病患者，我们要高度重视眼睛这一块。再有就是高血脂的患者，因为本身血液又粘又稠，它是更容易形成血栓的。你想想心脏大脑这些大的血管，你都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堆积，更何况咱们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头发丝儿的1/20细，
1: 嗯，
0: 而且是血流最慢的，也是最容易出现什么斑块的，最容易发生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的，高发眼中风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就是高血脂的患者，它可以让你突然的视力的下降或者直接的一个失明。
1: 嗯，那梁教授，对于三高症这些高危眼病的潜在人群来说，那该怎么有效的防止致盲性的眼病出现呢？
0: 嗯，当然一个是防，另外一个主要就是我们说用方法我们来进行一个治疗。那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怎么办？我们在没有完全失明之前及时的去治疗。那么给大家伙的建议呢，首先是用上咱们强肾第一方龙方。黄帝内经当中讲啊，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啊，很简短的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上注形成了我们的眼睛。然后让我们的眼睛来看清楚这个世界。
1: 嗯，
0: 那么这个精气主要来源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肾精肾气。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的肾精肾气充足，

0: 啊，我们说就像装满燃油的这个发动机，那它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你的身体去提供能量，给你的眼睛去提供能量，让你眼睛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说呢，你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包括有这些慢病的朋友，他的肾精肾气损耗的非常的严重，肾的根基他受损了，那么他藏精的这个能力就变弱了。那么你想想，你的眼睛就得不到足够的肾精的滋养，这就好像咱们家里养的花，你经常不给它浇水，它是一个道理。你扛个一天两天没事儿，那你时间长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上，甚至两三年，那肯定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必须要用咱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来稳固我们肾的根基。那龙方当中，咱们有龙药，有我们的熊残蛾。熊残蛾呢，强肾固肾，它可以帮助你强大肾脏的功能，然后让你的肾脏呢具备了生发之力。那么它夯实了我们肾脏这个根基。首先一个可以让你不得病，可以让你少得病，可以让你少得大病重病，就是让你有抗病能力。那么再一个，想要彻底的我们摆脱眼病的困扰啊，防止这些致盲性眼病的出现，包括呢已经有眼病，我们想要更好的去恢复视力，提高视力啊，能让我们生活能自理啊，我想看电视可以看电视，我想去公园我可以去公园，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及时的修复眼部的一个损伤。就是你的眼部组织，不管是眼底的血管，还是神经，还是说我们啊视网膜也好，晶体也好，玻璃体也好，我们要全面的给它来进行修复。否则的话，你就会导致视力突然的一个下降。那咱们就要用到咱们的虎方肾腺肽，龙虎结合啊。你像我曾经啊，我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叫李德忠，他68岁，年龄不大，但是他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他高血压14年，后来激发有糖尿病，糖尿病10多年。就我刚才给大伙讲，对于三高的患者来说，那么眼部的组织呀、神经呀、血管呀，它的损伤就极为的严重了。
1: 嗯，
0: 而且一般出现眼病，基本上都是复合性眼病，就是好几种眼病它都有。他呢是糖尿病的第三年，然后就查出来有青光眼，有眼底视神经萎缩，另外有眼底的动脉硬化，然后后来又检查又有白内障。他这个白内障先后做了两次手术，手术完了以后视力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提高。他讲，我该吃的药我都吃了，我该用的方法我也全都用了，结果到头来呢就是视力越来越不好，而且出现了视野缺损，就是看什么东西吧，总有一个角他看不清楚，黑乎乎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视野的一个缺损。然后视力呢还是越来越下降，后来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呢？他只能看一个大体的形状和轮廓啊，比如说自己这个手臂伸出来完全伸直，手呢咱们说基本上离眼睛也就是30个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吧，他说我就这样我看不清楚我的手，那么这个视力极度低下，也就不到 0.1 了。那么自己也很害怕，说那万一哪一天我失明了我怎么办啊。后来呢也是找到了我，当时呢我给他做眼底的全面检查呀，他眼底视网膜很不好，尤其是他的视神经有萎缩了，视盘也是苍白的，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另外眼底动脉硬化啊，眼底这个动脉血管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程度呢？蜡样病变。那么什么是蜡样的改变呢？就说他这个血管已经往坏死的这个方向发展了。你想他血糖高持续不达标，因为血糖高不达标你连拔牙都不能拔，你更不要说手术。那么他整个眼部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比较严重，就是随时有失明这样的一个风险。他也是别人给推荐的吧，特意找到我。他特别想用咱们中西结合龙虎结合的这个方法，特别认可我迷阳龙虎结合，他想我要最后搏一把，肯定是不想失明的。结果在用上咱们的龙虎方以后啊，没让他失望啊，因为我说过基本上我们给大伙儿呢做完检查以后，根据你的病情能治的给大家用，不能治的我们也不会耽误大家。
1: 嗯，
0: 但凡说给你治你好好配合都不会让你失望。他是用了一个礼拜左右吧，感觉开始有效果了。什么感觉呢？第一个感觉就是眼睛开始水润润的了，不像原来眼睛又干又涩很不舒服。那么连续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 他说：“哎呦，我。”

0: 我明显感觉我眼睛胀痛减轻了，因为眼睛不憋不胀，说我们自己摸这个眼珠子呀，你不发硬了啊，你觉得它软软乎乎的了，这个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眼压稳定了。这是我们自己测眼压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哎，它眼压就稳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肾的精气它上来以后，眼脉就逐步逐步畅通了。那么眼脉一通了，眼睛里边的这些淤毒毒素就通过我们强大的肾脏，它就给它排出去了，代谢掉了。那一代谢掉了，你肯定眼部就感觉舒服了。他是大概用了两个月左右吧，哎，他这个视力就逐步逐步开始提高了，最起码说不太远了，可以分得清楚说，哎，我眼门前到底这是一个男同志啊还是一个女同志啊，可以分得清楚了。然后前几天吧给我打电话，他说梁教授啊，我两年多我没下过楼了，哎，这两天我自己能下楼了。
1: 嗯，
0: 因为基本上可以下楼，这个楼道里边上下这个楼梯完全可以看得清了。这个视力推断它是在 0.3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不太远的基本上是可以看得清楚了。啊，他说虽然我还不能说像别人走得那么快，但是对于我而言来讲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嗯，
0: 毕竟他的视力在恢复，避免了失明了呀，这个大问题给他避免了。因为像他这么严重的患者，短短半年的时间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是很不错的了。而且他跟我讲，他说呢，上个月检查眼底的血管，还说这个眼底中央动脉供血情况很不错，堵塞面积比原来少了 20% 了。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呀？就是你已经完全脱离了眼中风这样的一个大麻烦了。
1: 嗯，
0: 就这个病你首先不会发生了。那么大家想想，眼底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它的堵塞已经明显的减少了，那这些粗的血管它效果要更好啊，比如说像脑血管像心脏的血管，那它恢复的就更好了。那么像它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再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呢，就等于说它的脑血管脑中风脑梗包括呢像心梗的这个问题也完全有效的避免了。哎，其实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强身固肾，提升我们五脏的功能，能让你身体健康态，而同时我们通过虎方肾泻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来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是不管你是眼组织的这些细胞，还是说你五脏六腑的这些细胞，它是能够同步有效的来恢复。那么大伙儿想想，肯定要比你手术更安全，包括这个效果它要更理想的。就是咱们经常老话讲，还是原装的最好，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的眼病，咱们说你再严重，还能有比它更严重吗？
1: 嗯，
0: 啊，就是我说的，只要你没失明，就肯定有希望。当然，不管大家说你是眼病的情况，还是其他慢病的这些情况。只要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治疗，我也不知道说我这个疾病有没有大的这些风险，那么大家呢可以给我打电话啊，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更是给你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
1: 是的哈，就像梁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只有正确对待疾病才能找到症结。那无论您是眼病还是其他的疾病啊，只要用上龙方和虎方肾泻肽，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治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0: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让广大的听众有地方有方法治病。关于疾病的烦恼啊、困惑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尽全力帮助您。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梁教授您好。
4: 喂，你好。
3: 哎呀，能和您通电话啊，我是非常的高兴。
4: 好，
3: 也是我盼望已久的好事了
4: 啊。
3: 我想咨询咨询我的病，麻烦您了。梁教授
4: 啊，太客气了啊。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把详细的情况呢先说一说啊。
3: 好嘞，谢谢梁教授，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吧，他的付出太多了，问诊开方，找到有效的治疗办法，非常感谢。
4: 客气了，应该的。
3: 我今天啊给您打电话，有几个问题啊想帮忙，拜托您了。
4: 啊，太客气了啊！你具体说一说。
3: 我是山西太原的。
4: 哦，山西的朋友。
3: 我今年啊65岁。
4: 嗯。
3: 我是强直性的脑梗。
4: 嗯。
3: 就是那个头顶啊百会穴那块吧。
4: 嗯。
3: 老是一股一股的那么那个疼啊。还有点脑鸣、耳鸣。
4: 啊。
3: 这个前脑盖啊也好像是老疼。
4: 嗯，
3: 我就以为是那个是不是血压高了啊？
4: 啊，
3: 然后我就量血压了。
4: 嗯，
3: 我血压啊是吃的半片那个降压药。
4: 嗯，
3: 血压啊高压就是120-130。
4: 嗯，
3: 也不算高是吧？
4: 不高呀，对，
3: 啊、
4: 不高啊。
3: 而且我还有眼病。
4: 嗯，
3: 这个眼睛啊老是干涩，眼皮还肿。
4: 嗯，
3: 老是发红痒。
4: 嗯，
3: 老不由自主的这么揉眼睛哈、
4: 啊。啊，
3: 这个下眼脸老往外头翻、
4: 嗯、啊，
3: 我去医院里看了，
4: 嗯，
3: 医生吧就说是，哎，没啥事儿，
4: 嗯，
3: 你吃点消炎药，上点眼药水儿，
4: 嗯，
3: 就好了。结果呀，我消炎药我也吃了，
4: 嗯，
3: 眼药水我也滴了，就是没啥效果
4: 啊，
3: 真的，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嗯 嗯，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3: 我心脏也不好，
4: 心脏也不好，
3: 浑身就是没劲儿
4: 啊，
3: 就是那种哇、啊。从骨子里从内往外头那种没劲的那种，
4: 就全身乏力，乏累那种感觉、
3: 哎、
4: 是吧？
3: 乏累的啊，有时候啊真的说话都不想说，吃饭也不想吃，他也没劲儿、
4: 嗯、
3: 然后浑身上下那个酸疼酸疼那个劲儿啊、
4: 嗯嗯、
3: 可难受了
4: 啊。
3: 有时候啊这种状况啊能持续那个大半天，
4: 嗯，
3: 一天啊就是反正啥药我都吃啊，
4: 嗯，
3: 也不知道对症不对症了哈、啊，
4: 嗯，
3: 哎，反正是乱吃呗。我现在我说实在话了，梁教授，
4: 嗯，
3: 我也不想瞎吃药了，
4: 不能瞎吃药了啊、
3: 哎，
4: 再这么容易出大事儿的。
3: 是的，是的，就是想找您哇、啊、帮忙，就是您看我这种情况，
4: 嗯，
3: 梁氏中医这个密阳龙虎方，
4: 嗯，
3: 我适不适合用呢？
4: 啊，首先啊，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呢？第一点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血压呢你得连续监测一周的时间。
3: 嗯，
4: 不是说我们偶尔我去测一次，哎，它不高，大伙儿就觉得哎我这个血压没有问题。不是的，可能你正好那一次测它不高，并不等于你其他时间不高。你怎么监测呢？白天呢是每2个小时监测一次。
3: 嗯，
4: 然后晚上睡觉前你测一次，那么早起起来，醒来以后5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再测一次。
3: 哦，
4: 把每次对测的这个指标啊、数值呀、啊，全部都记录在本上啊、
3: 嗯。
4: 说为什么我让你去测这个血压呢？因为第一个，咱们说呢，强直性的脑梗塞，当然呢，高压的患者容易得。那有的人说我血压也不高，比如说像高血脂，比如说像年龄大的这个因素，代谢慢了，或者说糖尿病，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3: 对对。
4: 但是你不光是强直性脑梗塞这个问题，

0: 你同时你有心脏不好，就是说你心肌缺血也非常的严重。
1: 是。
0: 这个就说明有可能你的血压和血脂都是处在一个异常的范围。啊，所以说呢，你把血压监测一下，另外有必要呢，我们测一测血脂跟血糖。首先我们得明白你这三个指标正常不正常，如果有不正常，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告诉你的就是一旦我们得不到根本上的一个解决，不管说大面积脑梗塞也好，还是说你突发心梗也好，这个就全是大问题，没有小问题的。
1: 哦，对对
0: 啊。
1: 对对。
0: 然后眼睛这个问题切记住不能乱用眼药水，而且消炎的眼药水基本上不建议超过连续七天以上来使用的，就是你越用越没效果，反过来把眼部局表的这些抗病能力它削弱了，眼病反而它是更严重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1: 啊，
0: 那说我怎么办啊？你可以用冰块局部冷敷你的眼睛，它对这种慢性的炎症，不管是细菌病毒的感染还有眼部的这个肿胀，它还是有一些缓解的这个效果的。
1: 哦，冷冻的冰块。
0: 对对对。
1: 哎，好好
0: 啊，
1: 好的。
0: 这个名阳方吧，咱们说龙虎结合，不管你是哪个类型所导致的，我三高导致的还是说年龄因素导致的，像心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这个完全可以，包括像眼睛的问题它也有确切的一个效果。
1: 嗯，好的。
0: 嗯，
1: 梁教授我听明白了哈。
0: 啊，
1: 一个电话啊真的解决了我多少年困扰我的这些问题啊。
0: 啊，
1: 梁教授，那咱们这个名阳龙虎方，
0: 嗯，啊，
1: 那我打电话就能得到吧？就能订上？
0: 嗯，你现在先不用着急打电话订名阳龙虎方，
1: 嗯，
0: 你是这样，你先到医院里把血糖和血脂先测一下，因为血压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测。
1: 嗯，
0: 那么等这些结果出来以后再给我打电话。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名阳龙虎方，尤其咱们虎方，我们是五虎上将。就是你不同的病患，假如说你血糖异常，你导致的心脑的问题，那可能咱们就要用到什么呢？用到用糖多肽。哎，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高血压、高血脂，我导致的心脑的问题，那咱们用到什么？我们用到的就是心脑肽，就是龙方，我们和不同的这个肽组合，针对性的来给你做这个治疗的。你就先检测，
1: 哦，
0: 啊，等这个结果出来，你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我会告诉你怎么用、怎么定，这样咱们治疗就更有针对性了。当然，所有用咱们名阳龙虎方的朋友啊，疗效这一块你就100个放心吧。
1: 是是，
0: 嗯，
1: 那
0: 嗯，
1: 那就是我听
0: 你
1: 的。你
0: 先检测啊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啊，
1: 啊！谢谢梁教授，再见，谢谢。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非常感谢您能接听我电话呀，这是，
0: 哎，应该的。
4: 我听您
0: 啊，
4: 啊，听您这个节目吧，时间也不算太长，
0: 啊，
4: 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0: 啊，一周的时间。
4: 啊，
0: 嗯，
4: 是我听着这么多人嘛都受益了，已经是，
0: 嗯，
4: 所以啊，我一点都不担心，
0: 没有后顾之忧，
4: 啊，第一天我就打电话报名，
0: 啊，
4: 我想买这个名阳龙虎方，
0: 嗯，
4: 但是我们当地这个名阳龙虎方断货了，
0: 哦，
4: 啊，没买着啊，
0: 没买到，嗯。
4: 所以说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让您帮着给解决解决这问题。
0: 嗯，
4: 我都等一礼拜了呀，现在是啊，
0: 哦，
4: 还没有啊，现在呀，
0: 嗯嗯，
4: 啊，您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点，哪怕是3盒5盒那也行啊，呀，
0: 嗯，
4: 是不是？我先用上啊，
0: 嗯，
4: 啊，这用上以后少遭点罪呀，
0: 啊。哦，听出来了，比较着急了，
4: 嗯，
0: 啊，
4: 是是，
0: 确实呢，咱们名阳龙虎方比较紧缺，尤其龙方。这个跟大伙儿说过，它里面的龙药熊残鹅，因为我们全国只有一个地方的，就是长白山的熊残鹅，
4: 哦，
0: 别的地方不用，它这个太稀缺了，所以成药相对来说比较少。这个事情吧，这个我肯定来帮你解决，就像你说的，哪怕从别的市场我们给你调个3盒5盒先用啊，最起码啊，就像你说的，我先控制着，我先别难受了。
4: 对，
0: 这个完全可以。这个你这样把你情况你得先说一说。
4: 行行行，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今年呢72了，今年是，
0: 嗯，
4: 我这脚啊特别累。

0: 响，
1: 啊，
0: 就这个半夜睡觉，这都睡半宿了，还是
1: 嗯，
0: 觉着这个脚凉，就像踩在那个水泥路上似的，
1: 啊。
0: 啊，完了以后，这不是这个没买着这个美养龙虎方吗？不是，
1: 嗯，
0: 咱们指导医生呢，就叫我呀，这
1: 嗯，
0: 个外拍这个经络穴位，
1: 啊，
0: 又给我开了这个中药方子了，
1: 嗯，给用了小
0: 这，
1: 方法了，
0: 哎，对，给了小方法，这几
1: 啊，
0: 天用下来吧，哎，我脚啊确实热乎了，比以
1: 热乎
0: 前，
1: 了啊，
0: 哎，光这个拍穴位呀，
1: 嗯，
0: 喝点这个中药方子，哎，就这么
1: 啊
0: 好，
1: 啊，
0: 哎，所以说呀，更坚定了，我买这个米养龙虎方治好
1: 嗯。
0: 病的这个信心了，
1: 啊，更认可咱们名扬龙虎方了
0: 认可
1: 啊
0: 认
1: 啊！
0: 可，
1: 因为我们给大家的这些方法，不管是名扬龙虎方，还是说平时给大伙儿的穴位的方法呀，包括像一些小的汤方啊啊，经典的这些方子，很多呢都是咱们梁氏中医传下来经典的方子。当然，也有一些名医传下来的方子，包括像民间的一些验方。为什么？因为这个效果都是很确切、肯定的。
0: 是，
1: 不好，咱们不给大伙儿用。具体你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啊。这个手脚冰凉，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还有这个高血压，
1: 嗯，
0: 啊，也好多年了，已经是老毛病了，也是，
1: 啊，
0: 一直吃这降压药呢，
1: 嗯，
0: 但是维持的吧，也不算太好，
1: 嗯，
0: 越来它越高，越来越不好控制，
1: 嗯，
0: 高压呀都150多了，已经是，
1: 啊。
0: 啊，低压都上100了。
1: 吃完降压药，高压150，低压100，是吗？
0: 对对对，这
1: 那
0: 是
1: 这
0: 吃
1: 个
0: 完
1: 不
0: 降压
1: 行
0: 药
1: 啊。
0: 啊，还有这个心脏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嗯，
0: 老头晕呐，
1: 你心脑供血都有问题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哎呀，尿频尿急呀，跟你说呀，半夜老起呀，每晚上得起呀5、6回呀，得呀，
1: 嗯。
0: 折腾的我睡眠也不太
1: 不
0: 好，
1: 太好，
0: 基
1: 嗯。
0: 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了，
1: 哦，那
0: 杨
1: 咱
0: 教授，
1: 们名扬龙虎方完全可以啊，而且我跟你讲，只要你用上，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第一个你晚上起夜肯定会明显减少了，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用完以后，有的一两天、两三天，哎，原来起夜5、6次，慢慢的就1次、2次，甚至不起夜了，这方面它特别快，很快这个睡眠就改善了。包括像血压的问题，可能也就一个礼拜。哎，你这血压到130到80啊，基本上到一个月左右，你血压稳定了，后期降压药就可以逐步逐步就减量了。基本按疗程上来服用，这些问题完全都能解决啊。这个病患在我们这儿都不算什么太严重的大问题，只能是算是这个中等病变的吧。所以整个恢复起来也比较快，而且用药时间也不需要太长。嗯嗯。
0: 那行，那梁教授啊，
1: 啊
0: 我这种情况买多少这个名扬龙虎方合适呢？这情况你给
1: 啊，
0: 我想想办法看看，
1: 嗯
0: 我
1: 嗯，
0: 就直接呀把药买够它，打算，
1: 总量你按2个疗程就可以。你这样一会儿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然后我会帮你协调这个事情的。这几天肯定能给你解决，所以说你也不用着急了，你等我们电话就可以了，
0: 好，
1: 好吧？
0: 那麻烦您了，
1: 啊，
0: 梁教授，谢谢吧，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名扬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感谢您啊，百忙之中还接我的电话。
1: 应该的，
4: 那个，我是听你的节目啊，第一天开始，我就想买这个名扬龙虎方。因为啥呢？第一个吧，就是梁教授您讲的特别好啊，这个强肾固肾是治疗疾病的基础。因为这个肾强了，身体底子才好，身体底子好了，这个抗病能力、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提高了，说就不得大病、疾病、恶病。这一听啊，太有道理了。
1: 听出门道来
4: 对，
1: 了，
4: 是过去的蒸龙天子啊，就皇亲国戚才能用上这个龙方啊，现在我也有机会用上了，所以说那就一下子就吸引我了。
1: 很认可，
4: 是的。
1: 所以说还是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好啊，
4: 是，另外还有就是您说这个，疗效承诺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承诺吧， 就是别人他不敢在这个收音机里这么正式场合说
1: 啊，
4: 但是梁教授您。

0: 敢说。
1: 嗯，
0: 哎，我觉得你都敢说了，你说还有啥不敢用的呀？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说，我就没有犹豫啊，打电话了，就想买这个尼羊龙虎方。
1: 嗯。
0: 但是呢，当时我们当地啊也是没有货。
1: 哦。
0: 哎，当时给我急坏了啊！最后我是从外地协调了一个疗程的尼羊龙虎方。
1: 嗯。
0: 哎，虎方我拿到的是那个肾腺复合肽。
1: 啊。
0: 等我拿到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不夸张的说啊，我真的是感觉哎，就拿到了这个通往健康大门的这个金钥匙那种感觉。
1: 啊，因为这么说吧，既然尼羊龙虎方给你，就必然有好的一个效果。如果说不适合啊，即便我们有那么好的承诺，即便你就想用，但是你的病不适合，我们会让你用吗？我们不会让你用，因为十年了。
0: 嗯，
1: 只要用上咱们尼羊龙虎方的，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很多的都是一大家子老两口，包括跟孩子们一起用，也有的是什么刚开始反对，哎，家里人要买，老伴儿要买，哎，不让买，从反对到后来的支持，然后再到后来自己也要用，包括给孩子们用的很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疗效是我们真正能验证出来的啊。这都拿到了，你到现在使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用了有15天了。
1: 哦，半个月。嗯，
0: 对，真的还别说啊，这个尼羊龙虎方果然是不同凡响。
1: 嗯，
0: 真管用，
1: 管用。
0: 我就用了这15天啊，就好多的地方我都见效了。
1: 哦，哪方面？
0: 就是、原来的时候我那睡觉啊可不行，那半夜1-2点只要是起夜了回来，你就别想再睡了。
1: 啊，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睡眠就见好。
1: 嗯，
0: 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睡得好。
1: 嗯，
0: 我现在一宿都不起夜。
1: 嗯，
0: 一下子就能睡8个多小时，
1: 不错。
0: 对，以前我那想我都不敢想，我觉得这睡眠吧，这个是对人特别重要的事儿。
1: 对，
0: 你人睡不好觉、
1: 嗯、
0: 啊，那早晚就肯定得出大问题。
1: 对，
0: 所以说，
1: 嗯，
0: 杨教授啊，您就是我这个救命的恩人一样，
1: 过奖了啊。因为睡眠问题啊，确确实实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嗯，那么用咱们尼羊龙虎方呢，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基本上都是当天啊，多了3-5天明显见效，坚持超过半个月以上的，基本达到6个小时以上的优质睡眠。因为睡眠好了，你其他方面跟着就会跑起来的啊。
0: 嗯，是，真的特别高兴啊。
1: 啊，
0: 另外我还跟你说啊、
1: 嗯、
0: 我这个血压高、
1: 啊、
0: 就是我以前量的高压都是179，
1: 嗯，
0: 低压96，
1: 嗯。
0: 我就吃2片那个降压药，
1: 嗯，
0: 然后高压还得在150，低压80，
1: 哦，
0: 这个样子
1: 不理想，嗯，
0: 对。现在我是通过吃这个尼羊龙虎方之后呢，
1: 啊，
0: 我这个降压药啊，现在吃1片了，
1: 那你减了1半了，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这血压吧还缓解了，
1: 嗯、
0: 就是高压130多点，
1: 嗯，
0: 然后低压80，
1: 现在这个血压属于正常理想指标的，
0: 对，是，
1: 啊、
0: 而且脑袋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食欲还上来了，
1: 嗯，
0: 我觉得胃肠这块儿都给解决了，
1: 啊、也有好转，
0: 所以说感觉、
1: 啊、
0: 特别棒 啊, 啊。
1: 首先血压下来这是大问题啊，
0: 嗯，
1: 起码你心脏、大脑不会出现问题，什么心梗呀、脑出血、脑血栓，它不可能再有了。
0: 嗯、
1: 当然，再稳定上一段时间吧，你那个降压药吧还可以再减半，到最后可以全部停服。你想想，龙虎方结合，一个是龙方，一个是虎方，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能干什么？能让你的血压稳定，而且能做到心脑同治啊。
0: 嗯，那什么梁教授，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我呀，就是这个手脚，
1: 嗯，
0: 还有膝盖吧，
1: 嗯，
0: 它都是麻木的
1: 啊。
0: 我去医院检查了、
1: 嗯、
0: 而且检查了很多项，他也没有说查出什么原因来。
1: 嗯、
0: 啊、我现在走道啊就是费劲，就是得拄拐
1: 哦，
0: 因为没有知觉而且还僵硬。
1: 嗯
0: 这个就是见效就好像是没有看到跟像别的那样那么明显、
1: 嗯、不像说睡觉这么明显、
0: 就是、
1: 血压这么明显、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嗯，
0: 对，所以说我这看到就咱们这个尼羊龙虎方这么好、
1: 啊、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粮食中医有没有什么像药酒之类的，就是外用药，
1: 嗯，
0: 就是擦擦抹抹的呢，
1: 啊，
0: 是不是更好一点，好得快一点、
1: 啊啊，嗯，首先一点，咱们尼羊龙虎方啊，对于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能不能有效果？有效果啊。其实你自己多多少少是有感觉、
0: 嗯、
1: 肯定比原来稍微有缓解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但是没有说就像你说的，可能我用半个月啊，像别的方面好得很明显。龙方强肾固肾，肾它是主骨深髓的。它肾好了以后，就可以把你的骨头呀、关节呀，包括你的骨髓，它能够养起来，养好了。然后让你全身这个关节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的。
0: 嗯，

0: 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啊，当然你这个小药它恢复得更快吧，可以辅助一个方法，这个完全可以。
1: 嗯，
0: 就是你到中药房里边啊，抓一味药叫牛膝，
1: 叫牛
0: 膝，膝关节的膝啊，家里养的这个黄牛的牛，牛膝，直接让药房里给你研成很细的药粉面就行。然后呢，咱们买一瓶纯粮的这个白酒。40度左右的就可以，每次吧你就取出来适量，给它调成那种糊状的，不要太稀了。比如说我手脚关节或膝关节，我哪个地方麻木呀、没有知觉呀、僵硬啊，然后直接给它糊上，糊在咱们局部的病患的这个位置，然后你可以用医用的纱布局部固定一下，基本上晚上睡一晚上，赶第二天你给它取下来就可以了。这个可以局部加强、啊，明显可以缓解。
1: 啊，行
0: 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嗯、
1: 另外，梁教授、
0: 啊，
1: 我还有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还得麻烦你一下，就是我现在不是有一个疗程的药吗？
0: 嗯，
1: 我想啊，一次性都给买齐了
0: 啊，
1: 但是我怕到时候吧，他买不到了，那不就麻烦大了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啊，你这个总量一共两个疗程的就完全可以啊。
1: 啊，
0: 这个你怕万一断药了不好买了？
1: 对呀。
0: 啊，这一块你这样，你提前跟场外那边预约一下。然后有了不就直接可以给你送过去了吗？
1: 行，那好的，
0: 好，
1: 那谢谢梁教授啊，
0: 好，好，
1: 打扰你了啊，
0: 好好做治疗 啊,
1: 啊，
0: 现在只能说是起效了、
1: 哎。
0: 咱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和正常健康人一样，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
1: 对，我一定会跟你走下去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换个思路。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4: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5: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4: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5: 济民可信亲力回馈，惊喜不断，
4: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5: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愿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4: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5: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5: 好礼不断。
4: 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即将迎来中秋佳节和国庆佳节的大喜日子，也是在全国老慢病患者的期盼下，记名可信高方杰的大型回馈活动终于是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这不但是传承经典御医文化的一个桥梁，更是千万老慢病患者的康复良机，得到的是各方领导和老百姓的高度赞扬和支持啊。
1: 没错，记名可信这次高方杰无论是从规模上力度上，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呀，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治病的机会。能够顺利的开启，也算是对中药文化传承和发扬都具有影响力的一次盛会。
0: 对，
1: 而最主要的一点呢，还是对于我们各类老慢病患者来说，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治疗方面的改革。让我们有机会来感受呢，目前市场上常规中药西药都比不了的一个能够看得见的疗效。那集团对于这次的机会也是高度的重视，不但是早早就开始筹备了，而且还拿出巨资来给老百姓呢减轻治疗负担。所以说呢，这次高方杰的活动啊是意义非凡的，那也是来之不易的。在这儿呀，我就要跟咱们正在听节目这些听众朋友说几句了。现在这个机会呀极其难得。那因此，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种机会呢摆在面前，如果说能抢到这次的活动名额的话呢，你一定要抢。
0: 对
1: 啊，因为这是你花最少的钱来感受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的一个绝佳的机会。特别是这个深秋季节已经到来，寒冬近在眼前呐。那么全国各大三甲医院的临床统计呢表明，每年呢在秋冬季节死亡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占到了全年死亡率的60%到70%。也就是说一多半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死亡不是发生在深秋就是在寒冬。而春夏季节才只占30%到40%。为什么？
0: 你看
1: 啊，这就是阴阳对人体的影响嘛。春夏季节阳气比较盛。阳气是正气，它能够扶植你一把，能够帮着你体内的正气呢抵抗这种病邪这种阴寒之气。反之到了秋冬季节，外面是一片阴寒之象，阴寒之气越来越重了，那么就会呢把你体内病邪这种阴寒之气呢助长病邪的力量。这样呢就等于呢敌人有了帮手了，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说还没到了寒冬季节，赶上了三节同庆，国庆节、中秋节、高方节三节同庆，你以最合适的价格能够买到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还有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更有呢流传了几百年的调阴阳呢经典的方剂归路二仙膏，疗效方面增加了好几重的保障。所以说这种难得的机会我在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了，我们争取预报名的机会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预报名的时间了。明天高方杰将盛大开启，我希望啊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呢收获到满意的疗效，提早的做准备调理身体，防止在寒冬季节呢身体出现一些意外。
0: 对，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的这次记名可信给广大百姓带来的高方杰，患者朋友说的最多的就是特别人性化。你看，在考虑到疗效的同时，给大家的实惠和福利，真的想都没敢想。
1: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我也跟大家说了，是三次回馈活动优惠力度呢放在一次给了大家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很多老患者是家庭式的用药，我们也给大家呢特别争取到了家庭用药的机会。这样的大家呢最高可以享受呢14000多块钱的实惠，这也是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啊，每个地区

0: 那只有前1000名的患者可以呢申请家庭用药，因为这个确实力度太大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给家庭用药的患者准备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这个数量也是极其有限。
1: 嗯。
0: 所以说

0: 对。
1: 因为呢，这次高峰节特别准备发放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而且这么大的活动力度，谁听了肯定都不愿意错过。哎，你想报他也想报，你想抢他也想抢。
0: 嗯。
1: 所以说呢，能够呢早申请报名的，一定要往前赶，别等到时候呢，没有是人家抢完了，你再去抢，到那个时候呢，找我，你找谁也帮不了你了。
0: 对。机会肯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现在呀，这么难得的高峰节已经是可以预约报名了，大家想申请的话你一定不要错过。杨老，关于这次高峰节的活动政策，我想您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毕竟这是我们的新老朋友最关心的。
1: 好，首先呢，这次高峰节既民可信，为了能让广大的患者得到真正的实惠，
0: 嗯，
1: 只要申请黄石膏方十盒，我们直接赠送给大家呢两盒黄石膏方。
0: 嗯，
1: 也就是花了十盒的钱，啊，得到十二盒的黄石膏方。这还不算啊，我们还要赠送大家呢十盒价值3980块钱的龟鹿二线膏。
0: 嗯，
1: 一次性给你省了多少钱呢？4976块钱，大家私底下算一算。
0: 对。
1: 同时考虑到很多患者病情重的，包括有家庭用药的，一个家庭里面呢好几位在用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给大家推出了家庭购药的机会。
0: 哎，
1: 那就是你最多一个家庭呢可以申请两套，也就是20盒。
0: 嗯，
1: 那一套不是10盒，两套不就20盒吧。
0: 嗯，
1: 申请20盒的，我们直接送你4盒黄石膏方。
0: 嗯嗯嗯。
1: 再送你20盒价值7960元的龟鹿二线膏。
0: 哎呦，
1: 还有一个既民可信的专属健康大礼，就是呢价值4980元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500克，整整一斤的。
0: 哎，这个你是白白得的哈，
1: 白得的，偏得的。
0: 嗯，
1: 用老百姓的话讲，这叫偏得的。
0: 哎，对。
1: 一次给大家呢节省了14932块钱。
0: 嗯，
1: 哎，同时呢，会员申请本次高峰节，我们还会在此基础上，每套再多给大家赠送2盒的龟鹿二线膏。
0: 嗯，
1: 啊，最后呢，就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我一定要多说两句，因为它在医院临床的价格是300克4980。
0: 哎呦，
1: 有些人在医院里面，有些医院给你开过这个东西，你知道价格的。
0: 嗯嗯嗯，
1: 而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是500克一斤，加量不加价，真正的让利于老百姓。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一次呢，直接在厂子里灌装，省去医院里面人员呢这些中间商这些中间的环节了，而且不需要你掏钱，我们简化所有的包装，直接拿一个袋儿。很多人说你这么粗糙，这么珍贵的东西，你就这么粗糙的包装啊？给老百姓的东西，越那个包装少一点儿，他越承担的费用就少一些嘛。
0: 哎，对。
1: 哎，我们把成本降到最低。
0: 能省的全让你省。
1: 能省的全让你省，你总要吃那个药，不是吃那个包装吧？
0: 哎，对呀。
1: 我给你弄个金盒子，你最后那也没用啊，那全是掏的你的钱，那也厂家不给你出那个钱的。
0: 对呀。
1: 哎，你最实惠的是多拿这点药，这是最重要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我们额外免费给大家。
0: 嗯。
1: 而且一给就给一斤。啊。并且之前呢，我们一些老朋友有机会用过它，确实呢这个东西太少了。这次呢不是三节同庆的，这个东西是给大家争取不到的。
0: 嗯，
1: 啊，很可能以后呢再也没有机会得这么便宜得到它了。所以说呀，这次机会是你可能等几年、等3年、5年就不一定能够等到这种机会的。
0: 对，是的，杨老，您越说这个政策，我越兴奋啊！这哪里是省钱那么简单，简直就是。实惠的不能再实惠了，实惠到家了。哪个厂家敢做这样的活动啊？你看，最高我们是节省了14932元。哎呀，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这里我再次跟大家强调，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为了让广大的百姓得到最大的实惠。既民可信，真的是能省则省，不要中间商，不要华而不实的包装，省下的钱咱们全部让利给老百姓，这应该是所有企业都应该学习的哈。
1: 学习不敢说，但是呢确实我们在不停的思考怎么让这些

0: 老百姓得到的更多，让他们付出的更少。
1: 嗯，
0: 特别是那些老朋友老会员，我想他们最能体会了，每次活动我们是真的在为大家呢省钱治病去找方法。
1: 嗯，
0: 而不是像一些宣传喊个活动政策就是为了卖你一些产品。
1: 嗯，
0: 我们每次为活动的准备都是非常用心的，需要反复的协商怎么办才能让患者真正的受益了。
1: 嗯，
0: 包括给大家选择的健康礼品，我们要层层把关，多重对比，而且呢都会拿回来做实验做临床。
1: 嗯，
0: 通过严格的审核才能给患者拿到手里边的。
1: 对
0: 啊，不像有一些那个哎呦玄乎其玄神乎其神，说赠你这个东西多好多好多高科技，拿到手里面整个一堆破铜烂铁。
1: 嗯，
0: 你根本就用不上，最后呢全扔一边了。
1: 嗯，
0: 你看我们送大家的东西，你都是自己花钱都很难买到的，而且你买到了以后呢，这个对治病的有没有作用？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就拿这次给大家额外赠送的龟鹿二仙膏来讲的话呢，这个药是名副其实的经典古方，几百年的传承了。学中医的人没有不知道龟鹿二仙膏的。
1: 嗯，
0: 你但凡是喜欢中医的，学中医的人没有不知道龟鹿二仙膏的，
1: 对，
0: 疗效非常的肯定。
1: 对。
0: 它的主要原材料就是龟甲胶和鹿角胶嘛，
1: 嗯，
0: 那都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不过呢，市面上也有便宜的龟鹿二仙膏，我们买回来以后呢，给它做对比以后，发现根本就不行。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是真正传承古方的龟鹿二仙膏，选择的龟甲跟这个鹿角啊，它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1: 哎，
0: 那这次呢？膏方节带给大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膏方文化，用上真正的好的膏方。哎，你说听了半天这个膏方那个膏方，什么是好的膏方啊？黄氏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借鉴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而这个龟鹿二仙膏是民间的膏方当中的极品。
1: 嗯，
0: 你吃完这样的膏方，再跟所谓的一些这个老膏啊那个膏方啊比一比，你就知道真正是孰优孰劣了。
1: 对，什么是真正的好膏方？
0: 哎，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 货比货，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膏方节，我们拿出了能拿出的一切，剩下的大家呢尽快呢尽量的抢这个名额吧，能抢着、抢着了那就抢着幸运了，如果说实在抢不着的话呢，你多抢一抢啊，应该是有机会的。
1: 对，现在不但要看自己把握，还得看你申请的这个手速快不快，因为这两天我看报名的朋友真的非常的火爆，晚了这样的机会可能真的你就错过了。特别是那些老会员集团和养老，我看一直是想着大家，尤其是这次膏方节给会员的特权福利，真是让人羡慕啊。
0: 我们这些老会员跟着我们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
1: 嗯，
0: 一直默默的支持我们，我也是非常的感谢，可以说没有他们不能有我们的今天。
1: 嗯，
0: 他们很多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走到哪就把御医文化呢宣传到哪，把黄氏膏方宣传到哪。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啊把爱心呢向周围的人传递，我也特别的欣慰。
1: 嗯，
0: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大家呢加入黄氏健康大家庭以后啊，尽快的收获健康，得到自己满意的治疗的结果。
1: 嗯，
0: 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过上幸福优质的晚年的生活。我们想让大家感受到呢，成为黄氏健康大家庭的一员，让你心里踏实。
1: 对，
0: 哎，一辈子的健康呢有个依赖，而且呢整个家庭的健康问题呢有个帮助，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努力的方向。
1: 嗯。
0: 包括昨天呢跟我一个老会员聊天呢，他家里呢已经跟着我们走了三年多了。
1: 嗯，
0: 一共五口人都在用黄氏膏方。
1: 嗯，
0: 这次又申请了20盒，还想多申请，我就没让他多申请。我说你先买这些吧，因为援助资金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数量呢确实少。
1: 嗯，
0: 有些人最终呢可能会抢不到，那新朋友没有用过的，我还是那句话，心里有疑虑的先少买点。
1: 嗯，
0: 根据自己的条件来。
1: 嗯
0: 啊，因为你试一试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不是像那么多的老百姓用完以后那么好的效果。
1: 对，
0: 哎，梨子是酸的是甜的，你尝过以后
1: 尝一尝。对，
0: 对吧？有人说那你说的简单，尝不得花钱吗？你万一我这个这就买了以后不起作用怎么办？
1: 嗯，
0: 没办法，那合着你说你得了病了，你想不花钱你就治病。

0: 去哪花钱
1: 哪有啊，对呀、啊、
0: 对吧，你去哪治病不得花钱呢、
1: 啊、
0: 去哪人家也不给白看呢 啊而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着药方的全国只有9个地区有供应，很多地区的老百姓这有钱现在都买不着的，
1: 嗯，
0: 对吧，啊，老朋友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疗效你自己也看到了，借着这样的机会啊，你多准备下点儿了，抢下点名额以后呢，为你后期的治疗呢省下一大笔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这种机会呢，可能是那等3年甚至于等5年都很难等着这么一次机会。
1: 对，真是这样，这次高方节的力度大，实惠多，机会来之不易，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朋友积极申请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大家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电话可能会非常忙，大家一定要耐心反复持续拨打。
0: 对，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嗯、这个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但是大家呢在给我们拨通电话以后呢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以后你再申请这个名额。
1: 嗯，
0: 哎，能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绝不耽误大家。啊，这次高方节的活动啊，力度确实大，实惠多，健康大利也确实好，但是大家不能为了占这个便宜去买药。
1: 嗯，
0: 一定得问清楚了，能给你治的你再治，不能治的话呢，我们不会给你这个名额，你也别不高兴了。
1: 嗯，
0: 这个电话呢，大家呢尽量的打就行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把电话打进来了，能跟我通上话呢更好。但是时间有限，我每天能接待的患者就那么几位。
1: 嗯，
0: 跟我通不上的也一定要给我的学生打个电话。治病就是这样，适合治疗的你就治，不适合治疗的，我起码能给你指一条路的。
1: 对，
0: 哎，只要是健康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就不能忽视。特别这次我们带来的龟鹿二仙膏，我觉得有机会用上呢，大家应该感受它一下。
1: 嗯，
0: 啊，因为它是调阴阳的，而黄石膏方是三脏通治五脏通阳，它是治五脏的。
1: 嗯，
0: 这二者配合起来以后的话呢，五脏也调了，阴阳也调了，那这个疾病呢就治得更快，治得更好，这叫强强联合，更是很多重病大病康复的必由之路啊。
1: 对。
0: 啊，同时还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提升了见效的速度，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1: 对，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这次高方节实惠肯定是力度空前的，同时疗效上又给了我们多重保障，因为再便宜不治病那是徒劳是浪费，而且作为老会员，这次高方节我没有忘记大家，很多会员都说真的太幸福了，也难怪那么多的老会员会一直追随着养老您，甚至很多朋友形容哈，说愿意一辈子跟着养老走下去，其实也能看出大家对于养老的信任和肯定。
0: 大家能够信任我们，我们就不能辜负了大家对我们的这份信任。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能够讲得动，只要大家呢觉着我还有点价值，我就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服务。
1: 嗯，
0: 能治的病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能治的我也绝不会耽误你。
1: 嗯，
0: 这是我们不像有些节目啊胡吹乱吹啊、满嘴跑火车，我说我这个节目从来不敢给你承诺什么，不像人有些老师把三副药包你好，两个疗程出病根儿，当天就见效，无效给你全额退款，我们从来不敢说这种话。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们敢保证的是，在我这个节目，我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嗯嗯，
0: 啊，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是自己也好，家人也好，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你能够想到黄石养生院，想到我养好了。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的我们的节目呢，开播的才有意义。现在呢，黄石健康大家庭的成员院了越来越多了，包括终身荣誉会员的数量也已经不少了。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管我们发展的多大多好，没有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1: 对，
0: 啊，那我在我们强大了以后呢，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回馈百姓，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1: 嗯，
0: 这才是一个民族企业应该做的。
1: 对，养老您和济民可信对老百姓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更是很多国内企业的一个榜样。包括现在哈，我们很。

0: 多的患者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也感受到了大厂家、大品牌带给我们治疗上的这个诸多优势。这不但是疗效上过硬的实力，更是患者治疗信心上的一个保障。那这次啊，给大家带来的膏方节，又是不计成本的回馈百姓，真的是我们患者的福气。谢谢，谢谢你们为大家所做的一切。杨老，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多聊了，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我再次提醒大家，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0: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寓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医文化膏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医文化。济民可信寓医文化膏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0: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医文化膏方节全面开启。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皇室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啊，杨浩老师你好。
1: 哎，
4: 我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呀、啊，我听给咱们这个患者又办的什么好事儿，搞什么活动啊？
1: 对，给大家呀推出这个膏方节了。
4: 是吗？
1: 对，三节同庆。
4: 啊，
1: 我们希望
4: 啊
1: 给大家呢带来本年度的最大的一次实惠吧。
4: 是吗？
1: 对，
4: 这实惠就是什么？
1: 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呢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皇室膏方两盒
4: 啊，
1: 再赠送价值呢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
4: 啊。
1: 申请20盒皇室膏方呢，除了可以免费得到4盒的皇室膏方和20盒的龟鹿二仙膏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得到济民可信的专属大礼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4: 是吗？
1: 对，这是本年度最大一次，我们希望啊把这种实惠带给大家了。
4: 啊，那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啊。
1: 别客气，你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啊，我都一年了。
1: 啊，用了一年了。
4: 啊，
1: 感觉有哪些收获呀？是什么情况啊？原来
4: 啊，原先就是我和你那高姐呢，就是说大便不行，
1: 嗯，
4: 啊，胃肠不行，
1: 嗯，
4: 完了心脏病，完了呀腰

0: 兔儿，腰椎管狭窄，哎，高血压，咱家属于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啊，现在灰指甲嘞，那个滑膜炎嘞，我想这些都挺有好的结果。
1: 嗯。
0: 啊，我觉得磕这个，感觉是对我身体来讲反应是挺大的。
1: 原来这个睡觉不好到什么程度啊？
0: 哎呀，睡个几个小时呢，就是一醒了就不想再入睡了。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岁数也不小，67了。
1: 67。
0: 咱也不要求他完全就像健康小孩那种就是精神状态。我觉得像咱这个岁数，能走能跳，能吃能喝。
1: 哎。
0: 大小便痛就可以了。
1: 你看这我们这老同志多知足啊，确实是这样。你身体用了60-70年了，你是回归的跟20-30岁的小伙，那不可能了。
0: 啊，我见你老给讲课讲话的，机器年头多还得修呢。
1: 对。
0: 虽然别说人家这五脏，但这个药你讲就是，啊，你给咱们讲是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对。
0: 确实能体现在我身上是体现出来。
1: 对吧？
0: 所以我现在我挺相信那个的，那边上现在我都干好几个了。
1: 嗯
0: 啊，都向那小小徐子报名了，也买了。
1: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正是你们口碑相传，让更多的人呢重新的认识这种宣传的药品。大家现在总觉得说宣传的药品不靠谱，净忽悠人。哎，其实呢，
0: 我就是听那个半导体，听你的讲课，我谁也没传达我就自个儿我就相信，因为咱们都有你的口碑呀。
1: 对。这么多的老百姓，咱们自己都能听出来，都是点本地人。他用黄石膏方用的这么好效果，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虚的假的。你听有些那个节目啊，可能大家一听也能听得出来，这忽悠人的事儿。我这个节目的话呢，这么长时间了，都是咱本地一些老百姓在听的，在用药呢。而且很多的你可能能听见熟人在用黄石膏方，这还有什么呀？他没有效果的，谁傻呀？一个劲儿的拿钱买这个东西呢？
0: 所以就是啊。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信，你就信，你没白花。
1: 嗯。
0: 到时间你真正用的好处，你就可以停了。
1: 对。
0: 但是你要想就继续维持或者保养身体，你还可以喝。
1: 哎，那你就看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用它来保养身体，濡养你的五脏六腑，既要健康了，还要长寿的话呢，人家有条件的常年的用啊。
0: 对呀、啊，我说咱们现在
1: 条件
0: 不行，
1: 咱们治好病了以后就可以停了，这也不是说需要常年的吃这个东西。
0: 对呀、啊，我说那个，我说我的条件不行，我说我还喝呢。你们条件那么好，好几百平房住的，钱也不差。
1: 啊。
0: 觉得你还老让他一天病病歪歪，一走道，哎呀，腿这个疼，腰又不行了。我那
1: 对，他老同志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现在有的人呢，手里有的是钱，存着30万、50万的，但是健康方面头一分钱舍不得。其实这就是没活明白。等到哪一天咔嚓往那一躺的话呢，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有多少也没用了。
0: 我上个月我告诉上顶那个大爷，我说你赶紧给他买，买这个对他哪都好。没天呀、啊，还没等买呢。在楼上下楼梯一下栽那地方了，突然性了，没了，完了他一个后悔呀、
1: 啊。这种事
0: 儿
1: 你说是经常有，就是人呢瞪着眼珠子看不见呐。
0: 你就
1: 可
0: 不
1: 可
0: 洗脚了？
1: 哎、了
0: 家钱有的是
1: 啊，
0: 在国际花园，在那个国际花园那个住过好几百平房子。
1: 啊好几百平的房子，用点黄石膏方舍不得，咔嚓一下呢，这得了病以后呢，一下子没了，想吃也没机会吃了。
0: 这没了，再你就哭呗。我说你哭有啥用啊？
1: 啊！
0: 你这么你们都以为说是啊，你们喝你们那愿意喝喝呗，我不信。我说你不信，人没了。
1: 啊，对，人没了就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给个金山银山也买不回来了，他那一辈子已经交代完了。
0: 说就是啊。
1: 嗯。你活着人，你把肠子哭断也没有用了。
0: 啊！我说我特别感谢这个黄氏膏方，你杨浩老师对这些观众老百姓，搁这病友。
1: 因为我们既要给大家介绍好药，同时还要给大家呢解释一些人生的问题。很多老百姓就是没想开来，总觉得这个怕这个，这个怕那个，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人这一生当中，你就是真要是有那个条件，你敞开了花，你70-80你也花不了几年了，你还琢磨什么呢？你舍不得。
0: 现在我看你，杨浩老师，我看你哪回？

0: 给这病友的东西都是很好，也不错。
1: 对，那你像这次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话呢，我们配合上这个东西，你就想想冬虫夏草，老百姓一般是舍不得用的。再加上即使舍得用，现在市场上假冬虫夏草的这个东西胶囊啊口服液也太多了，很多人买到都是假的，吃坏的。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最好的发酵菌粉 CS4， 它是医院里面用那个金水宝的原料药，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大家了，配合治病的时候呢，跟他用黄氏膏方配合上它的话呢，这个阴阳双补啊，对肺啊，对肾呐、啊，对心脏啊，对脑血管中风偏瘫呐、啊，这个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0: 是的，
1: 哎，自己再接再厉，同时呢，跟老伴儿也保护好了，因为上了岁数以后啊，每个人都重要，没这个老伴儿，那你生活一下可就不一样了。
0: 对呀、啊，你上个夫妻老来伴儿嘛。
1: 对，今天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哎、没有了。好了，
1: 那就多保重
0: 啊，杨老师。
1: 哎，
0: 哎，
1: 老姐俩下次再聊，
0: 谢谢，
1: 也祝你们健康吧。
0: 好，哎，好，谢谢，谢谢健康啊。
1: 好，
0: 好，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申请成功。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膏方节，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10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1: 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1: 嗯。
3: 我觉得这黄氏膏方是不是2017年开始用？
1: 啊，用什么时候用的自己都忘了。
3: 哎呦，我告诉你，我是就好像是第一批用的似的。
1: 嗯嗯。嗯。
3: 我吃这个可好了。
1: 嗯。
3: 我这个就这个气管炎，第一个最好的就是气管炎。
1: 哎。
3: 我犯了这么些年的，我今年就说70多岁，犯了这么些年，今年就没犯。
1: 嗯，多年的老气管炎都恢复了。
3: 哎，就没犯。
1: 对。
3: 还有这个咽炎，多年的咽炎也没犯。
1: 对。
3: 这个睡眠也有很大的改善，也好了，基本上正常了。
1: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高。听说我40多岁就高血压，
1: 嗯，
3: 呵，有时候到那季节转换的时候，呵，就开始犯，
1: 对，
3: 189、200什么就那么高，现在就挺平稳的，没有变化了血压。
1: 啊，你看，
3: 一般的那血压140、80多，
1: 嗯，
3: 就这样挺好。冬天每年到冬天它也有特别高，就这2年这个冬天都没怎么高。
1: 2年了，冬天血压也没再高。
3: 没再高。
1: 这就是用黄氏膏方。
3: 归功于您这个黄氏膏方。
1: 哎，那老朋友了、
3: 哎。
1: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
3: 用
1: 了那么长时间呢？
3: 治好我就老用、
1: 啊。对，用的确实能治了病。用的身体上啊，感觉身轻体健的，一身的病没有了，自己活得轻松自在了。因此，很多老同志把病治好了，常年的用它来养生。
3: 哦，
1: 啊，你看，你看用黄氏膏方呢，你听这个气管炎，这也是几十年老病了。
3: 是。
1: 血压高30年，慢性咽炎，包括睡眠不好，光这4个病啊，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咱们找西医大夫治疗这4种病，你最少得吃4种药。
3: 是。
1: 对吧，他各吃各的病，得各吃各的药啊，专药专治，专病专治吧。结果你怎么样，你一个也治不好。反过来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一个方子把5脏6腑的功能整体调理下来了以后呢，你看气管炎也不犯病了，血压也几乎是正常了，睡觉也能睡着了，慢性咽炎也好了。
3: 是。
1: 嗯。
3: 您说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0: 杨教授，我跟您说说。
1: 嗯嗯。
0: 我就是这个眼睛，我这是这是右眼，右眼呢，头十了多年吧，还是我那大孙女小时候，瞧手指盖挺薄的，就刮一下子，刮在那白眼珠那边。
1: 嗯。
0: 那个我也没看，我也没看，也没流血，反正。
1: 嗯，
0: 就过两天就好了。
1: 嗯，
0: 反正每年都得犯这个，就是结膜炎。
1: 结膜炎，嗯。
0: 哎，红着呢。今年呢，就犯的时间长。
1: 嗯。
0: 我就上医院去了几趟。
1: 嗯。
0: 白天两遍眼药水，晚上一遍的眼药膏，基本上就不那么犯了，不那么犯，但是也离不开这眼药。
1: 嗯。
0: 离不开这眼药也我老怕他再反复回来，反正每天也得上减量了，减次数了。
1: 嗯，
0: 我就还接着上。
1: 嗯，
0: 您说我要还指望了这黄色膏方有帮忙吗？
1: 没有
0: 帮
1: 忙啊，
0: 这眼吧，
1: 因为你通过黄色膏方啊，他眼睛这是外伤导致的，眼睛啊受损了，出现的结膜受损了以后呢，老有这种炎症出现。那你表现出来是流泪呢，还是说眼红啊？这个眼睛出现布满血丝呀，是怎么难受呢？主要是
0: 眼红，
1: 嗯、
0: 眼红流泪，
1: 嗯，
0: 怕光，
1: 嗯，
0: 就有时候那眼泪从那个一个鼻子眼滴答滴答滴答，
1: 嗯，
0: 怕特别怕光，
1: 对，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啊，这就是典型的结膜炎呢，
0: 哎，对。
1: 结膜炎这种情况的患者呀，那么用黄氏膏方呢，现在你怎么用呢？
0: 我就是那个药引的，就是三七粉。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我建议你呢，用黄氏膏方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再配合点其他的引睛药，配合什么呢？用点夏枯草。
0: 夏枯草。
1: 对，夏枯草一天用十克就可以了，熬成水了，早晨半碗，晚上半碗，拿这个送黄氏膏方。
0: 哎，
1: 另外如果说家里药呢，现在不多，赶上膏方节呢，这次膏方节是三节同庆啊，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如果药多就用不着，你自己来拿主意就行了。
0: 哦，
1: 嗯，
0: 行，好，
1: 那就调你的这个配合，让这个夏枯草引睛药你用上个半个月、
0: 哎、
1: 一个月下来以后，你看看什么情况。
0: 哎呦，呵，
1: 好吧，
0: 太谢谢那杨教授了，谢谢您，
1: 别客气，老朋友了，有什么难处你随时来电话，我尽全力来帮助你们。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好，回见。
0: 啊，回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现在参与活动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把握时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1: 哎，
3: 那我吃您这个膏方挺好的。
1: 嗯。
3: 啊，我主要是有嘛那个毛病呢，一个就是失眠，再一个是耳鸣。
1: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
1: 嗯，
3: 这失眠都改善了，还不我吃了有个十几天吧。
1: 嗯，
3: 这都改善了。
1: 嗯，
3: 便秘也不便秘，不便秘就是隔个三四天两三天了那么着。
1: 嗯，
3: 再一个主要是那个尿频尿急啊，不太那么明显。
1: 对，
3: 有时候
1: 你整体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啊，我用了15天，
1: 啊，刚用了半个月的黄氏膏方，这就是真正的对症下药，一口汤。很多患者用黄氏膏方一开始不敢尝试，但是一尝试了以后，发现十天半个月，有的人三五天就见着成效了。
3: 嗯，确实挺好。有
1: 这个失眠这个病有，我先一样一样问一问，这个失眠这个病有多少年了？
3: 我这个有个两三年了。
1: 两三年了。
3: 两三年啊。
1: 就是睡躺在那儿且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啊？
3: 后我就是啊，能睡着，后半夜就是这就行了，有时候2点1点都行了，醒了以后就好像，哎，都慌慌张张的，不知怎么好，那么着，有时候就我吃点药啊，吃点那个速效狠点啊，哎，好像都好点了，那么的。
1: 嗯。

0: 现在这情况，我打车往高方，哎，没有了。
1: 嗯，后半夜就不行了。
0: 不行了，不行，有时候睡得到四点，到四点半。
1: 对，
0: 那么着还挺好。
1: 这就用了半个月的黄石膏方，把两年的失眠呢就治得很好了。
0: 啊，这对，挺好，挺好。
1: 你看这叫选对方的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
0: 是挺好，挺
1: 这个便秘原来是有多严重啊？就是大便干呐，
0: 大便干，就有时候我就得拿手抠，有时候哎呀受罪。
1: 哎，
0: 结果现在它变软了。
1: 啊，用了两个
0: 是
1: 半个月的黄石膏方，现在那大便软了，通了。
0: 啊，软了，软了，通了。通了，它就是有时候时间还不是那么一天一次。
1: 哎，不是每
0: 天
1: 一遍，有的时候那两天三天的。
0: 哎，对对，那么
1: 因为它肠道功能整个紊乱了，它半个月呢没有完全调过来，正常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0: 啊，
1: 嗯，
0: 这
1: 耳鸣见着成效了没有？
0: 耳鸣就现在不怎么鸣了，
1: 半个月下
0: 来
1: 耳鸣也不怎么响了都。
0: 哎，不怎么响了，挺好，真好。
1: 你用黄石膏方之前，你想到有这么快的效果了没有？
0: 我没有啊，原来吃别的药吃了呀，太多了。是买这个买那个都不行，我这结果吃的还真好，
1: 嗯，
0: 结果它是特别轻了。
1: 那因为黄石膏方是不一样的药啊，这是清宫医案当中借鉴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你想一想啊，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它是你吃民间多少药都没有这种治法的。
0: 啊，对对，太好了。
1: 嗯，啊，至于那个尿频，那个尿频尿急呢，现在改善的。还不太明显，不着急，慢慢的调。这是肾精亏的非常厉害，肾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如果说这个尿频尿急恢复的慢的，那膏方节期间，我们这一次送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把这个东西要得到了以后，这个就好的特别快了。
0: 哦，这个哈。
1: 哎，
0: 我都管。
1: 膏方节自己赶紧报名就行了，因为像这种的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优惠了。
0: 哦，好嘞，老师。
1: 一个是送这个龟鹿二仙膏，再赠送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这是最好的冬虫夏草。
0: 啊，
1: 你市场上买任何冬虫夏草产品没有它好。
0: 是是是。
1: 啊，因为这个是医院里面用的东西，这个在广州已经纳入医保了。
0: 嗯。
1: 让大家呢用最好的冬虫夏草的产品。
0: 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您辛苦了。
1: 膏方节自己想要申请，找自己的这个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好的，
1: 好吧，你这点毛病都能治过来了，也祝你健康吧。
0: 啊，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1: 好，
0: 嗯，
1: 好，
0: 再
1: 会，
0: 再见。
1: 哎哎，
2: 再会，这位朋友。传世名方龟鹿二仙膏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辅以党参、枸杞，能够快速的调补阴阳，增强免疫，和黄氏膏方强强联合，能够快速的调养五脏。让疾病见效更迅速，让治病变得更简单。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
3: 谢谢。
1: 别客气，老人家。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3: 我从那个去年那个九月份开始吃这药膏，
1: 嗯，
3: 黄石药膏，
1: 嗯，
3: 那个经过那病情，他的气管炎，这个气管好多了。
1: 嗯，原来主要是什么？是咳嗽呢、喘呢，还是吐痰呢？
3: 你原先就是上不去别地方吐那白痰，挂不是黏。
1: 对。
3: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
1: 去年冬天起码的过了个舒服的冬天。
3: 对对对。
1: 啊，要不这秋冬季节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喝了气喘了，又是吐痰，又是咳嗽，又是喘，特别难受的。去年九月份开始用黄石膏方，去年一个冬天没有遭罪。
3: 对。
1: 非常好。气管炎的肺气肿慢阻肺的患者，确实很多的通过黄石膏方啊，连治肺带治脾带治肾。三脏同治，五脏同阳，很快就能让你不咳嗽了，不吐痰了，不喘了，那这就恢复了，就防止发展成肺气肿啊、肺心病啊。
3: 对，心脏好多了。
1: 那个心脏也舒服，原来心脏怎么不舒服？
3: 原来心脏就像在胸前左边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现在没了。
1: 那胸口这块大石头也搬开了，心脏也舒服了。
3: 对，原来。

0: 后还有后边，后边的也后边有时候疼，也不好受。这咱后边也没事了，后边也好了。那个睡觉，对，这睡觉，我这样睡觉挺好的，晚上睡不着觉，我睡觉好了，好了。
1: 睡觉不好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0: 哎呦，有快有快20年了。
1: 20年的睡觉不好了。
0: 嗯。
1: 就是瞪着眼珠子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呢？
0: 就是前一段是那个情况，后来就是那个。睡醒到1-2年醒了以后都一直睡不着了。
1: 嗯，这20来年了，这就常年的吃那种安定啊，这个药片呢，还是说就这么干熬着？
0: 我没吃那个，我都一直就这么熬着。后来我听到你这个那个药了，我听了也1-2天，我就下定决心就买了，什么药都吃过，也吃花了老多钱，
1: 嗯、
0: 都不见好。
1: 哎，这次不管怎么说呢，买上对的药了。
0: 对对对，要我说谢谢呀、
1: 啊。那用下来以后，现在这个睡觉能睡着，后半夜不醒了。
0: 啊，对。
1: 啊，对于所有失眠症的患者来讲，这老人家20年了，我们治疗过60年失眠症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都能够治过来了。因此呢，所有失眠症的患者，不管是刚有这个3个月、5个月的，还是10年、20年、30年、50年的，一定要试一试他的。
0: 啊，对。
1: 嗯。
0: 还有那个。脑袋那个耳朵嗡嗡的那个响，
1: 啊，那耳鸣耳朵嗡嗡的响，现在减轻了。
0: 啊，对。
1: 多好，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
0: 啊，
1: 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代替很多老同志吃那一把药啊。这是我们患者亲身体验出来的。这我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说你这个药既能把气管炎治了，还能把心脏病治了，还能把失眠治了，你怎么治那么多病啊？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的精髓，御医文化确实，你只要正好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够治疗呢多种中老年慢性病，这是它的优势啊。
0: 对，
1: 不错。别的方面感觉怎么样啊？
0: 别的方面也有好，也有好感，挺好的。
1: 哎，
0: 我老伴儿也吃，老伴儿都是那个，他是什么小脑有个小细管。原先他流哈喇子，他一直跟我一块儿吃的。
1: 嗯。
0: 他现在也好，也不那个怎么流哈喇子的。你那什么，我想。
1: 老爷子小脑萎缩以后流哈喇子，现在呢用黄石膏方不流口水了。
0: 对，我说啊，我说让你跟我再写一套，说孔老师跟我借了一套，我咱俩吃我。
1: 啊，高芳姐，两个人吃的话呢，这次呀申请20盒黄石膏方呢，除了可以免费得到4盒的黄石膏方。和20盒的龟鹿二仙膏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得到记名可信的专属大礼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0: 哦，你谢谢孔老师挺关心他们的。
1: 我表扬他吧，放心吧老人家。
0: 啊啊。
1: 嗯，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祝你健康。
1: 好，感谢。
0: 谢谢你啊，尊敬的杨浩老师。
1: 不用客气老人家。
0: 谢谢。
1: 多保重身体，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
0: 哦，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2: 嘞。哎，好，再会，这位朋友。优惠层层叠加，实惠不断升级。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同时，我们的会员申请每套还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2盒，这是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这更是同时得到黄氏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的唯一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你好。
1: 哎。
3: 我给我爱人咨询。
1: 嗯。
3: 他那个做完了肠梗阻手术啊，身体特别虚，大便次数啊特别多，一天得7-8遍。
1: 嗯。
3: 我打听完您的讲座。

0: 吃完这个药啊，
1: 嗯，
0: 是头十天啊，一天五克，
1: 嗯，
0: 还没嘛改善了，
1: 嗯，
0: 赶过十天啊，我听那小张老师说的啊，他说得改到十克，
1: 嗯，
0: 哎，吃了得有八九天啊，
1: 嗯，
0: 这个情况就变了，不一样了就，
1: 嗯，
0: 哎，就是那个走道啊有劲儿了，
1: 对，
0: 说话啊能记住了，
1: 嗯。
0: 还有个大便次数啊，原来七八遍，现在改成四五遍了。
1: 对。
0: 中午吃完饭马上就接手啊，那个情况啊，几乎现在没有了。
1: 原来是搂不住，吃点以后马上就得跑厕所。用了黄石膏方，尤其加到十克，加了量以后呢，它很快就能够搂得住了。
0: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没有那个情况了。
1: 嗯。
0: 哎呀，特别好。
1: 嗯。
0: 我们还是接着吃十克还是怎么的？
1: 凡是做过这种大手术的患者，因为他伤了元气了，因此我们黄石膏方将来能用到十五克就用十五克。
0: 行行行，
1: 那药盒说明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十五克标准治疗量。第二个，
0: 哎，
1: 这个膏方节这两天这个膏方节的活动自己听到了没有？
0: 我听到了，听到了。高方
1: 高方姐，如果说像他这种做过大手术的，有的是心梗做手术，有的脑梗，他这是肠梗阻做手术的，有的是些其他的肿瘤病的患者做手术。凡是做过大手术的患者，这次高方姐呀，如果能抢到那个龟鹿二仙膏，配合黄石高方，他要好得快得多了。
0: 哦，还一个，我告诉你，杨老师，我一个同事，你知道吗？也是我给介绍的，买你这个黄石高方。
1: 嗯，
0: 他是嘛呢？办了脸子啊，跟那个胳膊腿啊麻木，睡觉无口水，还有走道没劲儿，就跟插那个脚镣子似的走道。
1: 那马上要得脑中风了，那是。
0: 对对，不是他这个在那个胸科医院啊，跟人民医院啊，给了这有那个一大方便兜子的这个药。
1: 嗯，
0: 他吃了半兜子药啊，嘛事儿没解决，就是肩膀子还压得慌。结果我给介绍这个啊，他吃了两片多呀，就原来那个症状啊，哎，也不说手道健步如飞吧，反正那天给我买东西，他都有点小跑了都，后边也不压得慌了。
1: 你救了他了？
0: 哎。他把那个西药啊都不吃了，
1: 嗯，
0: 他血压也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了。他说我就买这个药膏吧。
1: 他用黄石膏方啊，他你救了他了。你要晚给他说，你不跟他说的话呢，他这种患者将来就是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
0: 对对对，因为我看到他这个病好了，我也高兴。没白花钱
1: 了，自己家里的爱人恢复的这么好，同事你给介绍，朋友给介绍了，他又恢复这么好，这是眼见为实，这实实在在的疗效在这儿呢，最有说服力了。这个药的效果他自己会说话的，
0: 太好了，就吃您的药了，不买了，都
1: 你告诉他医生呢，这一次这个膏方节期间，只要申请黄石膏方十盒，我们直接赠送给大家呢两盒黄石膏方，再有呢就是这个送这个龟鹿二仙膏。再赠送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0: 我跟小张老师打电话啊。
1: 直接跟这小张老师就可以了。
0: 哦，好，
1: 嗯，
0: 谢谢您了，杨大夫啊。
1: 好，也祝您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吧。
0: 哎，好，哎，谢谢。
1: 好，再会。
0: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济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十盒，赠送黄石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同时，我们的会员申请每套还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两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惊喜不断，好礼不断，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

0: 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养老，我们再会。
1: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2: 千百年来，寓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1: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2: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1: 为推动寓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8: 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8: 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3: 读懂身体语言。

0: 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硕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换牙期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2: 乳牙到恒牙的混牙的基本规律是乳牙的牙根要吸收，一个是它自己牙根吸收，第二个下面的恒牙会往上顶。那么恒牙萌出的时候是上前牙，接着是侧切牙，磨牙相继脱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基本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在差不多10到13岁的时候呢基本上结束了。但这个剔牙完成的时间呢其实是相对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些女孩有可能9岁就全部脱落了，还有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绝对的关系。就是吃东西比较精细的孩子，他这个混牙时间就晚；吃东西比较不精细，经常用来粗纤维食物这样一咬的孩子呢，他混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时。
1: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伟大伟大，工作复杂，压力很大，
1: 老婆伟大，伟大伟大，赚钱养家，还貌美如花。

0: 世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0: 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五六十岁的、七八十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百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啊，还让我说的是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得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

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治愈到今天吗？这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他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

0: 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4分钟，4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2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

0: 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您好。
2: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2: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2: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2: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2: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她那时候她用了是一副多，她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他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2: 嗯，
3: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他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2: 嗯，
3: 就看他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哦，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2: 嗯嗯，
3: 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嗯、她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2: 嗯，
3: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她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2: 对，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你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的。
3: 对，
2: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的，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3: 哦，
2: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3: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2: 嗯，
3: 就差别很大。嗯，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2: 嗯，
3: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2: 嗯，
3: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2: 哦哦，这么的。
3: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2: 嗯，
3: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2: 嗯，
3: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2: 嗯嗯，
3: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2: 嗯嗯嗯，
3: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2: 哦哦哦，
3: 啊，
2: 挺要志气。
3: 啊，对，
2: 嗯，
3: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2: 对对对。
3: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2: 嗯，
3: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2: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1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

0: 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
1: 哎
0: 病
1: 呦，
0: 是事儿。
1: 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你
0: 嗯。
1: 看我这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儿。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我
0: 没错，
1: 看了一下，
0: 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僵硬了。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再一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0: 好。
1: 我想着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着会比现在会更好。
0: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现在疼还有没有？
1: 最近没疼了，反正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0: 那就没事了呀。
1: 是。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而像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是有精神了。晚上吧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之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0: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1: 是啊，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
0: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
1: 啊？
0: 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那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 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

0: 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1: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1: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行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她是2年半关闭不全，
0: 嗯，
4: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4: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4: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闹出血了。
4: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4: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4: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4: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量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
4: 嗯、
0: 你方便透露不？
4: 哦，我这个很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0: 哦，
4: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嗯，
4: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0: 嗯，
4: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
4: 嗯、
0: 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

0: 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1: 对对。

0: 不稳当
1: 啊，
0: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1: 哦，
0: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1: 嗯，
0: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1: 嗯，没有进步了。
0: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站在人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啊！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0: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1: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1: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0: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

0: 口味是良药不在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2: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2: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2: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2: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2: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2: 啊，
3: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降压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就得疼一天呐。
2: 哦，
3: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2: 嗯，
3: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2: 嗯，
3: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2: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3: 啊。
2: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3: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2: 嗯，
3: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2: 对，
3: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2: 嗯，
3: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2: 见效快了是吧？
3: 嗯，
2: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嘛，也就是3天时间吧。
2: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2: 好，
3: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2: 嗯嗯。
3: 低压是80、85那样。
2: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
3: 嗯、
2: 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3: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2: 啊啊。
3: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2: 嗯。
3: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2: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0: 哎，是，
1: 嗯。
0: 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1: 嗯。嗯。
0: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1: 对。
0: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1: 嗯嗯，
0: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1: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0: 对，太多了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0: 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1: 嗯，
0: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呀要命啊。
1: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找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啊，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0: 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1: 嗯，
0: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1: 啊，
0: 我就想吧，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1: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1: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0: 那你说我这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1: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哈，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嗯，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嗯，
3: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哎，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
3: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他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

0: 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
10: 近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

0: 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以前小时候牙齿松动了自己就拔掉了，他想知道儿童拔牙这件事自己动手拔可以吗？
1: 我们不建议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来自行的来拔出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知道拔牙操作的话它的适应症是需要医生来判断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该需要拔我就拔掉了。如果自行拔出的话呢，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会导致我们的牙龈原组织的撕裂，而且有可能我们出血的话比较明显，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拔了以后可能会拔着牙齿误吞下去，是一种误吸啊等等，甚至于因为它拔的时候它不可能进行一个消毒，也会导致这种无针操作导致这种局部的感染等等这些后果。所以家长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个拔牙的时机，一个是新牙齿已经长出来了，而它对应的乳牙还没有脱落，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去拔牙了。第二个呢就是乳牙已经非常松动了，孩子吃东西一咬这个牙齿就疼痛比较明显，而且明显感觉牙齿的这个移位比较明显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尽早的让医生去进行处理。
0: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

0: 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自己

0: 天哪，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7: 9月18、9月20日，昆明

0: 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刷牙。
9: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6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 零到三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三到六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六岁以上呢大概要一个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六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8: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

0: 能救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

0: 有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7: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您说这人上了岁数之后，这家里的长辈怎么就那么犟呢？
4: 犟
3: 是呢，
4: 哎呦，
3: 特让人生气。
4: 呵，这又是家里哪一个长辈又惹到你了让你生气了？
3: 哎呦，我二叔呗，他前段时间吧，他检查出来有点高血压。
4: 哦，
3: 大夫让他吃药，
4: 嗯，
3: 他就不听，哎，我偏不吃，
4: 啊，死活不吃，哎呦，
3: 你说血压高的时候，那脑袋得多迷糊啊，
4: 嗯，
3: 那迷糊的不行了，哎，那也不吃药，
4: 还不吃，
3: 还不吃，有各种理由搪塞你，
4: 哎呦，那你二叔都有什么理由啊？就是都迷糊成那样了，然后还不吃药呢？
3: 您听啊，
4: 啊，
3: 有一天我去他家，我也问他，
4: 啊，
3: 他就说了，我这也没啥事儿啊。不就是血压高点吗？
4: 嗯，
3: 上了岁数谁血压不高啊？那都正常。
4: 呵，
3: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血压高了，头都迷糊了，眼都花了，那多危险呀。
4: 是啊，
3: 大夫让你吃你就吃呗，你怎么就那么犟呢？他还说呢，那还都听大夫的呀。
4: 哎呦，
3: 我要是这岁数就开始吃药了，那还有头吗？
4: 哦，
3: 我不吃，我肯定不吃。
4: 嗯
3: 啊，我连桥那高血压十多年了，一直吃降压药呢，那去年那不还脑出血了。
4: 哦，
3: 你说我吃不吃有啥用？没用，不听
4: 啊。
3: 哎，就这番话老师他说出来，当时你知道我听着什么感觉吗？就是来气，
4: 嗯，
3: 就是无语，
4: 是
3: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4: 其实啊，我跟你讲，就是啊，就像你二叔这样的人啊，就我见到的太多了，
3: 嗯，
4: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3: 嗯，
4: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一些患者，你就听话照做，这才是咱们应该是正确的对待疾病的一个做法。
3: 对呢，
4: 但是很多人就像你二叔一样，那就犟呗。
3: 嗯，
4: 大家伙都觉得啊，我吃药或者不吃药，最后都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并发症，那很多人就干脆了，说那我吃不吃都一样，那我还不如不吃呢，都这个想法。
3: 是呢，就这样的，老师，我就不明白，您说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吗？
4: 啊，其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二叔呢，就见到的他这个连桥出现的这种情况，
3: 嗯，
4: 确实在临床上有不少，
3: 嗯，
4: 那就给我们很多的患者造成了一个假象，
3: 嗯，
4: 而且你二叔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100%的正确啊。
3: 嗯，
4: 为什么呢？我给你解释一下。 咱们先说不吃药的。
5: 嗯，
4: 那不吃药为啥它会有并发症的出现呢？
5: 嗯，
4: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什么叫高血压。
5: 血压高。
4: 血压高，对。高血压就是在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对我们的血管壁的压力持续的高于正常水平。这就是高血压，对吧？

0: 对，大家都知道常识嘛，也算。
1: 明白这个道理是吧？
0: 嗯。
1: 那你知道吗？高血压的患者，当这个血液的流动啊，它对这个血管壁啊，尤其是到我们血管一些关键的位置，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是不是关键的位置？
0: 嗯。
1: 还有什么呢？颈动脉也是关键的位置，或者是我们这个脑底的基底动脉也是关键的位置。你知道高血压的患者，就这个血流啊，到这些关键的位置的时候，血流的速度能够达到多少吗？
0: 那具体不知道，但肯定特别快。
1: 嗯，
0: 血压都189了，那血流速度肯定超快的。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你，我们正常人啊，主动脉血流的速度大概是每秒钟18到23厘米左右，
0: 嗯。
1: 是这个速度。那如果高血压的患者，比如说血压达到200左右的人，他瞬间这个血流的速度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吗？
0: 嗯。嗯。
1: 每秒钟3米左右的速度，每秒
0: 哇，
1: 3米啊！你想一想，
0: 那也太夸张了吧！
1: 那这个瞬间的冲击力，你知道吗？如果说遇到了这几个关键位置，比如说冠状动脉、颈动脉、基底动脉，包括一些分支的地方，或者是拐点的地方，这个血管，它会瞬间造成不可预计的一种冲击的损伤，明白了吧？它速度太快了，
0: 嗯，嗯。
1: 然后到拐弯的地方或者重要的位置，马上瞬间的这种冲击力太大了，造成损伤。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要是不吃这个降压药的话，不控制我们这血压的话，长时间的这种高速的血流，不停地冲击你这个关键位置的血管壁，
0: 嗯。
1: 早晚有一天，你的血管就被冲击坏了，
0: 嗯。
1: 那就会瞬间引发，比如说脑出血呀，是吧？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出现。
0: 嗯，就是说高血压还得吃药来控制它。
1: 你得控制你的血压，让你的血压达到一定的平稳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这个降压药听大夫的，该吃一定得吃。
0: 但是好多朋友嘛，不吃的理由就是，即使我吃药控制了，那不也有并发症吗？
1: 嗯，
0: 这事儿你也没有办法解决呀。
1: 这个确实是这个目前我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刚开始发现高血压了，就大夫马上让你吃降压药。这个时候，你坚持听大夫的话，保准是没错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就能够避免血管的加重的一些冲击的损伤。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就是药吃了一段时间吃？换句话说，你这个并发症是吃药导致的并发症，
0: 明白，
1: 所以说这是两回事儿啊。
0: 但两回事儿具体是怎么个两回事儿呢？
1: 你比如说啊，高血压本身用药物控制住了，但是你吃这个药，它反而对我们人体也造成损伤，很多并发症是吃药导致的。咱们说吃药的事儿啊，其实提到高血压的患者，我们常用的降压药当中呢，我们临床上主流的呢，3种常见的降压药，第一个呢叫 ARB 型的，什么叫 ARB 型的呢？叫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说这个名字挺长是吧？我说这个商品名，大家伙就知道了。
0: 什么？
1: 缬沙坦，
0: 缬沙坦知道，
1: 哎，它代表的药物，比如说大家伙说的这个戴文，
0: 戴文很常见。
1: 对，就是这个缬沙坦这个第一类的降压药比较常见，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叫什么呢？叫钙离子拮抗剂。钙离子拮抗剂更常见了，比如说硝苯地平、拜辛酮、洛可喜，哎，这都属于钙离子拮抗剂。还有第三种叫什么呢？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那就是大家伙经常用的，比如说这个开伯通啊、瑞宁定啊，是吧？洛丁辛呐、蒙诺呀，就这类药物都属于什么呢？第三种。
0: 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用的降压药。
1: 其实我们常见的临床降压就这三种，
0: 是的。
1: 但是这些药物它的作用和方向性、针对性是非常强的。但为什么你使用这些药物，它本身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出现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就是大家伙有高血压的啊，你手边有没有这降压药？你拿出来看看，我说的是不是这三种药物其中的一种？而且你可以拿出说明书看一看，上面是不是有很大一篇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
0: 这说明书大家都不敢看，

0: 下药的说明书
1: 啊，
0: 哇、哦，好长一大篇呀、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哎，那咱们大家伙就看副作用那一栏，往往第一个比较典型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心脏的副作用，
0: 嗯，
1: 还有肝脏的副作用，还有肾脏的副作用。

0: 患者他可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勒法受体阻滞剂，
1: 嗯，
0: 就这种类型的这个降压药。为什么它叫阻滞剂呢？它阻的是啥呢？它阻断了我们心脏的肌肉，
1: 嗯，
0: 它正常的跳动，就是强行的让你的心脏跳得慢一点，
1: 嗯，
0: 劲儿小一点，所以说血压是不下来了。
1: 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咱说家里的小孩活蹦乱跳的，但你大人你非得这给他扣住，不让他这个活蹦乱跳的，让你一定要变得安静，你压制他，时间长了，这孩子是不是就抑郁了？
1: 那肯定是啊，你压制了人家的天性啊。
0: 对啊，我们心脏也是正常就是这个频率的跳动，但是你通过药物，通过阻滞剂让它跳得慢一点，目的上你的血压下来，结果时间长了怎么样？心脏就有问题了。
1: 嗯，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
0: 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在同样吃了很多年的这降压药之后，心脏会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很多人认为这个心脏是高血压带来的，其实不是，是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1: 嗯，
0: 啊，这跟药物的副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比如说，就咱们刚才提到的钙离子拮抗剂，
1: 嗯，
0: 啊，就刚才说的洛活喜嘛，为什么很多人用洛活喜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发现肾脏不好了？
1: 嗯，
0: 很多人认为是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不是啊，同样也是降压药导致的肾脏的问题出现。
1: 嗯。
0: 因为这种药物，它的降压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是控制细胞膜当中钙离子的交换。
1: 嗯，
0: 但是它这么一做了之后，虽然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它会导致我们肾脏对水液代谢出现失衡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类降压药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很多患者怎么样，水肿，
1: 嗯。
0: 肾代谢功能下降，慢慢的肾脏的衰竭它就坏掉了。
1: 那您说不吃也不行，
0: 嗯，
1: 吃了也不行，对吧？那高血压患者的一些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办法来避免了。像我二叔说的这样的情况，那我更没有办法劝他了。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必须跟你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临床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认知，实际上跟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医学，我告诉你，至少要相差10年以上。
1: 嗯，
0: 就发展的速度现在特别快。就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解决不了的事儿，
1: 是的。
0: 只不过现在吧，咱们普通老百姓认知有限，大家伙一定要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睁开眼睛，能够看见世界。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
1: 嗯。
0: 啊，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像高血压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了。
1: 嗯，
0: 啊，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1: 那前沿医学他怎么说呀？
0: 你比如说哈，就是现在有很多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方法，它是怎么解决刚才提到的这些传统降压药对我们身体的伤害的问题呢？
1: 嗯，
0: 我给你举个糖尿病的例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像糖尿病的患者，大家伙都听过这个胰岛素泵，听过没？
1: 听过呀，
0: 那在没有出现胰岛素泵之前，大家伙是一种什么状态？
1: 天天吃药扎针。
0: 嗯，
1: 早上起来测一下空腹血糖，
0: 嗯，
1: 扎手指头一下，
0: 啊，
1: 血糖低了，一天都挺高兴的。
0: 呵。
1: 高了，那原本想吃一碗米饭的，结果一口都不敢
0: 不
1: 动；
0: 敢吃了，
1: 本想吃点肉的，结果也不敢吃了。
0: 没错，那是以前的状态，是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而且更有甚者是，每顿饭都要拿这个小秤来称每顿饭要吃多少主食、多少大米，有这样的吧？
1: 但是那也没有办法啊。你看很多情况吧，血糖高了，下意识的大米这样的主食它就会少吃，甚至是我知道的一些糖友，家里一粒大米都没有，就怕自己板不住，干脆我不吃了行吧？甚至是对大米饭，包括一些升糖的食物吧，都非常的恐惧。
0: 你看看，这是以前，为什么
1: 嗯。
0: 说我说是以前呢？其实大家伙到今天为止，大可不必那样做。
1: 真的这样，有的一些糖友早上测完血糖，如果说指标不理想，一天心情都不好，甚至会出现焦虑的状态。那今天血糖正常了，哎，乐呵一天挺美的。如果早晨一量高了，餐后2小时还高， 就明显能从一个人的状态上看得出来，
0: 对，
1: 一下就蔫了。

0: 是，
1: 对，一天都非常的压抑。
0: 对，确实这是以前啊，所以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他是长期处在这种压抑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他肯定焦虑啊，有思想包袱啊，
1: 嗯，是啊。
0: 但是你看后来胰岛素泵的出现，是不是就完美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胰岛素泵就是一个最新的技术，它可以实时监测我们身体血糖值，
1: 嗯，
0: 而且它会根据你血糖值的高和低来定时定量的往咱们身体当中补充相应的胰岛素。
1: 嗯，
0: 你看看它就是一个动态的了，就不说别的吧，就像一些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没事儿还定量的往里扎呢，15个单位20个单位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今天胰岛素扎多了，低血糖迷糊了，是吧，那也得硬挺着，明天吃多了胰岛素还不够用，这是没办法自己调节的。
1: 还真是呢，你看，而且啊，长期肚皮上扎胰岛素，满肚皮它都是针眼儿，
0: 嗯，
1: 也特别的难受。
0: 对呀，但是胰岛素泵的出现完全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嗯，
0: 咱不用天天扎，而且它还精准实时控糖，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出现它就解决了以前日常的糖尿病患者吃药难、忘吃药或者是扎针痛苦的问题。
1: 嗯，
0: 同时更主要的是它还解决了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出现或者是加重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样，你看它也是解决了老百姓普遍的焦虑的问题。
0: 没错，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新的科技，
1: 哎，
0: 是不是？新的研究方向，
1: 嗯，
0: 带给我们全新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大家伙之前没接触到，只不过大家伙认知有限，包括之前给大家伙讲的吃一粒就可以管半个月的降糖药，这也是一个新的发明嘛，对不对？
1: 嗯，对呢。那就像高血压的问题，它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好方法呢？
0: 其实现在早就有了，高血压既要平稳的控压，又没有并发症的这种危害，
1: 嗯，
0: 还要避免药物的各种毒副作用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现在前沿科技早就有特别好的适合咱们高血压患者的方法了。
1: 有
0: 有啊，而且我跟你讲，就是高血压包括高血脂的问题，目前国际医学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它可以把你的血压、血脂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就这几样问题一并的打包一起来给你解决。
1: 哇，打包。
0: 打包解决。
1: 哎，您的意思是用这种方法既可以解决药物的副作用，还能够解决并发症？
0: 没错。
1: 哇，
0: 那甚至有一些这个患有顽固性高血压的，你看都可以很好的得到一个调节。
1: 嗯，那这么好的东西它是什么呢？
0: 它叫什么呢？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什么指压抑制剂？
0: 哎，
1: 就是说血压血脂都能抑制。
0: 对，而且是超长效的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哇，
0: 你看看，就是这个新科技出现的之后，它就等于满足什么呢？满足刚才咱们说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既要平稳血压又没有并发症的问题。
1: 嗯，哎，老师，刚才我注意到啊，您说指压抑制剂它有两个关键词儿，
0: 嗯，
1: 一个是超长效，
0: 对，
1: 一个是双向靶点，
0: 对，
1: 这都什么意思呢？
0: 咱们一个一个解释啊，
1: 嗯，
0: 第一个什么叫超长效，
1: 嗯，
0: 听这个字面意思，
1: 时间长，
0: 它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满足很多患者啊想吃一次药就能够管好几天，
1: 是
0: 这样的想法。
1: 是，
0: 你看看超长效嘛，而且包括这款产品啊在国外进入临床的时候，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患者啊，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就是他就吃了一年以后，在未来的5年的时间内，在他的血液当中这种抑制剂的含量都持续的特别高。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身体当中还有一直持续的高水平的这个药物成分，
1: 嗯，
0: 维持患者的血压的问题。你看包括这位患者在后来的5年期间任何降压药都没吃，血压一样平稳。
1: 这不就是相当于吃一年管5年吗？
0: 超长效，你看看
1: 这东西太值了，
0: 是不是？
1: 我吃一年以后，未来的5年不用吃了，血压还能平稳，没有并发症，
0: 多好！
1: 这多好啊！
0: 嗯，
1: 这是很多高血压患者的心愿呢。
0: 可不吗？
1: 这个好。那双向靶点是什么？
0: 什么叫靶点？
1: 嗯，打靶。
0: 哎，对，也就是说，凡是跟血脂、血压挂钩的问题，它都能够有靶向性的帮助你来解决。
1: 嗯，
0: 它属于叫什么呢？叫专项专治。它就是针对解决血压血脂高了给患者带来的一系列

0: 来的问题的。
1: 嗯，那不就跟靶向药是一个意思吗？
0: 啊，对，靶向药就这个概念，所以说它就是高血脂、高血压的一个靶向用药。
1: 嗯，
0: 而且除此之外呢，你包括这个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后遗症，
1: 嗯，
0: 并发症，还有这个突发的一些疾病。你看这款超长效双靶向的这个用药物质，你只要把它用上了，我告诉你都可以有效的避免。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它只是一个血压、血脂的一个靶向用药，实际上你把这俩控制住了，它是能够避免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其他的很多重大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包括你把这个血脂、血压你控制住了，那由于这个血脂引起的一些，比如说冠状动脉狭窄的问题、
1: 嗯。
0: 血管壁钙化的问题、硬化的问题、老化的问题，包括静脉曲张这种小毛病，
1: 嗯，
0: 或者是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甚至突发脑梗、脑出血这些大问题，实际上都等于说控制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这些大问题是不是相应的都避免了？
1: 对呢，看来呀，这脂压抑制剂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我们就说高血压这个事儿，它具体它能调成什么个样子呢？
0: 具体的就是能够调理成什么样子呢？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像顽固性高血压，它可以不仅能够做到超长效稳定指标，平稳我们血压的问题，包括你指标稳定下来之后，减少药量。我告诉你，包括在美国那边啊，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一年之后，很多后来就不用吃任何的临床的降压药了，指标同样很稳定。你看看，
1: 那这不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吗？他实现断药了呀。
0: 对呀。为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它就是针对血压的问题，就这种方法，一般我们用上一年以后，它就能够实现一种智能控压、长效稳压、上下平压的这么一个效果。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根据你身体不同的情况，它做出不同的调理的这么一个效果。
1: 那就是属于精准调控，
0: 哎，
1: 像胰岛素泵那样的效果呗。
0: 对，它高了，给你降下来点儿；你低了，给你提上去点儿。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你比如像北美很多这个有钱人、高端人士，我告诉你，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自己的私人医生？私人医生要全权负责我们身体健康的。那人家有了这种指压抑制剂之后，他就相当于我们自己身边都有一个专属的控制我们血压的私人医生。哎，他可以针对咱们自己的血压定制专项的调理和治疗方案。血压高了，他给你降下来。有波动了，它给你稳一稳；低了，能给你调上去，这叫上下调节。
1: 上下调节，
0: 嗯，
1: 这个简直是太好了，老师，您说血压平稳，这一点它太重要了。
0: 对呀，而且除了这一点之外，你看我刚才我也提到了，很多人吃不吃药都会有并发症的问题，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于高血压的一个认识吧。那么这里说，除了本身年龄的因素以外，最重要的我刚才讲了，很多并发症是传统药物的毒副作用导致的问题，对吧？刚才我也讲了，老三样的那些降压药，无论哪种类型，它对我们身体都有很大的危害吧？
1: 对呀，它降压药副作用特别多。
0: 对呀，所以说，但是我刚才讲的，目前咱们前沿的指压抑制剂这样的产品，它就不一样。它既解决了患者的，比如血压高的实际的痛苦，而且它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伤和副作用。它属于安全级别高的调理我们血压的目前的好的方法。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种指压抑制剂啊，它利用的是纯天然复合藻类植物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呢，它跟传统的降压药化学成分它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它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这个副作用和损害。是吧？就为啥我那么肯定的敢跟大家伙说呢？因为这种生命科学全世界前沿的指压抑制剂，它是由哈佛医学院来主抓研发成功的。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迪克巴特教授，而且他已经在临床上做了万人实验，而且验证之后的一个科研成果。
1: 好多朋友听见这个哈佛医学院，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0: 啊、很熟悉吧？
1: 姜黄片不就是人家研发的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咱们姜黄片就是哈佛医学院的。
1: 嗯，
0: 啊，静茹，你这记性还挺好，是吧？
1: 对呀、啊，一听我们就知道。

0: 就是他们研究的，包括现在提到的目前降压的好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这个指压抑制剂的方法，
1: 嗯，
0: 也是哈佛医学院前前后后经历了7年的时间研发成功的，
1: 嗯，
0: 而且在此期间呢，一共有11个国家在内，473个医学研发中心共同参与完成的，
1: 嗯，
0: 而且有8179例患者啊完成的这个临床实验，最终这个我们拿到的临床数据是非常完整的。
1: 对，一般来说嘛，做实验它都是一家医院独立完成的，
0: 嗯，
1: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医院共同参加的临床试验，它确实它非常厉害，嗯，
0: 对啊，而且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是呢，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关于这种这个前沿的指压抑制剂超长效双靶点的这种两大作用，我告诉你，人家已经研究的非常非常的透彻了，
1: 嗯，
0: 像你刚才问我说的这效果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刚才说了，这个临床实验是8179名患者嘛，从这8179名的患者使用这个指压抑制剂，最后的结果分析，凡是服用1年以上的患者，首先这个血压血脂都能够维持在稳定的区间内，
1: 嗯，
0: 并且在之后的3到5年期间没有任何的波动，
1: 嗯，
0: 你看看
1: 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关键是它相当于吃1年顶5年，谁不想要这样的事儿？
0: 对，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啊，最让医学界感到惊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就这些患者当中，总体心血管疾病的突发的风险足足降了30%。
1: 嗯，
0: 这什么概念啊？就是根据这个数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790多万人死于这个高血压，
1: 嗯，
0: 还有高血脂，比如说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的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降低了30%，什么概念？相当于每年呢挽救了537万的人的这个性命，
1: 嗯，500多万人呢，朋友们，
0: 对呀，
1: 这么好的东西，它一定需要大力推广的，
0: 没错，
1: 就大家都能应用上，那它得挽救多少个家庭呢？
0: 其实目前全球的主流医学界现在已经大范围的进行推广这项新的科技了。
1: 嗯，是的，它已经在推广了，那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呢？
0: 没听说过，
1: 对呀，
0: 没听说过正常啊。
1: 啊，
0: 咱没听说过不代表这种事情它没发生。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的认知要跟咱们前沿科技相差10年左右呢。
1: 嗯，
0: 咱们很多事儿都没听说到，比如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所的所长胡教授，他之前就发表过关于这项指压抑制剂的推荐的文章，
1: 嗯，
0: 早就已经发表了。
1: 还真是胡教授，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医学材料上面都是他的名字。
0: 对，很多医学教材都是他编著的。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他。
1: 人家是教材的编写者。
0: 大范围的推广就是我刚才说的指压抑制剂。
1: 嗯。
0: 啊，华西医院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
0: 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他是我们全国心脑血管疾病排名前3名的这个医院。
1: 嗯。
0: 在他们早就已经开始推广这种指压抑制剂了。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等咱们知道了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就像咱们今天，就你不提到你二叔高血压的事儿，我可能也不会把这个指压抑制剂前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伙，
1: 是
0: 不是？
1: 是的，其实老师，指压抑制剂它具体叫什么，或者是说它有什么样的成分，那我得回去再看一看，再好好学习学习，查一查。
0: 查一查是吧？
1: 嗯。
0: 不用查，具体是啥呢？我就可以给大家伙讲解。
1: 啊，对呀，对呀，
0: 是吧？今天我看看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明天我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给大家伙讲解这个对于高血压前沿的科技方法指压抑制剂。现在线上我看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等待呢，
1: 对的，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先接电话吧。好
1: 的，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先来接电话。如果说大家想更多的了解的话呢，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梁老师您好，哎，很高兴和你能通上话呀。
3: 好啊。
4: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3: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4: 啊，老伴儿的问题，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3: 七八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4: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3: 你看
4: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他也去呢，也是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3: 那
4: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3: 是
4: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3: 哎呀，这见啥笑啊？
4: 啊，
3: 我跟你说、
4: 啊，所以说呢，完我都听了这全球购。得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的粉丝，因为我也搁那买过药，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3: 好，
4: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活，
3: 理解
4: 都没有听上、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3: 对，咱就实话实说，这个理解啊，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4: 是啊，
3: 如果说它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因为我是从小学中医出身的，咱得知道中医有它的优势，西医也有它的优势，两者咱们得结合起来看啊。为什么他如果说手指头都发麻了，光做针灸它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呢？因为什么啊，针灸它起到的是疏通我们的经络，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它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4: 我说我听过那梁老师。
3: 对，它一旦变形了，它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它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是不是？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1: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0: 好，你记住啊，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1: 但是没
0: 至
1: 有
0: 少，
1: 发作而已，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呐、开呀、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0: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那怎么办啊？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不
1: 不
0: 能把
1: 能。
0: 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1: 不能，
0: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2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儿用上。
1: 耳苗油是吧？
0: 对，耳苗油有没有？
1: 耳苗油现在我手里没有。
0: 哦，原来用过呀。
1: 原来我搁那买过，但是我给我女儿买过的。老伴儿这个不明白，我也不能随便给用。
0: 你女儿咋回事啊？
1: 我女儿搞那个培训班的，搁那油站里培训的，都是腿下部有点那什么静脉曲张，她
0: 啊，
1: 用非常好，用2盒都好了。
0: 耳苗油涂2盒，然后调理过来了，你是吧？
1: 逐渐轻了，是，
0: 你看，
1: 我女儿她在桂林，我给她邀过去，因为
0: 多
1: 她
0: 好
1: 没听着。梁
0: 啊！
1: 老师，我这个人都是实话实说
0: 对，
1: 哦，
0: 行，那你这样啊，你看看你那个场外指导老师，你看看能不能给你搞点耳苗油来，老伴儿更适合来用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呀、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尸骨和尸骨之间摩擦，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呀、腰椎呀，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尸骨和尸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1: 对，我听明白了。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所以说
1: 这点
0: 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啊。把
1: 梁老
0: 这
1: 师，我
0: 些
1: 说一下
0: 综合
1: 这
0: 给它
1: 点。
0: 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颈椎彻底的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1: 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指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个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的节目是全国转播的，每个地区的产品呢，配备它有的是不一样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当地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看看他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
0: 好不？啊，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
0: 以
1: 谢
0: 后有
1: 谢
0: 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哎，
1: 你，梁老
0: 再
1: 师，
0: 见啊，好，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感谢你给我和你通话的机会啊，也感谢你为我们这些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
0: 别客气，
3: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陕西西安的，
0: 啊，西安的朋友哦，
3: 哎，
0: 多
3: 对，
0: 大年岁了？
3: 我48了，
0: 48岁，那是问自己身上的问题呀，还是给谁问问题呀？
3: 一个是我自己，还有一个是我妈的。
4: 哦，好。

0: 好，跟我说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1: 我是特别怕冷怕热，手脚冰凉，
0: 手脚
1: 然
0: 是凉，
1: 后
0: 然后
1: 有
0: 哪儿
1: 那
0: 怕
1: 个
0: 热？哪儿怕热？
1: 怕热是就是说天气一热我立马就热，
0: 哦，
1: 稍微一动就出汗，
0: 明
1: 然
0: 白
1: 后
0: 了。
1: 稍微一凉马上就凉，半天就是手脚缓不过来热，就热不了。然后还有就是便秘特别顽固，
0: 哦，顽固性便秘是吧？
1: 对。然后头背脖子特别怕风，
0: 怕
1: 天
0: 风。
1: 天要戴个帽子。
0: 哦。
1: 还有这个卵巢囊肿、肌瘤，这
0: 啊，
1: 一个
0: 卵巢
1: 病。
0: 有囊肿，有肌瘤。哦，咱们一个一个说，先说你的事儿啊。你这个顽固性便秘多长时间了？
1: 便秘大概好像差不多有4、5年了。
0: 4、5年了。多长时间排一次便？
1: 这个天天必须得吃什么蔬菜呀、粗纤维呀、红薯呀、南瓜、山药，然后才能保持这个天天。如果敢一顿不吃的话，这个就可能得2天。
0: 明白。
1: 然后我没敢再试过再多的时间那个啥不吃这些东西。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女同志都有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情况在女同志身上非常常见。首先，第一个啊，你以前没用过什么一些这个促排便的药物吧？
1: 没有。
0: 没有就行啊。我最怕的是你大量的用一些泻药，我告诉你，你最后有依赖性了，反而不好调理了。这个我了解了，就是
1: 对。
0: 排着费劲儿，但是现在基本上一天都能排一次，是不？
1: 哎，
0: 就
1: 对。
0: 是这个粪便很干，对吧？
1: 对对
0: 很
1: 对
0: 硬，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你今年48岁了，48岁了，你说有这个卵巢囊肿是吧？
1: 对，
0: 还有肌
1: 肌
0: 瘤，
1: 瘤。
0: 肌瘤多大了？
1: 肌瘤3点多，
0: 3点多了，囊肿呢？
1: 4点多。
0: 哎呦，囊肿4点多呢。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那个是20年，
0: 哦，
1: 肌瘤是10年。
0: 哦，这么长时间了都啊？他发现的时候都多大？
1: 发现的时候好像是10年，肌瘤是1点多还是2点多，反正大概就是那
0: 哦，10年，那都10多年了，现在才长到3.5，是不？就这一个是吧？肌瘤，
1: 多少我咋不知道？它上没写。
0: 那不应该呀，大夫给你做 B 超就应该看是多发性的还是单发性的，应该能够看出来呀。
1: 那我看一下那个报告上，
0: 那报
1: 我
0: 告
1: 还
0: 写没写多发性的？
1: 都没写多发，但是我也看不懂那个，让我看一下，想想写的啥？写的是让我看，我给你念一下算了，子宫
0: 好。
1: 大小6.6到5.2到4.5厘米，前位，形态不规则，基层可见数个，低回声，较大约2.多乘以3.多厘米，然后子宫内膜厚0.7厘米，宫颈形态回声未见异常，然后是左附件区可见4.6乘以4.0乘以3.9厘米的无回声，
0: 明白了。
1: 腋区不清，内见分隔。右侧卵巢大小正常，未见明显异常回声。然后超声提示子宫肌瘤、左附件囊肿，然后右附件未见明显异常。完了。
0: 明白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这个子宫肌瘤是多发性的啊，但是最大的是2点几乘以3点几，小的可能还有几个。月经怎么样现在？
1: 现在就是我月经不正常，每次间隔15天来一次，然后每次来10天。
0: 哎呦，你这个情况
1: 对，
0: 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情况让我看，从2017年到现在。
0: 到现在一直这样是吧？你这样啊，子宫肌瘤的事儿呢？可以再观察观察，因为什么呢？因为再过个3年左右的时候，有的子宫肌瘤呢，随着我们这个绝经之后啊，它慢慢就萎缩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子宫肌瘤一定要有血供养它，它才长的。你没血了，它就萎缩了。你这个岁数在这摆着，我觉得每半年或者是一年，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如果没有疯长。比如说，现在3.5啊，半年之后一下变得5.0了，那个时候就必须得做了。如果还是这么大小的话，

0: 你就可以一直这么维持，等你绝经之后，它慢慢就萎缩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明白。
0: 对，那这个事儿解决完了，这个囊肿现在是四点几，原来是多大？
1: 原来没有。
0: 原来没有啊，
1: 嗯。
0: 那这个囊肿四点几比较大了，应该做了，因为
1: 是必
0: 你
1: 须做吗？
0: 对囊肿四点几的话，这个比较大了，4厘米了，一个小手术就可以做了。你平时这个情绪怎么样啊？压力大吗？
1: 就爱生气。
0: 那就不行呗。你记住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虽然说我刚才告诉你的是手术和不手术的问题，但是咱们的病背后的原因就是情绪压抑，或者是我们脾气比较暴躁的人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你就算是手术做了，如果你这个情志如果不改变的话，它还会复发。这个西医上解释不了，但是我们中医上是很好解释这个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肝经扰阴气，抵小腹，横贯双乳”，这是我们肝经走行的位置。当我们肝郁气滞的时候，几个位置就会出现问题：一个是子宫，一个是卵巢，一个是乳腺，再有一个甲状腺，这几个位置一定会长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当然，子宫肌瘤这都是良性的啊，很少有恶性的，这个你不用担心。但是你要说是这个情绪，你要是不改变的话，它以后疯长就麻烦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明白。
0: 脾气必须得改，然后呢，怎么改呢？逍遥丸，可以吃点逍遥丸。
1: 逍遥丸。
0: 对，可以经常吃。然后呢，手脚发冷，平时做什么呢？在肚脐儿这儿做隔姜灸。
1: 哦，
0: 就
1: 隔
0: 是
1: 姜
0: 肚脐
1: 灸。
0: 儿上放一个姜片，然后用这个艾灸来灸。我们健康全局购有这个小圆灸，你得着没？
1: 没有，我们陕西这边还没有讲您说的那个。
0: 哦，对，每个地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小圆灸的话，那就特别方便了，在家里头自己就可以做这个艾灸的方法了，灸你的肚脐儿，这就非常好了。现在血压什么的不都正常吗？
1: 正常的。
0: 那就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岁数小，肝郁气滞，如果到60岁左右的时候，你可能血压就会波动了。所以说现在赶紧把逍遥丸给我用上啊！
1: 就是每天吃吗？还
0: 对，
1: 是吃一个月？
0: 不用，逍遥丸可以长期吃，没事儿啊。
1: 可以长期吃。
0: 对，嗯，
1: 那加味逍遥丸和这个有啥不同？
0: 加味逍遥丸就相当于对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肾阴不足啊。啊，有一个针对性的调理，你就吃普通的逍遥丸就行。
1: 那老师，那我那囊肿如果不做的话，吃你们的产品，我害怕我这
0: 可不
1: 做
0: 可
1: 的
0: 以
1: 那
0: 呢？
1: 啥，
0: 可以，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如
1: 明
0: 果说
1: 白。
0: 你现在1.0，我都不建议你做。你现在4.0了，我怕它长的速度没有咱们调理的速度快。就是你把它这个做一个微创，你把它引流出来了，咱们这些健康全球购的一些抑制结节肿物的那些产品，你该用也得用，你不用的话，它又该长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就
0: 因，
1: 是这个红豆杉我有，
0: 嗯，
1: 但是现在为啥嘞？我们买了好多您推荐那个产品，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顽固便秘啊，让我就吃不成这些。
0: 我们健康全球的火麻仁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有一
1: 火麻
0: 个这个西梅汁儿，你得着没有？
1: 西米仁也没有。
0: 也没有 要不说呢？我说这俩产品你要用上的话，你排便你应该调理得非常好了啊。尤其是像西梅汁儿啊，它没有任何的依赖性的。我们的西梅汁儿是纯的西梅的这个炮制品，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成分。你这个呢，用上了以后能够帮助我们一个物理的排便啊，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这样，你问问你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指导老师，看看你们当地西梅汁儿啊，或者是火麻仁、苍桐粉呢，这俩什么时候能有啊？你得到一个都行，你这个排便就应该会立竿见影的改善了。然后呢，你这个通过艾灸的方法，那你红豆杉的话，你这些就可以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随着你的阳气，包括你逍遥丸的使用，你体内的这个气越来越足了，慢慢你会发现这个便秘的问题也能够改善了啊。
1: 那我这个来例假能吃红豆杉不？
0: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完全可以
1: 可
0: 啊，
1: 以。
0: 可以。
1: 那梁老师，我听你讲那个什么，有一个啥蜂蜜，
0: 啊，
1: 那
0: 麦
1: 个
0: 卢
1: 我能，
0: 卡那个蜂蜜
1: 这
0: 是
1: 我
0: 吧？
1: 有用没？
0: 你现在都用不着它。我跟你讲，你要真想用的话，我们有个国药蜂胶，你都可以用。
1: 蜂胶。
0: 对，国药蜂胶，因为蜂类的产品里面的。

0: 最高档的一定是蜂胶，你记住。
1: 哦，
0: 对，你要是选择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国药蜂胶，你可以用点。但是对于你来讲，我觉得这个岁数48岁，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我说实话啊，对
1: 哦哦，
0: 对对，
1: 那我来这个能不能揉肚子？
0: 来例假前别揉，
1: 哦，
0: 不来例假前就是便秘的时候可以揉腹。揉腹，我告诉你怎么
1: 哦，
0: 揉啊，顺
1: 嗯。
0: 时针揉，把双手啊放在肚脐下面，
1: 嗯，
0: 然后先往右，再往上，再往左，就这么揉，这个顺序来
1: 对，
0: 揉，别揉反了，揉反了反而就排不出来了啊！我跟，
1: 对，只能顺时针揉
0: 哎，
1: 哦。
0: 对，就这一个方向，为什么呢？
1: 行，
0: 因为这是我们升结肠、降结肠、横结肠一个走形的一个位置，你揉反了不往回推了吗？
1: 还有就是您推荐那些产品是按说明书吃，还是要加量的这个情况？
0: 听你的健康管理师的。因为我们说明
1: 哦，
0: 书上都是最基础的用量，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
0: 每个人
1: 哦哦，
0: 情况不一样，疾病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的会让你加量，有的甚至可以让你减量，明白吧？
1: 嗯，行行
0: 嗯，
1: 行，
0: 这健康全球购，听你的意思，咱们这个很多产品都得着
1: 哦，就是我们买了好多种产品。
0: 了。哎呀，我还是那句话，适合自己的咱就用啊。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那个病的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多好啊，是吧？健康全球购上千款产品呢，你不能说看啥好都要啊，是吧？
1: 哦，就是就是，
0: 嗯，
1: 因为主要是才开始买，不知道就是哪一种适合自己。
0: 听我讲啊，啥适合你？我讲的一些病种，你身上有，那咱就用；没有，咱用它干啥呀？是不啊？
1: 哦，就是就是。
0: 嗯，你母亲也用呢？
1: 啊，对，我母亲想跟您说一下她
0: 好
1: 的
0: 啊。
1: 事儿。
0: 嗯，好啊，
1: 啊，梁老师，
0: 哎，你好
1: 梁
0: 啊，
1: 老师好，
0: 哎，
1: 因为见你特别激动。
0: 激
1: 你
0: 动
1: 是个
0: 啊！
1: 好人，你也是个好大夫。我73岁了，我
0: 哦，
1: 这一辈子觉得我只能见到你
0: 哎
1: 就
0: 呦，
1: 好了。哎呀，
0: 啊，
1: 你看我就说话乱
0: 我
1: 七
0: 妈
1: 八
0: 太
1: 糟的，
0: 激动了，梁
1: 好
0: 老师，
1: 有。
0: 别激动啊，别激动，咱们呢有机会见面的啊，我争取吧，我看看什么时候吧，因为我时间有的时候挤不出来，我也想跟大家伙见见面，看看将来有没有机会这个跟大家伙见个面啊，每个城市我安排那一场见面会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机会，好不啊？
1: 梁老师
0: 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不敢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说我的情况吧。
0: 好，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嗯，
1: 你看我现在就是记不住，我这一会儿就忘了。我梁老师，我大概先说一下我妈情况，
0: 好，好，
1: 她就
0: 好。
1: 是眼睛有青光眼，有心脏病。
0: 哦，再一个一个来。首先，你母亲有心脏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心脏病，咱们
1: 那。
0: 这个用上没？辅酶 Q 十。
1: 用着呢，梁老师，我12岁就是风湿心脏病，
0: 哎呦，那么
1: 然
0: 长
1: 后
0: 时间了，
1: 对，天天气喘不来，
0: 哦，啊。
1: 记10年了。为
0: 啊，
1: 啥？我听着这是有好大夫，我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1: 现在就是憋气憋的没有那么难受，
0: 太好了，嗯，嗯，
1: 所以我最害怕你们这个。节目到时候不知道啥时候就给消失了，最害怕就是这个。我想跟你说这个话。
0: 你这样啊，我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呢，咱不说海外了，就是在国内啊，到今天为止都快5年的时间了。只要大家伙需要我，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好不好啊？
1: 需要。
0: 嗯，
1: 那赶紧我给梁老师说说我，我看我这有大腿窝哦，现在有时候疼的下楼我要抓住那个栏杆，这
0: 哎呦。
1: 我都不知道为啥老抽筋啊，这个天天抽筋，
0: 抽筋儿啊，记住了。抽筋儿是2个问题，一个是你身体当中钙质的流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氨糖的流失。这2个，如果我们缺一个，我们这个腿都会抽筋儿。
1: 对，
0: 你现在是这样啊，抽筋儿的问题，一个是可涂抹的耳苗油，这个你有没？
1: 有，我天
0: 好，
1: 天用着。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口服的液体牡蛎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有没有？你
1: 没有。
0: 看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是给你补什么呢？补这个我们说的氨糖的，对吧？但是我刚才讲了，人抽筋儿有2个因素，一个是氨糖的流失，一个是钙。

0: 纸的流失。那这个口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这个你要是把它补上的话，是不是你的钙质的流失和氨糖的流失都补得上来了？
1: 哦哦，
0: 你现在只补了氨糖，没补这个钙，所以说你这个抽筋儿还是有的啊。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个啥，透骨草这个膏是不是跟这个二苗油是不是能抹到一块儿来？
0: 够中间隔开个半个小时啊！你姑娘不说你眼睛有问题吗？是吧？
1: 眼
0: 那
1: 睛痒啊，
0: 眼睛痒，你不是有青光眼吗？你姑娘不说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凡是器质性病变，美国的钙磁疗法就特别适合你了。
1: 这样用着嘞，
0: 用了眼睛现在怎么样？有改善没有？
1: 眼睛现在是没有那么疼了，那会儿是
0: 对呀，
1: 太疼
0: 你知道为啥疼吗？因为你眼压太高了，它当然就疼了。那通过钙磁疗法，现在眼压下来了，不就不疼了吗？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痒是怎么回事？
1: 对对对
0: 痒就是有感染，怎么办？我告诉你，我还真就不是说让你上医院用什么抗生素，我教你个小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盐，这个盐除了我们日常吃饭可以放之外，最主要的，它是一款药盐，什么意思？它可以外用，比如说我们做的盐包，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上有一些脓肿或者是伤口，把这个盐用上，有很好的杀菌、止痒、止痛的效果。这是个药盐，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哎，你问问你们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款药盐？如果有的话啊，这个药盐家里的炒菜做饭可以用。就当我们正常家里头吃的这个盐就
1: 能
0: 可
1: 吃，
0: 以，然后你这种情况，把这个药盐用水给它熬开了，熬成什么呢？淡盐水，然后这个水呢烧开了之后，稍微我们眼睛能适应这个温度了，就用这个水来洗你的眼睛。我告诉你，比这个抗生素效果都好。就你这
1: 我
0: 个
1: 们
0: 痒的
1: 的，
0: 问题，你就把这个小妙招你用上，我告诉你，立竿见影。
1: 好好好，
0: 你看看
1: 知道了，
0: 好吧，
1: 好，
0: 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然后呢，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下次再有什么问题的话，让他给你安排跟我通电话啊。好
1: 梁
0: 了，
1: 老师，谢谢谢
0: 哎，
1: 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星耀体育馆圆满落幕。主赛期间，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 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

0: 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盖茨基金会当地时间9月14号宣布，计划未来两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助力开发与推广公平的人工智能，旨在改善健康并拓展机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位朋友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他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

他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需要献祭自己所有东西的一个场所。而他的妻子黄龄是典型的江南吃苦耐劳的女性，温顺听话，永远以理服人。有一个让人心寒的细节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黄龄一个人忙前忙后在厨房张罗了一整桌的饭菜，可是到了饭点，婆婆硬要说位置坐不下，让黄龄带着女儿庄小婷去厨房里吃。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她的老公庄老师假装没看见，他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某种理所应当的孝道。我们看一下林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他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龄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工两口子互相扶携，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家这一对，是拉扯十年极限推拉的典型。李家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愚孝的父亲庄超英终于因为孤独而醒悟了，开始意识到要对妻子好。而林家夫妻一如既往甜蜜。庄小婷和林栋哲这一对
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走到长大领证，最终走向了最圆满的结局。读小巷人家时常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0: 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

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颖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是街里街坊的故事，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黄龄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颖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小巷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
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这一节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时可以加入糙米或者玉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而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能降低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了提高。如果把糙米换成甜玉米也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与精米相比啊，糙米被种皮包裹，能够阻碍水分进入，也能妨碍淀粉粒膨胀，从而降低了糊化程度。而且糙米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从而降低了餐后血糖反应。另外，籽粒外层较高的抗营养因子，比如植酸、多酚等，可能也是导致淀粉消化缓慢和血糖反应降低的原因。而甜玉米的 GI 值普遍是37到59，属于低等到中等的 GI 即升糖食物。高 GI 的大米混合能降低整体的 GI 值，也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另外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钙和钾的含量也不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糙米提前浸泡一夜，会促进米的糊化，从而导致消化吸收率增加，其 GI 值就会和米饭接近或相当了。所以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人的胃口是胃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是百般迁就宠溺出来的。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孩子的心理养成始于出生那一刻，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根源都在童年，很多孩子的性格缺陷是父母在无意当中种下的。这个人就是李玫瑾。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叫做《心理抚养》。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养孩子不能只管吃饱穿暖，更加要关注他的心灵。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是要从心上来解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李玫瑾。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以及教学工作。他是中国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公众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让无数人重新认识育儿这件事儿。有人形容听他一堂课比读十年书还管用。在多年的工作中，李玫瑾接触过大量未成年犯罪案例，也接触过无数家庭的悲剧。他越来越坚信，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有一半以上可以在6岁之前的抚养方式中找到答案。犯罪是结果，但抚养是源头，不从源头抓起，问题永远解决不完。基于这些研究，他写下了《心理抚养》这本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明白，早期心理抚养比任何后天教育都要重要。心理抚养是李玫瑾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来的核心理念。那什么叫心理抚养？简单来说，就是用爱和陪伴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种下足够多的心理能量，让他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安全的，是值得的。这些能量会成为他一生性格的底色，也成为他面对挫折时最坚强的后盾。与心理抚养相对应的是物质抚养。物质抚养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吃的、穿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解决的是孩子长不长得好的问题，而心理抚养解决的是孩子心理健不健康的问题。李玫瑾在书中特别强调，0到6岁是孩子心理抚养的黄金窗口期，这6年里，孩子的大脑飞速发育，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安全感的建立、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几乎全部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旦错过，后天弥补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无法完全弥补。打个比方，养孩子就像建一座房子，心理抚养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盖

什么楼都稳，地基打不好，表面再漂亮，早晚都会出问题。而这个地基最关键的施工期就是0到6岁。在《心理抚养》这本书里呢，李玫瑾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情感依恋这件事儿。什么叫做情感依恋？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对主要抚养人产生的强烈情感链接。这种连接通常发生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谁在夜里抱着他哄睡？谁在他哭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应？谁给他喂奶、换尿布、抱着他说话？这些日常的细节一点一点构建起了孩子对世界的最初信任。他说，很多新手父母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孩子不能一哭就抱，否则会惯坏孩子。但是1岁以前的孩子，哭是他唯一表达需求的方式。他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只能哭。养育者的及时回应是在告诉他，你是被听到的，你的需求是重要的。那这种被听到的体验就会化为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关注的。这个声音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的源头。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加容易信任他人，更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能承受挫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在0到3岁期间频繁经历被忽略，哭了没人理，想要抱的时候被推开，他的内心就会形成一个相反的声音：我不值得被爱，我不重要。这个声音一旦形成，会像一根刺一样，藏在潜意识深处，影响一个人终身的情感模式和人际关系。如果说情感抚养是给孩子内心存下爱，那性格抚养就是帮孩子行为装上规矩。李玫瑾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性格养成。他认为6岁之前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和性格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需要让孩子懂得基本的规则和界限。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6岁之前出现动手打人的行为，大人一定要及时纠正。为什么呢？因为6岁之前孩子的行为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纠正，到了青春期，他打人的习惯就已经内化为性格的一部分，改起来非常困难。他说，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是规矩敏感期，这时候他对规矩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大人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会遵守。但如果到了6岁之后才开始立规矩，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强制和压迫，不容易接受。所以立规矩要从说不开始。他建议父母在孩子3、4岁的时候有一次必须对他说不，那就是当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要坚定地拒绝。记住，这不是在伤害孩子，而是在帮他建立最初的行为边界。边界感是孩子将来融入社会、理解规则的第一步。李玫瑾在书中写道，人的心理问题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早年抚养的缺失，不是他们不想做一个好人，而是他们早年没有被好好爱过，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我想心理抚养不只是教育孩子，更是在预防可能发生的悲剧。好的，心理抚养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那些我曾爱过的他们，一直在我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次歌唱中，忧伤亦或飞扬。江心，谢天笑，每一个音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心理抚养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李玫瑾教授对大量犯罪个案的心理学分析。他发现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童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早期抚养关系的缺失。有的孩子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的孩子在关键期被单独关在房间里，与外界几乎没有情感交流，还有的孩子遭受过长期的身体虐待或者是情感忽视。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有的甚至格外聪明，能说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这个空洞让他们不断向外索取爱却永远不会满足，让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格外脆弱，甚至走向极端。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继续深入这本书，来看一看家庭环境、父母的情绪以及言行是如何来塑造孩子的大脑和人格的。李玫瑾在《心理抚养》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孩子的大脑不是在教室里长出来的，而是在家里，在日常的抚养互动中逐渐构建的。一个充满温暖、有关爱、有语言刺激的家庭环境，会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尤其是负责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的那些脑区域。而一个

冷漠、缺乏互动、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则会阻碍孩子大脑的健康发育。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镜像，是什么意思呢？李玫瑾解释说，孩子在早年是通过养育者的反应来认识自己的。当妈妈对他笑，他就觉得自己是好的；当妈妈对他皱眉，他就觉得自己不好。这种从别人的反应里认识自己的方式，就叫做心理镜像。所以父母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状态。如果父母整天焦虑、抱怨、争吵，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内心充满不安。而如果父母是稳定的、温和的、彼此尊重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内心是安全的。这一点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不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你需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因为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次耐心的回应，都在帮助孩子的大脑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心理世界。当然，在书中李玫瑾还提到了一个很多父母会忽视的细节，那就是语言刺激。他说，孩子在三岁之前，大脑的语言中枢需要大量的语言刺激才能够正常发育。而这个语言刺激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养育者和孩子之间日常的对话。你跟他说话，给他讲故事，带他认识周围的事物，用语言来回应他的情绪。那么他分享了一个研究数据，在美国的一项跟踪调查当中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三岁之前平均听到的词汇量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3000万个。这3000万个词汇的差距体现在孩子上小学之后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乃至社交能力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李玫瑾因此特别呼吁，不管家庭条件如何，父母都要尽可能多的和孩子说话。这里的说话不是让孩子看电视听音频，而是父母亲自对着孩子说话。哪怕你说的是一些看似没有信息量的废话，比如说，宝宝你看，这是红色的球，哎，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些语言刺激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到了青春期才需要管他，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如果心理抚养的关键工作在12岁之前还没有完成，到青春期再来补救，那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孩子的生理特点是独立性觉醒，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想自己做主，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如果这个时候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规则意识，没有和父母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连接，他就会变得格外叛逆、冲动，甚至危险。情感连接缺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还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所以李玫瑾给所有父母的一个核心建议，就是在孩子12岁之前一定要完成心理抚养的关键任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相信父母是爱他的，帮他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让他知道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培养起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让他愿意跟你说心里话。那么读完这本书，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首先，我觉得心理抚养呢，就是一件坐在前面的事儿。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而预防的时间窗口其实就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这几年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决定他未来几十年心理健康的底色。其次就是没有天生有问题的孩子，只有早年受过伤的孩子。所谓的坏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早年没有得到过足够好的心理抚养的孩子。他们不是不想变好，而是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变好。最后，每一个父母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养孩子的过程很长，也很不容易。

0: 所以我们要先接纳自己，才能够更好地接纳孩子，先治愈自己，才能更好地治愈孩子。心理抚养这本书从出版以来呢，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人。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这是一本让父母读了之后会冒冷汗的书，但冷汗之后是深深的反思和改变的动力。李玫瑾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最深奥的心理学原理，读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更懂我的孩子了，也更懂我自己了。好了，心理抚养的全部内容到这儿也就分享完了。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要从心上解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里长大，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记住，什么时候改变？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推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9: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8: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9: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8: 我是何雨，
9: 我是佳阳，
8: 你是谁？
9: 你是谁？

现在是21: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也希望用他的歌声陪伴着所有行车的朋友呢，能够一路平安。那么在夜间行车的话呢，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啊！也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毛不易的这些歌，淡淡的旋律，不算是很张扬的歌声，能够给你的内心呢带来平静啊！好了，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叫《风吹半夏》，送给各位。

0: 九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很多人开车时把头枕调得很低，当靠枕用。头枕的真正作用是被追尾的时候托住脑袋，防止颈椎受伤。头枕高度调到与后脑勺齐平才能保命。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应急常识365。
11: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2: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金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妹妹嫂嫂，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哥哥你家楼底下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瞧见一声，哎呦，瞎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12: 咋个没去过，快乐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家光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不，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11: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12: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干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呢一份心。
11: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12: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11: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12: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帮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11: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买彩票中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12: 所以讲个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了那2块钱吗？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社区小学的新课本，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11: 听你这个意思啊，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的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12: 对呢对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高山，寒风凛冽。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五城嘉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9: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8: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9: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8: 我是何宇，
9: 我是佳阳，
8: 你是谁？
9: 你是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些恍若昨天的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

0: 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金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比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

0: 球的颜色。球本来已美，蜥蜴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蜥蜴的颜色必须与球之色相配。君衣狐白球，锦衣以蜥之。狐白球是最尊贵的球，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蜥衣，君之右虎球，绝左狼球。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球，居左的穿狼球，以示威猛，士不宜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球抱袖，悬绡衣以蜥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球，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蜥衣。麋球青暗袖，绡衣以蜥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球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蜥衣。高球豹士滋衣以蜥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蜥衣。狐球黄衣以蜥之，狐球用黄衣做蜥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球，只能穿犬羊之球，而且不蜥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蜥衣，也不能够在球上做各种装饰。吊则袭不尽是也，袭是袭衣，是罩在蜥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球色之美，因此用袭衣将球罩住。球之为球，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

0: 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佳瑶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前几天啊，有一位来自吉林松原的患者打来电话，他呢想要寻求您的帮助啊。他今年65岁了，身体啊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呢，就感觉这个腿脚啊发凉。他就用了很多的方法，每天坚持泡脚，还定期去做理疗，但是这个作用都不大。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感觉这个走路啊腿特别的沉，就像灌了铅一样，每走一步啊都好像要费好大的力气啊。这就让他很苦恼， 所以呢，就希望您帮忙啊，解答一下。
9: 哦，我们讲啊，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说上了岁数以后呢，他都会出现腿凉啊，腿发沉，包括有的朋友说呢，哎呦，走路不太灵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中医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老。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是中老年朋友，那么出现了我们讲到的明显的，比如说腿凉、腿发沉，其实这个就说明身体已经衰老了。那为什么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肾精肾气的虚亏，肾精肾气虚亏了以后呢，全身的气血运行它就变差了。那么大家想一想，下肢呢，它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地方，所以说它首先会导致下肢的血液循环更不好了。那么同时呢，你像我们下肢的这些神经肌肉组织，它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它也在老化，那么你就会出现走路无力啊。有的患者朋友说，哎呀，我走路发飘，好像踩地踩不实。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腿脚不利索了。那么还有的朋友就是腿发凉发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说仅仅就是这些小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很好解决，就是我们只要从根本上去强肾固肾就可以，就是直接用咱们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就可以了。龙方的优势是什么？强肾固肾，那么它可以更好的提升你的肾功能，来加速你的血液循环。像这样的问题啊，你像龙方短了三五天，患者就能感觉到明显的腿脚轻快了。其实最长的时间的一个月，像腿凉腿沉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可以完全消失。而且大家用完以后会觉得，哎呦，我腿有劲儿了，我走路走得特别轻快啊，关节也比原来要灵活多了。这个还是一个小问题，好解决啊。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个是例外的。你比如说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也有腿凉腿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不一样在哪儿呢？你感觉啊，这个凉是钻心的凉啊，就说哎呀，我好像感觉我骨头缝里边我都是凉的。即便说你每天坚持泡脚呀、烤电呀、拿热灸呀，但是你还是感觉很凉，腿发沉，然后伴随有酸胀的这个感觉，甚至有的朋友说，哎，他还有这个疼痛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它提示的是什么？你可能已经出现了下肢的静脉曲张，或者说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的问题。那这个要我们及时的去检查确诊。当然如果是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后期你像会面临很严重的大问题，比如说像截肢，甚至说突发猝死的这样的风险。
8: 哎呦，梁教授，听您这么说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肯定都会很害怕。那大家应该怎么去区分自己到底是哪种情况呢？
9: 这个问题咱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然后大家自己也可以对照一下。当然如果说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对一的给大伙儿指导。不管是静脉曲张也好，还是说呢大伙儿是下肢动脉闭塞也好，那么它都会出现腿凉腿发沉的这些常规的这个症状。如果说你腿凉腿沉，同时呢你伴随有的是肿胀的这个感觉，那你觉得下肢憋憋胀胀，这个基本上它是静脉曲张。一般你像长期久坐的、久站的，包括缺乏运动的，你像老师啊、列车员呀，啊，包括你像咱们超市里边的这些售货员，那么这个是最容易出现静脉曲张的。那因为长期久站，大伙儿想想下肢这个回流负担就特别的重，而这个静脉瓣膜呢它又长期处在了一个高负荷这种状态之下呢，那么容易出现损伤。一旦我们下肢静脉的瓣膜关闭不全了，这个就会造成我们血液的一个倒流，导致你大量的淤血就沉积在你的下肢部位。静脉曲张它初期呢，我们说你自身可以感觉到腿部有这种肿胀感，就是呢什么感觉呢，就是像腿上绑了一个大沙袋一样啊，然后走路呢就很不方便。那么很多人你像出现静脉曲张以后呢，有很多朋友其实是不太重视这个问题的， 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静脉曲张呢是导致中老年人截肢的罪魁祸首之一。
8: 嗯，
9: 就是你这个得不到解决，后期面临的可能就是截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这个重视。静脉曲张它持续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不光是凉呀、发沉呀、肿胀呀，静脉凸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呢，你下肢皮肤的颜色开始发黑了，就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了，皮肤会发黑，皮肤会出现萎缩。那么皮肤它的供血不好，营养差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会出现缺血性的溃烂。就是这种溃烂，我们说不是人为给它挠破的，而是你皮肤组织长期的缺血，缺乏营养，坏死了，它导致的一个溃烂溃疡。
8: 嗯，
9: 它什么特点？就是长时间它不会愈合。那么这个一旦要合并感染，就很容易出现化脓呀、流脓呀，也就是我们说的老烂腿。你像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哎，有糖尿病的，或者说年老体衰的、体质弱的，皮肤的愈合能力比较差啊，这个创面呢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那么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这些感染啊，这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比较知道的，也比较重视的，说一旦要感染了，哎，轻一点的肌肉神经血管会逐步的坏死，那后期会面临截肢的问题啊，说严重了，那要血液感染了，诱发败血症，这个是有危及到生命的，这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静脉曲张严重在后期也会出现那样的一个问题。
8: 嗯，
9: 而且静脉曲张的患者呢也很容易出现大出血。
8: 哦，
9: 那说为什么呢？因为正常人，你比如说我们不小心，假如说我们皮肤划破了啊，血管破了，出血了，正常人他是很容易止血的。那小一点我们自己压迫就可以止血，大一点的出血我们基本上到医院里解决，很快他就可以止住了。但是静脉曲张的患者呢就不一样啊，因为静脉曲张的患者他会出现浅静脉的血栓，就是呢老百姓呢所说的蚯蚓腿啊，就是你自己也能够看得出来，小腿呀、大腿呀，血管都凸出来了啊，弯弯曲曲的。那么这个皮下的脂肪啊，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剩下薄薄的一层了。整个的下肢静脉我们说就像什么呢，就像过度充气的气球一样脆弱不堪。你想它一旦要破裂了，那么这个出血它是止不住的。所以说呢，静脉曲张的患者呢它也容易造成大出血。当然如果这个出血不及时止住了，严重的后果就是可以导致失血性的休克，甚至呢是死亡。你像去年我们医院急诊室吧，就接诊了这样的一个静脉曲张的患者，他是在家里边洗澡，然后不小心是划伤了这个腿部，然后就出血了。他自己怎么按压怎么按压，出血止不住。后来老伴一看这个不行，就赶紧打120电话送到医院里了。就是很短的时间他的出血量已经达到了800毫升。大伙儿知道吗，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在失血量很短的时间之内达到1000毫升的话，他可能会死亡的。
8: 哦，
9: 你想想，如果是一个独居老人，说你一个人在家里边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8: 是的
9: 啊，当然呢有很多得了静脉曲张的患者呢，他就因为说我害怕截肢啊，也害怕大出血这些突发的情况，然后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是选择通过手术来治疗。
8: 嗯，梁教授，做了手术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呢？
9: 嗯，手术肯定是有一定作用的，那这一点咱们肯定不否认，手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说它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它只能说治标不治本。你像临床对于静脉曲张的患者，它多采用的是抽剥手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患者的腿上他做一个小的一个切口，然后呢把病变的静脉切除了，或者说直接给他拔除了。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你肾的根基它没有得到改善，推动我们静脉回流的静脉瓣，那手术你也没有给他修复了。
8: 嗯，
9: 那这个淤堵的情况它后期还是会出现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法。短期的话它肯定有很好的缓解的一个效果，当然长期的它必然会复发的。 而且这种手术它弊端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可以造成我们局部组织的损伤，包括很多患者在术后持续很长时间的下肢的这种疼痛，很痛苦的。本身我们说呢，静脉曲张下肢的营养供给就比较差，如果这些患者咱们说再合并了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或者说糖尿病的话，那创面的愈合会更慢，当然也更容易激发感染啊，包括像肺炎，包括像深静脉的血栓等等等等这些后遗症。就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像大伙儿说的，没做手术的时候呢，特别想做手术，就觉得可能手术一下就能解决了，但是等真正做完手术了，你感觉这个罪也遭了，钱也花了，但是到后期实际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好。
8: 所以哈，如果是出现了腿沉呀、腿凉这些情况，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9: 嗯，
8: 不要等到发展到静脉曲张了你才去重视，等到那个时候结果很可能就是非死即残。
9: 对，没错。我们讲中老年朋友身上出现任何细小的症状，其实都应该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就是我们说的肾的根基它不牢固了，那你身体的损伤必然会严重，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就是所谓的啊，大家认为的这些小症状小问题，实际上它蕴藏着很大的一些麻烦问题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腿凉腿沉的这个问题，其实除了静脉曲张，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下肢动脉闭塞。下肢动脉闭塞的患者除了腿凉腿沉以外呢，那么他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间歇性跛行。啊，说这个间歇性跛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出去买菜遛弯儿，可能走个几十米百八十米，然后你就感觉哎呦小腿没劲儿了，酸胀疼，哎呦不行，我这个必须要休息啊，那么就得休息个三五分钟，哎，然后他又缓解了，那么你可以继续再走，但是再走上一小会儿呢，这样的一个症状又重复的出现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间歇性的跛行。那么如果说啊，你不但有腿凉腿沉有这方面的症状，同时说你又有间歇性跛行，这个我告诉大伙儿，十有八九就是你已经有下肢动脉闭塞了。
8: 嗯，
9: 间歇性跛行的这个症状我们可以这么说，它就是一个报警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提示你下肢动脉闭塞了，而且它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基本上是中期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代表的是什么？下肢动脉堵塞已经超过 50% 了。你想想，一旦说你这条拳管它全部给你堵死了，你必然是面临手术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如果说这个栓子它脱落了，那么它可以诱发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血栓，或者说发生急性的肺栓塞，
8: 嗯，
9: 它可以出现这种严重的后果。我记得我之前吧，我接诊过一位患者，他叫严桂芝，就是刚开始他什么症状呢？就是很普遍的腿凉腿麻，然后后来呢，他说：“哎呦，我走个百八十米的路，我这个腿又酸又胀又疼。”啊，抬不起来，我必须得休息个三五分钟，然后我才可以继续走。其实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下肢动脉闭塞典型的一个症状，它有间歇性跛行了。但是咱们说啊，

通老百姓他肯定不懂这方面的知识，他就想的第一个我到了岁数了，第二个可能是我的老寒腿发作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干农活，家里也很穷，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他就认为是年轻的时候干活多了受凉了是老寒腿。他跟我讲说他们家里的那个火炕啊烧的不管有多热，就是他把腿放在那儿他都不觉得热。那么这么多年来他这个病情就是一直反反

0: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它能有好的一个效果吧？它没有治到这个根儿上，它是越治越重，最后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这个腿啊，一点一点都不能动了，完全没有知觉了。后来这个脚都已经发黑了，然后呢，没有办法就送到市里边的人民医院一检查，他下肢动脉闭塞，而且是左腿下肢动脉出现了栓塞。什么意思？就是整个血管已经完全堵死了，已经出现坏死了。后来没有办法，他的左腿呢就截肢了。那么这个下肢动脉闭塞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哎，为什么他会出现肺栓塞呢？我们有很多患者可能，哎呦，不太了解啊，大家不太懂啊，甚至有的朋友咱们说呢，就不太重视这个问题，说出现腿凉了、腿沉了，那么我们大家会怎么办？大家会习惯性的，比如说泡泡脚，习惯性的，比如说我自己按摩按摩、捏一捏、捶一捶，啊，就想的什么呢？我热乎热乎，我给它通通经络嘛。事实上，如果你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话，我们这种行为，比如说我捏一捏呀、捶一捶呀，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肾的根基不牢固，血管内壁损伤非常的严重，就是你的血管壁上它会附着着大大小小的栓子和斑块，它是很容易脱落的，当然它也容易诱发更为严重的一个淤堵。你想想，一旦说啊，比如说我们使劲的给它捏一捏呀、捶一捶呀，这个血栓它脱落下来以后，那么它会随我们的血液，比如说给你流到你的冠状血管，那么就是心梗的急性发作。比如说它流到大脑，那就是急性的脑血栓。当然如果说它到了我们肺部、肺动脉，这个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我跟大伙讲，这个很可怕的，因为它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要命的。啊，有数据表明呢，每年呢，像咱们国家大约有20万例急性肺栓塞的患者住院，这些患者当中呢，有80%他是存在下肢动脉闭塞的。啊，那么像这种患者呢，基本上有70%左右是没有来得及治疗就已经出现死亡了。大伙儿想想，70%以上没有来得及治疗，人就没了。那有的是经过积极治疗的，其实到最后真正能活下来的，它是不到5%。
1: 嗯，真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腿凉腿沉症状背后，竟然还隐藏着这么多的隐患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近期也发觉腿部有不适了，又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哈，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呢给梁教授打电话，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给大家做出详细的判断，以免呢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期。
0: 嗯，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及时打电话问一问，然后我们给大伙儿呢推荐的这些治疗方案，你也及时用，及时来治疗，及时治疗它肯定必然有一个好的一个预后效果的。我们讲，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年龄大了，肾的根基受损了，导致的气血不和、血脉不畅，然后你出现了腿凉、腿沉，当然咱们只需要用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这个就完全可以了。你肾功能提升了，它的根基牢固了，3-5天左右这个症状就可以缓解了，基本上个把月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啊，当然如果说呢你已经出现了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说的血管瓣膜已经损伤了，已经发展到了静脉曲张，你已经确诊了有下肢动脉闭塞了，那么除了用龙方以外呢，必须要联合虎方肾腺肽，就是龙虎结合，这样呢我们来快速的全面的修复损伤，才可以告别截肢猝死的这个风险。我记得之前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患者，年龄是73岁，叫张国栋。他去年9月份开始吧，他自己感觉左小腿发凉发沉，啊，他也以为说是累着了，然后每天坚持泡脚啊、按摩呀。但是等到今年的3月份吧，他有一天泡脚，他就发现他左脚的第4、第5脚趾头呢，出现了皮肤的破口，有一个小破口，而且呢。有一些疼痛，啊，他还挺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到当地医院就诊，给他确诊是下肢动脉有堵塞了，同时伴随有

0: 静脉曲张，就是他两个问题都有。但是呢，当时呢，他这个患者觉得说我这个身体状态是可以的啊，再说了，你说上了岁数了，那血管不都有点发生这个堵塞这个问题吗？所以他就跟老伴商量啊，医院里开了点药就回家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呢，这个效果不太理想，然后这个疼痛越来越严重了，就是已经发展到不光是脚部这一块，就是已经发展到了双下肢膝盖以下，他动脉血管已经触摸不到脉搏的这个搏动了。这个代表是什么呢？你下肢缺血非常的严重，而且他的第四、第五脚趾头呢，颜色已经有点发青发紫了，包括周围这个皮肤呢，就已经有部分的溃烂了，啊，有这个黄色的液体渗出了。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他已经出现了局部的这个感染了。
1: 已经很严重了，
0: 已经很严重了。这回他就有点担忧了，然后第一时间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呢，就是大夫建议他，你尽快把这个局部这一块呢要截肢的。那患者他肯定不同意啊。就咱们说，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而且一旦截肢了，这不就成残疾了吗？所以这个患者是坚决不同意截肢的。后来吧，也是血管科的大夫呢给我打电话啊，让我过去会诊。啊，因为保守方法治疗的话，像他那么严重，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呢要用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肽，龙方呢来稳固根基。那我们讲下肢的血管不通，那你以后呢有可能心血管也会不通，脑血管也会不通的。所以说呢，必须让他的这个全身血管全部畅通了，用什么？用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畅通全身的血管。那么再一个，我们还要修复这个损伤，所以必须要用到肾腺肽。肾腺肽呢，它可以激发细胞自身的修复机制，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细胞完成自我修复，让你这个伤口愈合，避免组织细胞的一个坏死。哎，这样我们龙虎结合呢，最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患者呢，我们就是给他龙虎结合在一起用的。但是它不一样在哪儿？问题太严重了，我们是属于加大剂量来使用。到了第三天吧，他腿凉腿沉的这个情况就减轻了。啊，用到一个礼拜左右，患者就讲：“哎呦，我这个腿呀脚呀感觉有热乎气儿了。”其实这个就说明他下肢的血脉已经有一部分通开了。那这个血流一恢复了，他肯定就会感觉热乎了。基本上他是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然后脚趾头这个颜色就变过来了，哎，慢慢这个伤口也结痂了，也不流脓了。连续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皮肤的颜色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麻木感也全部都消失了。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肾腺肽的效果，就是它可以控制住你病情不发展，然后逐步的给你修复损伤。其实这个也就等于什么，患者整个的腿呀脚呀，我们说完全就保住了。而且前一段时间吧，他还做了一次全面的一个体检，哎呦，全身血管状态都非常好，血管堵塞面积呢也明显的减少了啊。因为他后续呢坚持再使用，他身体的这个问题肯定是完全可以解决，包括后期体质呢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跟大伙儿讲，我们及时的通过民阳龙虎方呢，可以让你不开刀不手术，也可以让你快速的康复疾病。
1: 这位患者朋友多亏是遇到了您哈，及时的用上了龙虎方，不仅免除了截肢的危险，而且呢让他血管状况是越来越好啊。所以梁教授，我现在也是越来越觉得，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并且能够有幸用上龙虎方的朋友真的是太幸运了哈。因为无论对于任何老慢病，您都能给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法。
0: 其实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你像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民阳方呢，我们除了龙方以外，咱们的虎方我们有五虎上将啊。你比如说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咱们有心脑肽；比如说我们针对糖尿病，我们有用糖多肽啊。包括你像我们针对高血压的，有专门的降压肽，它可以实现什么呢？专病专治。再有你像我们还有肾腺肽啊，这个是复合肽，实际上它是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都有帮助的。那么为什么叫肾腺复合肽呢？一肾一腺，到底这里边咱们说有什么样的奥秘？

0: 秘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首先啊，我们说这个肾，我给大伙儿讲过，肾为五脏之根。那么我们通过补充肾腺肽呢，它可以同时修复五脏的损伤。所以不管是血管的损伤、心脑细胞的损伤啊，你肝细胞的、你肺泡细胞的啊，或者说你肾脏、肾小球细胞等等吧，我们全身组织细胞的一个损伤，都可以通过肾腺肽呢全面的修复。所以你像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肾腺肽这个是首选，因为这样呢可以同步治疗你的病情，主要是什么？大幅度的给大伙儿减轻用药的治疗费用。你像临床当中呢，肽类的制剂其实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你像常用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胸腺肽啊，它调节免疫的。这个肽类的制剂价格是比较贵的，你就最普通的胸腺肽一支是多少钱？700块钱左右。而且你剂量小了呢，它还不起作用，时间短了它效果也不理想。它是4到6周一个疗程，就是1个月到1个半月它是一个疗程，而且起码是3个疗程以上的治疗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你想这个费用一般的普通的家庭来讲，这个是承担不起的。那你比如说可能有的患者，比如说他又有慢阻肺啊，又有心脏病，又有胃炎，又有十二指肠溃疡，同时比如说肾脏也不好。你如果说你在医院里把这些肽全部都用上了，那一个月下来你可能你得几万块钱。就我说的，平头的老百姓没有几个说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医疗费用的。但是呢，现在咱们高科技发展好，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大量的研究，咱们有肾腺复合肽。就是比如说你就这么一大堆的问题，你就用咱们肾腺复合肽这一种，它就可以全面的修复损伤。那么肾腺肽当中的这个腺，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像我们人体当中腺体很多的啊，甲状腺、那胸腺，包括肾上腺，对吧？这些腺体组织呢，它掌管着我们人体激素的分泌，包括活性物质的释放，就是它对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包括我们的生命活动，包括新陈代谢，它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你像对于身体特别容易出现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像结石啊，或者说肿块等等这些患者，那么如果你的腺体功能正常的话，就可以自主的，我们说把这些异常增生物呢给它消化掉、代谢掉，这样就不给你恶变的机会了。你更不需要说我去接受很痛苦的手术呀、放化疗等等，这就不需要了。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的龙方，尤其像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我们说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当然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给我们来电话，我肯定会尽全力呢来帮助大家，来帮助大家呢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1: 好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龙方强肾固肾，虎方修复全身损伤，龙虎结合，全面康复老慢病。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在治疗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拥抱健康美好生活。好了，稍事休息啊，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轻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

0: 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关于疾病的烦恼困惑，近期如果说您发现也是腿部出现不适了，或者呢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糖尿病、风湿老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问题，对于任何的老慢病，梁教授呢都能给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法。您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梁教授。
3: 你
4: 好，你
3: 好，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北衡水的听众。
3: 嗯，
4: 我这不是刚听你的节目，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
3: 啊，
4: 挺实在。
3: 嗯，
4: 尤其是民阳方里面的龙方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3: 嗯，
4: 肾强百病消。
3: 对，
4: 虎方更有五虎上将，针对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态。
3: 嗯，对，
4: 一个治本，一个治症。
3: 嗯，
4: 龙虎结合。我说这个病想不好都难呐。
3: 嗯，听出来了，很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对咱们民阳龙虎方治病的机理啊了解得很清楚，肯定是特别认可咱们中西结合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3: 啊。
4: 哎，梁教授，所以我一直啊，
3: 嗯，
4: 想给你打电话打电话，
3: 啊，
4: 但是家里的情况特殊。
3: 嗯，
4: 说实话梁教授，迷羊方效果那么好，那么名贵，
3: 嗯，
4: 我怕我用不起呀。
3: 啊，哦，你是这样，先把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先说一说，因为能不能用，有没有效果，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如果说你说你不适合，没有效果，白给你，咱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适合用，有确切的治疗效果。至于说你担心的，哎呀，我家里情况不太好，费用的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在我这儿肯定会全力的帮助你。就是我们梁氏中医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不管是家里条件有多困难，肯定会给你做治疗，肯定会让你得到好的一个恢复的。
4: 哦，
3: 嗯，
4: 好，谢谢你啊，梁教授。那我
3: 啊，
4: 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也帮帮我吧。
3: 嗯，你详细说一说什么样的问题。
4: 好，我家是衡水地区的，我叫赵云英。
3: 啊，
4: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这肠胃不好。
3: 嗯，
4: 吃东西啊就恶心反酸。
3: 嗯，
4: 胃胀，完了之后就不消化，就感觉老是在肚子堆着。
3: 嗯，
4: 还腹泻，
3: 还拉肚子。嗯，
4: 有时候这一天啊一两次，有时候就两三次。
3: 嗯嗯，
4: 就这腹泻，就是一直就是拉稀呀，
3: 啊，
4: 就是。
3: 啊啊。就是吃不好，其实你这个同时还有拉肚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消化消化不好，吸收吸收不好，你这个体质肯定是不好的。
4: 是，
3: 嗯嗯，
4: 也挺遭罪的。
3: 嗯，
4: 我不光是这个肠胃不好，我还这个十多年的糖尿病呢。
3: 啊，
4: 你说打着胰岛素，现在我早上打16个单位的，
3: 嗯，
4: 晚上打12个单位。
3: 嗯，
4: 中午啊我就吃一片二甲双胍。
3: 啊，血糖怎么样？
4: 这血糖现在你说空腹测测吧，就是5点多。
3: 嗯，
4: 吃了饭以后7点多那样子。
3: 嗯，
4: 有时候啊还低血糖。
3: 哦，
4: 这一低血糖啊，我这脑袋啊就是头晕的厉害。
3: 对呀，啊，低血糖这个也是很可怕的，对人体的影响破坏也特别大啊。并发症有什么样的并发症？
4: 哎呀，我还有心脏病。
3: 嗯，
4: 心肌缺血，你说白天啊，
3: 嗯，
4: 还可以，一到这晚上睡觉，睡着睡着觉就憋醒了。
3: 嗯，
4: 就像有个大石头啊就压住你一样了。
3: 嗯，
4: 出不来的口气儿，血压也高。
3: 嗯，
4: 你现在啊我这高压是140。
3: 嗯，
4: 低压90那个样。
3: 嗯，
4: 就是吃了降压药这么维持了。
3: 哦，就是吃完降压药基本上高压140，低压90，这样是吧？
4: 对。
3: 嗯，
4: 是是是
3: 啊。
4: 梁教授，
3: 啊，
4: 我也曾一度啊 放弃治疗，但是这只能啊让病情啊是越来越严重。
3: 对呀、
4: 啊，哎呦，说实话，我还是想着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3: 嗯，这就对了。
4: 我这病好了，我还能打个工 啊，挣点钱了。
3: 对，
4: 杨教授，你帮帮我。
3: 嗯，
4: 迷羊龙虎方，我就是砸锅卖铁、
3: 啊，
4: 我也想把它用上。
3: 啊，肯定不会让你砸锅卖铁的啊。
4: 嗯，
3: 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啊，胃肠不好，而且有糖尿病合并的这些并发症，主要是激发高血压冠心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4: 是。
3: 嗯，节目当中你想我经常说什么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好药呢？一个是它有确切好的一个效果，另外同时呢是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可以用得上，可以用得起。这个才是真正的好药。咱们说了说，哎呦，这个药效果挺好，但是太贵了。绝大部分的患者用用不上，用用不起，那个不是真正的好药。
4: 嗯。
3: 那么你这个情况啊，基本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你把二甲双胍你先停下来。
4: 哦。
3: 你的情况不适合用二甲双胍。因为本身你这个胃肠就不好，而且二甲双胍呢它有很大的胃肠道反应，你看那个使用说明明确就告诉你，它本身就可以导致胃胀呀、吐酸水呀、拉肚子呀、腹泻呀，它有这些毒副反应的、
4: 嗯、
3: 你想你吃完以后不就更严重了吗？包括二甲双胍也容易导致像低血糖的反应、头晕，所以你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4: 哦、
3: 其实有可能和我们长期用二甲双胍它有关系的。所以你这个二甲双胍直接就停下来啊，然后咱们怎么用呢？迷羊龙虎方呢，你是用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的用糖多肽，以及我们在联合星脑肽，这个星脑肽不用联合太多，你是这么来联合起来来用的啊。
4: 嗯，
3: 基本上你像用上咱们迷羊龙虎方以后呢，快的当天，就是慢一点的也就一个礼拜左右，这个血糖你肯定能下来、
4: 哦、
3: 肯定能维持的非常好，而且不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就是它可以非常平平稳稳。
4: 哦，
3: 因为咱们虎方用糖多肽它不是降糖，它是解决你用糖障碍的问题。
4: 嗯，
3: 那糖尿病患者根结在哪儿？其实就是你用糖障碍了，组织细胞又不上糖，都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血糖高了，反过来组织缺糖，一大堆并发症出来了。那么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干什么呢？让这个糖真正到了细胞里，你血糖不就下来了吗？
4: 嗯、
3: 你细胞有了糖，这些并发症它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它不会有了。
4: 嗯，
3: 就后期包括你胰岛素也可以逐步逐步的解停的啊、
4: 哦。
3: 然后你联合上星脑肽，为什么？因为你有激发高血压的问题，激发你这个冠心病的问题。那么星脑肽我们联合就是让你血压更稳定，将来停服降压药，尤其是把你星脑的问题同步解决了，什么心梗呀、脑栓的问题完全可以有效的避免了、
4: 嗯、
3: 这方面它特别快、
4: 哦、
3: 啊。至于你担忧的说这个费用的问题，这块你不用担心的、
4: 哦、
3: 就是退一万步讲，我给你拿钱，这个治疗我肯定让你坚持下来，肯定能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啊、
4: 嗯。
3: 你想咱们粮食中医传承了数百年，就远的不说，就说我母亲吧，就在那么艰难的年代，我们每年啊给广大的老百姓患者都会免费施药的，免费做这个治疗的，就到了今天、
4: 嗯、
3: 任何的一个患者但凡我们能治的也不会放弃大伙儿的。
4: 嗯
3: 嗯嗯，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嗯、把你的名字说好了、
4: 好，
3: 其他的事情呢我来帮你解决啊。啊，
4: 好好好，感谢梁教授啊，拜托你了，梁教授
3: 啊，应该的，应该的。一会儿你打电话，用药期间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随时再联系我啊。我最后等待的是什么？等待你好起来，等待你康复起来，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4: 好，梁教授啊，我可真是遇到贵人了，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3: 啊、
4: 梁教授、
3: 哎，太客气了，
4: 你可是我的大恩人了。
3: 啊，应该的啊，好好治疗。咱们最终把病治好了、
4: 哎、
3: 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然后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4: 好
3: 好
4: 的好的，梁教授、
3: 嗯、好、
4: 哎、
3: 等你好消息，
4: 谢谢、啊、
3: 再见。
4: 哎，再见。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佳瑶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566。

0: 七九零四三幺八五八三五六七九。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梁教授。嗯呀，我特别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
3: 好，
2: 我是河南郑州的。
3: 河南的朋友，欢迎你。
2: 嗯，我吧是我姐推荐过来的。
3: 啊、哦。
2: 我姐是糖尿病，并发了冠心病，还有高血压，
3: 嗯、
2: 还有肾病。
3: 啊、哦。
2: 你看这毛病挺多的。
3: 很严重。
2: 是啊。嗯。哦。我看我姐这么严重的病啊，都恢复的特别好，我就问她、
3: 啊、
2: 说你吃了什么药
3: 啊，
2: 她就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泥羊龙虎方
3: 啊，
2: 就是这么的，我才知道还有一种好药、
3: 嗯、
2: 是泥羊龙虎方
3: 啊，
2: 因为我让我遇到了，我太幸运了、啊啊、
3: 姐姐用的好，推荐给你了。其实现在呢 用咱们泥羊龙虎方的朋友越来越多，受益者也越来越多了。当然呢，其中有一部分朋友是听广播知道的。那大家听完广播，尤其大家说了，那绵羊龙虎方我们可以放放心心的用啊。所以有的朋友是听广播知道的。当然也有的朋友其实跟你一样，比如说家里人啊，姐姐呀，父母呀，兄弟姊妹呀，包括像朋友啊，哎，用的非常好，推荐了，然后知道，然后用上咱们绵羊龙虎方的啊。你这电话打进来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问题，先说一说。
2: 哦，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3: 嗯，
2: 我吧就是心脏不太好
3: 啊，
2: 就是心有心衰了。
3: 哦，已经确诊心衰了是吗？
2: 嗯
3: 嗯。
2: 哎呀，你不知道，感觉呼气啊，
3: 嗯，
2: 出气啥的都特别费劲、
3: 嗯、就是呼吸困难是吧？
2: 嗯，呼吸就是困难。
3: 嗯，
2: 这个胸吧还疼。
3: 嗯，
2: 走路吧就走那么一小会，
3: 嗯，
2: 就感觉气短，感觉气不够用
3: 啊，
2: 整个人吧都感觉没精神、
3: 嗯、
2: 感觉特别累。
3: 嗯，
2: 平时吧我就只能靠那个吸吸氧。
3: 哦，如果说你稍微活动活动，就像你说的还不是干活，就简单的走一小会儿，你就感觉到说我胸闷呀，气短呀、
2: 嗯、
3: 气不够用啊，就是严重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你的心衰起码都已经到了二度心衰了啊。
2: 嗯
3: 嗯嗯，
2: 我吧这个血压还高
3: 啊，
2: 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血压就高，年轻的时候吧，
3: 嗯，
2: 反正就是吃完降压药，
3: 嗯，
2: 一般这个血压高压在150左右呢。
3: 哦，你心脏的问题就跟你持续的血压高有关系的，压力太大了、
2: 嗯、
3: 时间久了就心衰了啊。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2: 哎呦，还有个毛病啊挺困扰我的，就是类风湿。
3: 嗯，
2: 你说早晨起来吧沉降特别严重
3: 啊，
2: 你说这个时间吧还长，都半个多小时、
3: 嗯、啊，
2: 有的时候都快一个小时。
3: 哦，沉降一个多小时比较严重。
2: 嗯
3: 嗯
2: 哦，实在没办法，我叫我老爸帮我揉搓
3: 啊。
2: 你说完了以后吧我活动一会儿，
3: 嗯，
2: 这种僵硬的感觉才能缓解点。
3: 嗯，沉降时间比较长，其实说明你类风湿的这个问题是偏严重了，起码是中期的一个问题啊。除了这个手关节、
2: 嗯、
3: 就是其他关节，什么腕关节膝关节这些有症状吗？
2: 有有，就是我这腕关节膝关节它经常疼还肿、
3: 嗯、啊，
2: 反正你严重影响我正常的走路了。
3: 哦，那你不光小关节的问题，就大关节也已经受到影响了。嗯，发展了，关节没有变形是吗？
2: 嗯。
3: 哦，关节还没有变形，那还好啊、嗯。
2: 但是梁教授，我感觉我这、
3: 嗯、
2: 这都不是，这都是不治之症
3: 啊。
2: 咱们不用，咱们不说用这个绵羊龙虎方，全都给我治好、
3: 啊，
2: 只要说给我能治个40%-50%就行。
3: 啊啊，
2: 哪怕缓解一
3: 个
2: 也行
3: 啊。首先一个啊，我跟你讲，你刚才说了，哎呦，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得了不治之症了。
2: 嗯，
3: 应该是这么多年没少治疗，一直好不了，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是康复无望了。其实这一点我跟你讲，这个是错误的。
2: 嗯，
3: 我能理解啊，你肯定是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你就想的、
2: 嗯、
3: 哎呀，哪怕是说它稍微有点效果，稍微减轻我点痛苦，别让我这么难受遭罪，这个病情能得以控制，可能你就想我就很满意很满意了。其实本身这个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我跟你讲，真正能治病根的药，就是你这些病一个都不差，全都能治好。如果

0: 说给你用的药，它不是治你病根儿的，那我告诉你，它一个它也好不了。
1: 嗯，
0: 治到病根上就都能好。咱们名扬龙虎方，你适合不适合呢？非常的适合。你想龙方为什么能被称之为龙方啊？它里边有龙药，历代皇帝呢把我们的君药熊蚕蛾称之为什么龙蛾。《本草纲目》李时珍对于它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呢？天似龙精，就是说它补益我们人体肾精肾气的这个效果，可以像龙一样绵远悠长，持续不断。那么说我们补肾强肾对咱们这个病有什么好处啊？强肾固肾以后呢，你的五脏就强，你的抗病能力就强，身体的修复能力就强了。那咱们虎方能干什么？虎方是点对点靶向性的修复细胞。哎，说我这个心衰了，心肌细胞的问题，你关节不好，跟你的骨细胞它的病理改变，它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怎么治呢？强肾固肾，强五脏，同时给你修复这些病损的细胞。咱们也不是去消肿，不是去止疼，不是去降压，但是我们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个病根给你解决了。你像你血压高呀、心衰呀，包括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完全能解决。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时间还不用长，短时间之内你就能看到效果。啊，基本上你像，也就大约这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吧，你能感觉到，哎，我血压稳定了，哎，每次一量140甚至130，哎呦，我心脏这块感觉舒服了，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这个出气这一块，哎呦，呼吸这一块能吸到底了，啊，包括你比如说我关节逐步逐步消肿了，逐步逐步不疼了，逐步逐步活动灵活了，到了一个月左右，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明显消失了。
1: 嗯，
0: 所以你按疗程用，这个问题完全都能给你解决啊！啊，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梁教授，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啊就有底了
0: 啊，托底了。
1: 现在啊，特别有信心。
0: 好，
1: 我就要赶紧吧。名扬龙虎方赶快用上、你看我需要多少个疗程呢？
0: 嗯，你总量应该是三个疗程，因为已经到二度心衰了，三个疗程的、但是第一次买吧，你自己可以先买上一个疗程的，你先用，你自己看效果。我经常说疗效好了不用说，老百姓自然会认可，自然会连续去用。说你效果不好的，老百姓会认可吗？他不会认可的。
1: 那太感谢梁教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去。
0: 哎，对对对，打好电话订好了，他们可以给你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很方便了。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好，那谢谢啊，梁老师，太感谢您。
0: 嗯，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今年66了，我用这个名扬龙虎方的。
0: 哦。
4: 哎，效果挺好，多亏有你了，让我少花钱。
0: 嗯。
4: 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
0: 啊。
4: 我把我这身体情况想跟你说一下。
0: 可以，是咱们的受益者，而且我也听出来了。很高兴，很满意，是不是啊？
4: 对对对，特别满意。因为吧，我是一体多病，我这脊椎吧不好，脊椎病，头晕迷糊，就感觉吧，这个颈后脖子这两个大筋疼，完了心脏也不好，我检查说是 ST 段改变，完了心肌炎就
0: 缺
4: 血，胃肠也不好，哎呀，这胃特别不舒服，特别怕凉。凉一点儿啊，这胃马上就疼。这夏天连一块西瓜都不敢吃，哎呀，然后我还总拉肚子呢。
0: 你有胃炎，而且肠道也不太好啊。当然，你想颈椎也不好，心脏这块有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就是咱们说的很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
4: 是是，我这个胃肠这块吧，我通过泥羊龙虎方啊，不到一个月就全解决了
0: 啊，
4: 非常好。
0: 嗯，
4: 我现在什么都敢吃了，这胃也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
0: 啊、胃肠这面见效是比较快的啊。
4: 对，
0: 当然胃肠你想一好了，就像你说的，我也能吃了，我也不拉肚子了。其实说明我们不光能吃了，吸收也好了。那吸收一好，你想是不是这个体质它就上来了，对吧？
4: 对。
0: 嗯。
4: 然后我这胃肠好了，我还胖13斤呢。
0: 啊，这就体质上来了啊。
4: 对，而且我其他地方都挺好。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泥羊龙虎方
0: 啊。
4: 哎，不头晕迷糊了，颈椎那也不疼了，还有心脏吧，
0: 啊、
4: 原来心慌胸闷没劲儿、
0: 嗯，嗯，
4: 现在都好了啊，胆固醇啥的都正常。
0: 太好了啊，指标正常，这就说明我们根本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啊。
4: 嗯，是是是。再一个吧，我免疫力也增强了，以前吧、
0: 啊、
4: 特别爱感冒，
0: 嗯，
4: 而且一感冒就好长时间我也不爱好啊，
0: 啊，
4: 但是我吃上这个泥羊龙虎方以来呢，哎，我就感冒过一回
0: 啊，
4: 而且好的还可快了，
0: 嗯，
4: 还有以前吧，我这个左肩特别疼，疼的都受不了，现在好了、
0: 啊、
4: 不疼了
0: 啊，总体来讲不错啊，
4: 嗯、再一个我这身体吧也不像原来那么沉了
0: 啊，
4: 像被啥东西给捆住了，现在身体特别轻快。
0: 嗯啊、
4: 哎，真的梁教授，我听你的节目真的特别开心，就是从打开始听、
0: 啊、
4: 心情都比以前好了。
0: 嗯，
4: 以前呢我就是比较一个就是内向的人
0: 啊，
4: 然后性格也是就是
0: 嗯
4: 不爱说话、嗯、别人可能说错一句话吧我都得心里面别扭5-6天。
0: 哦，
4: 现在呢我就是有很大的改变了，就是有啥事我也能想开了、
0: 嗯、好，
4: 不那么爱钻牛角尖了，我觉得就是能结识你、
0: 啊，
4: 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给我这身体啊和心理上啊、
0: 嗯、
4: 就是从里到外啊都给我调好了。
0: 好，
4: 要不我都以为我活不了3-5年呢、
0: 啊、哦，为什么呀？因为你以前身体不好，而且用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叫五脏失调啊，本身身体不好肯定很痛苦很难受，心理压力比较大、
4: 嗯，
0: 那么五脏失调以后啊，很多人是什么感觉，就是可能很小的一个事情你会往坏处想，你不会往好处想，哎、
4: 嗯，
0: 所以这个心情很不好。现在呢、嗯、咱们通过龙虎方强肾固肾，强了五脏，又把你的细胞修复了，五脏和谐了，细胞活跃了，首先你想第一个病好了你不难受，而且五脏一和谐了，你整个的气机它畅通了，哎，你就会感觉哎呦我身心愉悦了啊，我好像看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看开了啊，我跟你讲以后会更好，咱们可以健康长寿的啊。
4: 嗯
0: 嗯，
4: 对对对，也是，我睡眠现在也变好了、
0: 啊、
4: 现在我能进入深入睡眠了。
0: 好，
4: 然后吧也不做梦了、
0: 啊、
4: 醒了之后特别轻松。
0: 嗯，
4: 现在整个人就状态也变好了
0: 啊。
4: 那天吧，我吃完饭出门去公园散步，碰见朋友，人家还说的说，哎呦、
0: 啊、
4: 这段时间没见怎么还年轻了呢、
0: 啊、
4: 完说我气咋这么好，哎呀给我乐坏了、
0: 啊、
4: 我说我遇到一个名医吧把我给解救了，我就把这个泥羊龙虎方告诉他了、
0: 嗯、
4: 哎呀说非大病了重病不给你用了、
0: 嗯、
4: 一般的小病哎、
0: 嗯、
4: 一听节目自己就能治好了、
0: 嗯嗯、对，一般的小毛病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用，主要是什么呢，不想让大家花这么多的钱，让大家尽可能说能不花钱的咱不花钱，能少花钱的少花钱。再一个是什么呢，梅阳龙虎方啊确实咱们说因为原药材比较稀缺，成品药比较少，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主要用他们干什么，来救命来保命的嘛。
4: 对对，
0: 嗯嗯啊，
4: 这一下你就让不敢进门的人
0: 啊
4: 也能搭上咱们这个健康快车了。
0: 对，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大家会放心的。
4: 对，
0: 因为我们坚持了10年啊，给大伙承诺的是什么，10年我们承诺的是品质有保障，让大家真正能用上好药，另外一个就是疗效有保障，不让大家花这个冤枉钱。这样大家不就像你说的，我敢用了，我也放放心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也不怕上当受骗花冤枉钱了，对吧？
4: 对，
0: 嗯嗯。
4: 梁教授，
0: 嗯，
4: 我会不会这么好啊？全靠你了，特别感谢你，要没有你啊，就没有我的现在。
0: 啊、
4: 所以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像我恢复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个疗程？
0: 啊， 你这个不需要再用一个疗程，基本上你再巩固上一个月就完全可以 啊，因为咱们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后边再巩固巩固干什么？防止后期说来来回回反复反弹，再有一个月的量就完全可以了，不用那么多啊，而且后边咱们的又。

0: 药量就减下来了，基本上龙方一天一次，虎方也是一天一次的量就可以了。
1: 行，行行，太好了，那谢谢你了，那我知道了，梁教授。
0: 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全方面看到效。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Go，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6: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肾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至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6: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3: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6: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3: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6: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7: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8: 400-992-2128 400-992-2128。
7: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9: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咱们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呢，终于在今天和大家正式见面了。那凡是前两天打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就可以能够陆陆续续的把它拿到手了。但是呢，我还有一点要说明，那这也是我的心里头的一个结。尽管是费了很大的周折，还有我们周总的大力协助，但是苦于要书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印刷的数量相对就有点少了。我们也算了算，大概仅能发放3天的时间。如果说有心急的听众朋友，您呢就按照主持人说的那个场外电话打一个过去问问，看看您的书到底有没有发出去。这样的话自己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尤其呢，我还要跟没有报名的朋友说两句，可真的要抓紧时间了。你再晚的话就被别人抢没了。因为咱们这次书的领取呀、只有3天的时间，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1: 是啊，只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只有300本，而且为照顾那些年龄大、腿脚不利索、身体病症比较多、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还给免费邮寄，运费都是潘老师出的，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得到这本非常珍贵的长寿药酒名录。
0: 你说谁还没有老的时候啊？年纪大了，别说出门，可能下个楼都费劲儿了。但是这些人呢，又是最需要药酒来治病的，又是最需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你说我能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每天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不管呢。所以呀、腿脚不利索的、不方便出门的、想免费领取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我呢也不需要你出门，更不需要你出钱。您呢就拨打场外一个电话，报个名，登记上，我把宝典给您邮到家，让您呢不出门就能免费领到这本宝典。
1: 潘老师，您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哈！这样全国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免费的领取《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您看我手上现在就拿着一本，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咱们这本宝典上并没有标注价格。
0: 您算是说对了啊，我印的这本宝典呢，实际上是内部刊物，原来呢是专门提供跟我学中医的学生的，其实呢我是把它当做教材来用的，我真的不指望他去卖钱牟利，当然也不会去给他定个价。而且呢我觉得呀，不管是什么书籍，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内容，而不是价格。你像咱们《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书里面的方子呀。而这些方子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说生活当中那些饱受风湿类风湿病痛折磨的，那可以说每天都是疼得死去活来呀。你去问问他们，要是能让他们不疼，每天都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他愿意出多少钱？我相信，就是再多的钱，他们都愿意出的。还有每天失眠的、睡不着觉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多痛苦啊！如果说你告诉他有一款药酒，喝上当天就能睡着觉，你说他愿意花多少钱？健康是无价的呀。而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面收录了我30个临床常用的验方、奇方、效方，这些都是能够让您恢复健康的法宝啊，也是无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药酒，或者是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的药酒，大家用了以后呢，都觉得效果太好了，太快了。我想问大家，这是花钱能够买来的吗？真的不是花钱能够买来的呀。所以说不管呢，你是什么头疼脑热，还是关节疼痛、胳膊腿麻木的，

便秘、腹泻的、咳嗽、气喘的，还有睡不着觉、失眠多梦、翻来覆去的，在这本书当中，你们都能够找到相应的方子。而这些方子呢，往小里说，它能帮您治病，能够帮您止疼，帮您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那么往大了说呢，能解除你半生的疾苦，能够帮您延年益寿。所以说，不管呢您是大病还是小病，还是疑难杂症，您能够在这本宝典当中都能找到解决的方法。那么药材呢是有价的，生命是无价的。这些方子对于病人来说，那真是千金不换呢。正是因为这样呢，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我并没有定价。尤其是在这本书当中，我收录了一张方子，啊，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奇二怪三特，也是36秘方。72小方当中的奇方，也是我们家的传家方。那在传到我手上之前，这个方子可以说都是我们家族的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于世过。大家拿到的这本宝典呢，我把它命名为《长寿药酒名录》。那这个名字呢，还是很有意思的，是以长寿来命名的。那之所以用长寿来命名呢，就是因为这本书里它有一个奇方。那说到这个奇方呢，它的来历可是不一般呢。话说我的太爷爷当年在陕西临潼县一位农户手中，花了2块大洋，淘到了一本妙音真人的手记。在这本手记上就发现了一个残方。那我这个太爷爷呢？他可是一个传奇人物啊！他呢不仅是医术精湛，而且是博古通今，生性豁达，酷爱饮酒。他既有药到病除的医术，又有呢悬壶济世的医德。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是“神似药王孙思邈”，人们都称他是“小药王”。可能也是因为我太爷爷。和药王孙思邈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呢，他对药王孙思邈呢也是很尊崇的。从小呢，他就热衷于收集药王孙思邈的一切古书旧物，直到现在呢，我还保存着几本。我们学医的人啊，也都知道药王孙思邈，他呢是一位了不起的道医。从他出家入道以后呢，就有一个道号，就叫妙应真人。当年我太爷爷见到陕西老乡手中妙应真人的手记以后，就知道了，这应该是孙思邈所写的一个记事本儿，一直流传在民间。那个老乡呢，他也不知道妙应真人是谁，是干什么的，只是知道这是一本呢。家族传下来的古代医书，我太爷爷呢花了2块大洋买回家。其实当时呢，那个年代2块现大洋也不算少了。这个书啊买回家以后，他就开始研究，这一研究呢，就让他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那现在流传下来的孙思邈的画像是个什么样？可能大多数呢，我们都是见过的，是手持一个龙头拐杖，上面悬挂着一个宝葫芦。这药王啊，或者是坐的，或者是站的，或者是行走的，或者是卧位的。那么无论是什么姿势，场景如何变化，他手中的这个龙头拐和宝葫芦可是一直都在的。其实过去很多人以为呀、啊，这个药王孙思邈手里的龙头拐和宝葫芦只是一个装饰品。那我告诉大家，真的不是啊！这个妙应真人手记就给后人揭秘了。

实际上呢，药王随身携带的这个保护露当中呢，装的是一壶药酒。大家要知道，孙思邈所处的时期呢，正是大唐盛世，饮酒之风盛行，大街小巷啊，是酒坊酒肆林立，酒类品类呢，更是十分的丰富。像如今依旧声名远扬的剑南春、十洞藏酒、079等名酒呢，其酿造源头呢，都能追溯至唐代。那药王孙思邈呢，他精通医术，他结合了药与酒的特点，自创奇方。这个奇方当中呢，精选了多味药材，而且又用特殊的炮制手法酿出了一壶奇酒。这壶奇酒呢，就挂在他的龙头拐上，方便他一天饮用一些。这时间长了呀，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了，哎，他虽然100多岁了，但是依然是鹤发童颜，气血充盈，浑身充满了力量，而且呢，脑清目明的，还能够行动自如。那么可惜的是呢，我太爷爷淘到这本手记已经是残破缺损，上面有很多的字迹呢已经遗失。这个方子呢失去了膻味，具体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残缺不全的。不过呢，好在依旧能够费力辨认出一些，比如说“奇方出药酒，一方抵千方”这几个字。另外呢，还能隐隐约约的也能够看到“养先天，补后天”。你看这句话，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吧？而且大家用的还很多，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些记载呢，是日饮2杯，病邪散退。那我的太爷爷呢，就根据书中残缺的字句，就得知了这个药王孙思邈的宝葫芦里装的就是奇酒，就记载在我这本手记之中。只不过呢，方子是个残方，也就是说不全了，有缺损。后来呢，为了复原药王的奇方，我的太爷爷呢，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七次入南山。最终呢，在他67岁的那一年，总算是把这个奇方啊给他复原了。当时我的太爷爷根据这个奇方酿出了10坛药酒。那么我们自己家人亲身实验，过了几年以后呢，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全身都是身强体壮，很少得病。因为这个奇酒啊，它能够弥补先天的不足，又能够改善后天的脾胃运化。最最重要的呢，它能够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那是我将来要给大家详细讲解的。现在呢，你只要知道，久病的人长期饮用它，它就可以快速的去病去痛。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呢，一天饮用2次，可以延年益寿。就拿我们家来说吧，听我的祖辈讲啊，过去也没有长寿基因，但是从我太爷爷这辈儿开始呢，几乎是个个都长寿。我太爷爷他们哥四个，常年饮用这个奇酒，个个年过耄耋。最多的活到了104岁，最少的呢是96岁。你看啊，我爷爷是1897年出生的，可以说呢，他老人家是见证了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去北京看过奥运会，他老人家呢才无疾而终。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看过北京奥运会，他老人家呢才无疾而终。

呢，我们都叫它祈酒。我记得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这一手以药酒治病的医术是祖传下来的，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五代了。

0: 成功的时候呢，还派人给京城的同仁堂也送了几坛。没想到啊，同仁堂的乐老先生饮过之后呢，他就找到了我的爷爷。他说呀，想要花2000个大洋买断方子的所有权。当时我爷爷想都没想，直接就给他拒绝了。同仁堂的乐老先生呢，也就是我们大家看过的电视剧《大宅门》里的白七爷的原型。他是在山东创建了弘济堂，这个人呢，可是一个商业奇才呀。他们家几代都是做药材生意的，当然喝出了奇酒与其他药酒的区别。这个乐老先生啊，他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呀，他就找我爷爷商量，就想出2000块大洋把这个药方给他买断了。以后呢，他要对外销售，按照当时的物价来算。那这2000个大洋。那在当时那个年代，毫不夸张地说，可以说是巨款呐。在小说《骆驼祥子》当中，一座丰盛的大餐才1块现大洋啊，这个祥子拉了一个月的洋车，也就挣1、2块大洋啊。大家想想，当时的2000块大洋得是多少钱呢？那要是这个祥子的话，他拉车可能拉一辈子，他都挣不到2000块现大洋啊。但是呢，这笔巨款放在我的爷爷的面前，依然被他果断的就拒绝了。因为我爷爷说了，这个方子将要作为我们家族的奇方秘方，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且按照我们的家规，这张方子是传男不传女的，传长不传幼的，除了当家人，谁都没有资格知道。那么等到这个方子传到我这儿以后呢，我的父亲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我，他告诉我呀，一定一定要收好这个方子，这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叫奇方啊。有了这个奇方，就够我们子孙后代吃一辈子了。那年轻的时候呢，我的想法呢，也是想着要把这个奇方给它捂住了，不让别人知道配方。但是后来随着我年岁的渐长，也看惯了世间的生老病死，我明白了。为了解除老百姓的疾苦，我想这些中药方子它不应该属于我们哪一个人，不应该属于哪一个家族，而是应该属于全社会。所以现在呢，我就把包括这个奇方在内的31个方子全部都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了。不管呢，您是小痛难忍的，还是久病不愈的，还是大病致残的，还是有什么疑难杂症，在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您呢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药酒方子。那么，凡是有需要的、信得过我的、对中医、对药酒治病感兴趣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都可以到我这儿免费的领取这本宝典。按照宝典中所记载的，自己呢去药店抓药来泡酒。
1: 谢谢潘老师，您真的是太伟大了。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要是真有一个奇方，能补先天不足，养后天脾胃，还能延年益寿，确实是可以让子孙后代都吃穿不愁。可是潘老师为了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还是义无反顾地把秘方公布了出来，而且就收录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之中。这回大家知道这本书究竟有多珍贵了吧？那么还没有拿到名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领取，我们每个地区只有300本，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稍后接听热线。
2: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 腰腿麻木，一动就

0: 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九方合集长寿药九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三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3: 哎呀，潘老师，我终于盼着发书了。我前天就报名了，我们家楼下那个老张头啊和我一起报的名，今天不是说要发了吗？哎，我俩都在家等着呢，我就盼到能第一批给我发货，好尽快拿到这边宝典呢，我怕我领不到啊。
4: 嗯，没错，今天是发书的第一天，这两天报名的电话真的都打爆了，即使已经报上名，我也希望呢再确认一下，千万别漏掉了，漏掉就没有办法补了，好吧？但是呢，领书之前呢，我也还想问问您，您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3: 哎呀，老师啊，我这不是有个我有个前列腺肥大的这个吗？我已经泡上你给我的那个药酒了。
4: 啊、
3: 哦，那上次我买的那个是鸳鸯货，喝的是52度白酒，我都买了一斤了。
4: 嗯，
3: 我喝了，这是我喝了到了也就是第六天吧。
4: 嗯，
3: 现在起夜吧，就剩一次了。
4: 啊，真不错啊！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3: 原来那时候晚上起夜吧，我要起，不瞒你说，反正起7-8回夜都啊，根本睡不好觉啊。这晚上憋不住尿，我不说呢，还真，另外还总尿裤子。弄得我觉也睡不好，那身上嘛，你说一尿裤子，那身上的味儿老大了，洗也洗不掉啊。哎，现在好了，我那睡安稳觉了。
4: 嗯，
3: 另外我血压也高，以前呢晚上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呢我的血压就更高了。
4: 嗯，
3: 另外我天天必须吃那两种那个降压药呢，还是西药，我都怕什么，怕我把我自己肝肾都吃坏了。另外我还有脂肪肝，潘老师，我跟你说呀，西药我真是我都不敢吃了。所以呢，我打算呢自己呢泡点药酒，就是解脱对西药的依赖呀。
4: 嗯，
3: 我想以后啊，让您给我好好指导指导，看我泡药酒啥酒好啊？
4: 嗯，好的，我跟你讲啊，
3: 嗯，
4: 您泡的那个是3枝9叶草啊。为什么喝了六天，你现在呢？从7-8次的起液，现在就有一次了。
3: 啊，是的，是的，
4: 效果非常好。它就
3: 是
4: 专门治疗我们中老年人常说的前列腺肥大增生、尿频尿急、小便憋不住等等问题的。
3: 对对。
4: 其实呢，我给大家讲啊，这个前列腺疾病啊，是我们男性当中最头疼的一个病，而且呢，10个有10个男人都是这样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是呢，哎，我用了好多药，效果也不好，而且呢是越来越重。你看，一晚上之前跑7-8趟厕所，你说还有什么觉能够睡好？根本就睡不好觉。所以说你睡不好觉，你发现你情绪不好，你血压会高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就都来了。这睡眠不好，麻烦太大了。
3: 嗯，
4: 所以说大家不要看这是一个小毛病，哎，只是一个排尿的问题，这可不是小问题。哎，而且呢，好多患者都由此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你看看，你听我讲就对了啊。泡上3枝9叶草， 银羊藿加上52度的白酒500毫升，就是1斤酒。刚刚喝了6天就有明显的效果，我告诉你，你继续喝还会越来越好的啊。
3: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潘老师啊，我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可以吗？
4: 没关系的，给我打电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打电话都可以啊。你如果能够领到书更好，因为书上有好多药酒方子呀，你在家都能够对照自己的症状给自己开方治病了。而且呢，有机会呢，我还建议你呢，把书上好的方子告诉你身边那些需要的老年朋友，好不好？
3: 好，我一定，我一定会告诉我的身边的朋友。
4: 嗯、
3: 我身边人得病人不瞒你说太多了，现在
4: 没办法，年龄大了，这人呢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的。你看，
3: 是的，是的，
4: 我们举手之劳能够帮助到别人，也是我们积累福报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好的，也感谢你这份热情和善良，在这里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啊，聊到这儿，
3: 谢谢你老师啊，再次表示感谢了啊。
4: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啊，你好啊。
4: 你好。
5: 太谢谢您了。
4: 哎，你好。您不用客气，有什么能够帮助您的？
5: 哎呀，我觉得吧，你可是我这个大恩人呐。所以吧，哎，我想报名领书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今天可不可以领啊？我想问这个事儿啊。
4: 您说我是您的大恩人，看来呢，我的某一个方子帮助到您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4: 那我想问你呀、您说你想领书，你已经报上名了吗？
5: 还没有呢，我才知道啊。哎，完了，我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吗？哎。我就想啊，让您给我一本书，想泡你说的那个杞酒，哎，我听您讲这个杞酒吧，能治身上的大病重病，哎呀，我可着急了，因为吧，我爸爸身体不好。
4: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这份着急的这个心情啊，可能过去肯定为治老父亲的病也花了不少钱，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那现在呢，我把自己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在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自然呢谁都想要上一本儿，但是因为想要的人太多了，每个地方呢就300本，只有3天的发放时间、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报上名才行啊。怎么报名你知道吗？
5: 我这个就打这个电话不行吗？
4: 不行啊，打我的电话是不行的，所有的想报名的朋友都要打场外的电话，因为我这里边没有办法统计数量。另外呢，您说到的这个杞酒啊，我还要多说几句啊。这个杞酒呢其实就是金佛药酒，它里头呢有的药材呢选择是比较苛刻的，泡制方法呢也会比较复杂。那这个药酒里头呢有什么特点呢？它可以说是一方比千方，是方中有方。哎，它是专门治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疑难杂症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当初同仁堂那可是要花重金购买这个杞酒方子的，我们都没给呀。但是现在呢，我拿出来免费的送给大家，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有限的工资啊，别都花在买药治病上。咱们呢提高一下生活品质，再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买点用的，这多好啊，这也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了，明白吧？
5: 哎，您说的可太好了。哎，潘老师啊，我就是奔着您来的嘛。
4: 我告诉你啊，等您拿到书以后呢、可以对照着这些身体的病啊，把这些药材配起来。记住啊、这个金佛酒呢又叫做杞酒， 它就是去解决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身的毛病的，而且呢还能够延年益寿。也就是说呀，
5: 嗯，
4: 有病的我们治病，没病的呢我们可以保健，可以强身。那么你一定要想办法得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然后呢按照书上描述的该怎么配怎么配，该怎么泡怎么泡，不明白的可以问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具体怎么用呢？其实呢里边记得已经非常详细了，但是我担心呢一些老年朋友啊理解不了的再弄错了，这样的话呢就很麻烦。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大家拿到书以后能看明白的自己操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千万不要自己在那块儿自己琢磨来琢磨去的，浪费时间，直接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都可以了啊。
5: 哎，那可太好了。你给我这个治疗便秘一次通那个药酒啊，我都喝了。哎呀，真是啊，一次就通啊。
4: 嗯。
5: 哎呀，这个药酒泡好了吧，总共才花了不到100块钱，你说。哎，真的，跟你说实话哈。这个你说连买酒再买药还再买个泡酒的瓶子才花了92块钱。
4: 嗯，
5: 完了呢我泡了5天我就喝了。哎呀，这喝完了没过3个小时啊就排便了。哎呀，那个大便呢都是那个软乎乎的。原来吧你说我4天才能拉一次。哎呀，都是那种那个硬球啊。哎，这次呢拉完以后那个肛门吧就没那么特别胀的那种感觉了。哎，我听你讲的这个啤酒啊效果这真是这个更好啊。那个这次你们家吧已经传了5代的方子是不是啊？哎，
4: 嗯，
5: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请你呢给我老爸看看。因为老爸爸他有那个高血压，
4: 嗯，
5: 吃2种降压药都不行啊。另外呢他还有那个风湿骨病，像什么关节炎呢、是什么的，完了那个膝盖吧总是疼，一天到晚呢疼的都想死了，完了还总咳嗽呢，说话吧气喘吁吁的，完了身上一摸都冰冰凉啊。那胳膊肿啊，这个腿也肿，那个小腿吧你说一按就一个坑。
4: 嗯，
5: 我就想问一下啊潘老师，给他用这个啤酒行不行？
4: 嗯，可以的啊。首先呢我跟大家再讲讲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膝盖疼关节疼，那就是风毒寒毒湿毒风寒湿三气夹杂合而为痹啊。那么这是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讲到的，也就是说呢各种的骨关节疾病都是寒湿毒引起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清除这个毒呢？是不是要化解这个毒呢？你看上你爸爸再加上咳嗽气喘再加上关节肿胀手脚身上全是冰凉的，那就是身体当中有了血毒和水毒啊。我们中医讲风寒湿血水，这叫5毒啊。你说这5毒留在体内病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你老爸的病啊一定要化毒。由于毒在我们体内沉积，是不是血液循环就有障碍了，血液循环就不那么太畅通了，所以说一定呢要这个血液循环畅通才行，一定要把这个阻碍血液循环的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化解掉才行。另外呢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再加上有病了都是长年累月的吃药，身体里头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药毒啊垃圾的沉积，这一沉积和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一结合就成了结了。我总说呀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注意从这3方面入手，就是化毒化霜化结，那这也就是咱们啤酒的功效。为什么说我们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啊？因为它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疑难杂症的一个啤酒药方。你记住了啊，如果说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就按照我书上写的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泡制方法去泡制以后呢给你的老爸呢喝上几天 你会发现老爸很快就能见效的，很快就会减轻他的病痛的。看来你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啊。那么老爸身体好了，你也能够心情愉快，对不对？
5: 啊，行，我明白了。麻烦您呢，一定要给我留一本书啊。
4: 嗯，这个书我告诉你，不是我能够给你留的。你现在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可不敢耽搁啊。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5: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去。哎呀，太谢谢了。
4: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1: 400-992-2128
2: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你好。
4: 嗯，你好。
6: 哎，潘老师，我想问一下，今天还能领宝典了吗？今天报名还来不来得及啊？
4: 你已经报名了没有啊？
6: 还没有呢。
4: 我跟你讲啊，今天是领宝典的第一天，而且每个地区呢、只有300本。你要没报名的话，你可要抓紧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至于还能不能报上，那需要看你这个地方报名的人多不多。估计是每一个地方啊，想要这个长寿药酒名录的宝典的人可真都是少不了。所以说你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啊。
6: 潘老师，吃是能邮寄呀、要不要邮费？
4: 嗯，我们是邮寄的啊，是给大家免费邮寄的、一分钱不要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呢腿脚都不好，出门也不方便，我们呢都是通过快递送到老百姓手中的，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一分钱都不收、
6: 哎呀，那太好了，潘老师。我吧、家在沈阳，在浑南新区这边住。你说能也给我邮吗？我就是想看看您写的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就那个宝典，不是说上面那些药酒的方子吧哈，都是最有效的吗？之前吧哈，我也买过很多偏方大全的这些书，可那些药的那些方子呀太多了，根本就不知道啊哪个好用哪个不好用。
4: 嗯，要不怎么有那样一句话呢，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啊。那么厚的书让老百姓真的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用哪个。
6: 对、
4: 也就是说你之前也走了弯路了。但是呢，我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这个方子里呢，都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而且是精选的验方效方，都是效果特别好的方子。所以说呢，您不用试啊，拿到这个书以后呢，对照着自己是什么样的毛病，你直接泡什么样的药酒，您就放心用就可以了。只要是在我这个宝典里收集到的药酒方子都是经方良方，没有一个是不起效果的，不会让大家一头的雾水、拿过来呢非常清晰明了的，大家就能够对号入座，然后呢对症下药的，效果非常好，而且简单易操作
6: 哎呀，说实在的潘老师啊，我们老百姓现在呀只要有点病啊，那就是睁眼瞎呀，吃尽了苦头。因为吧哈，我的心脏不好，还有颈椎病，可是钱没少花呀，也住过院。我现在的心脏啊还下了两个支架呢，这还天天呢一点劲儿也没有，胆子还很小，怕动静。你说我老伴儿吧还糖尿病十多年了，身上吧总起那火疖子，他总吵吵吧哈，又刺又痒的那种，脚后跟还疼，他吧骨质疏松。你说吃药啊，吃的就不用说了，把那胃也都吃坏了。我寻思呀，我研究研究就泡您说的那个药酒那方子看看咋样。
4: 嗯，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其实呢、我们这人呢一上了岁数以后呢，好多人都是自己和老伴儿一身的病啊。上医院折腾一趟花钱不说，还没有把病治好。而且很多朋友呢最怕的就是上医院啊。因为上医院以后自己真是发懵啊，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
6: 对，
4: 那你今天你听我讲就对了。我们在家呢、哎，找到长寿药酒名录宝典上的方子，去对照自己的病泡上药酒，这样呢不光是省钱，关键是有效啊。 您呢赶紧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看看呢还能不能再领上一本。但是呢我也想多说两句啊，你和老伴儿这个病呢也是比较复杂的，那属于疑难杂症了。您看您的心脏病都做两个支架了，老伴儿呢还有糖尿病，那都是不好治的毛病。
6: 对，
4: 过去呢按咱老百姓讲的都叫终身慢性病啊。我告诉你，现在和老伴儿就用我宝典里的起酒方子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方子的成分产地严格的去买道地的药材，而且炮制方法也不能差一点点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一定要非常严谨的来对待我们这个药酒，明白吗？
6: 好，明白明白。那我呀就马上打电话去，潘老师啊，你说能不能给我一本啊？
4: 嗯，你还在这啰嗦，你赶紧放下我的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好不好，别耽误时间了，再耽误点时间恐怕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啊，不跟你聊了。
6: 行了行，好好好、
4: 哎、
6: 谢谢潘老师啊，谢谢，不给你添麻烦了、
4: 哎、好，不客气，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0: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三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
4: 你好。哎，你好。
7: 今天呢，我听您的课，哎，真的，一听呢，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真的特别实在。
4: 嗯，谢谢。
7: 啊，
4: 嗯。
7: 哎呀，因为我呀，也是经常的听这些广播呀，各种的健康讲座什么的，哎呀，听了不老少。哎呀，你买过呀很多的药，嗯，但是哦，我吃了这么多的药啊，都不知道是什么了，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好了。哎，听他们说呀，这个药说的呀就天花乱坠的，可是说的好了，这里面呢、又有干细胞，又有什么这个肽的，哎，等到回家一看这个说明书上面呢什么也没有，你说吃了以后啊，这个一点作用也不起啊。你说我现在吧，我就感觉呀、总是上当受骗的。哎呀，这个东西啊，都不知道相信谁的好吧。我宁可现在我自己遭罪呀、难受啊，我自己都忍着。哎，这个反正啊，这个时候啊，说实在的，不行了就吃点止疼片啊，就是也不去这个花这些冤枉钱了。因为啊，我实在呀、这个上的当啊太多了，左一回右一回的。你说，但是我这个股骨头坏死吧，哎呀，非常严重。你说我现在吧，这个右侧的大腿现在肌肉都萎缩了。你说，而且我后边这个屁股啊，这个地方都有塌陷的这个一个坑了。哎，现在呀，争取的都失眠了，睡不着。还就感觉真的要崩溃了似的，这不是吗？后来我妹妹呢就让我听您的讲座，因为一听您的课，她说呀，听了您以后吧，就是这个听课以后，她感觉您说这个药酒方子，哎呀，真的，她说啥病啊都能给这个 不同的房子，是大病给他翻。哎，他说的要不的还不要钱，那你就打电话试试呗。完后来我这一想哈，他跟我说，那我就寻思我这个他说他的乳腺增生啊，这个药酒方子，哎，他自己也买了药和这个药酒回来自己泡上了，说呀就感觉挺好的。他胳膊现在和腋窝这个地方，他说疼也比以前轻了，摸着呢说那个包块也小了很不少，还软和了。哎，这不是吗？他也让我说的也找您。我就寻思麻烦麻烦您，但是啊今天听您说呀，哎呀还这个不要钱发一本书，
4: 嗯，
7: 说是啊什么宝典呢、啊、哎呀我也没听太仔细、
4: 嗯、
7: 对，没听太仔细。
4: 好的好的，嗯，好。首先呢我们说呀，真的是过去老百姓花过太多的冤枉钱，走过太多
7: 的
4: 冤枉路、像您说的这样的事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7: 哎呀对，
4: 哎，因为大家呢都想治病啊，一听到有效，一听到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想赶紧用、啊叫有病乱投医。那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当当不一样，当当都在上。结果是什么？就是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确确实实的让我们老百姓啊都心灰意冷了。
7: 是
4: 的。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说起来呢、我心里也堵得慌啊、也好生气。但是现在该怎么办、
7: 哎、
4: 有病也得治啊，咱们有病也不能不治，还得治。
7: 嗯，
4: 但是也不能单靠吃止疼票过日子的吧。
7: 嗯，
4: 对不对？
7: 嗯 嗯
4: 哎，我之前就给大家讲过啊，一个老太太吃止疼片一天都吃16片，为啥呀？
7: 嗯、
4: 一个是舍不得花钱，另外一个也花了太多的冤枉钱，都不相信了，说我疼我就止疼吧，我没有别的办法。
7: 嗯，
4: 多悲哀呀。
7: 是，
4: 所以说我们不能靠止疼片过日子，我们还想把这个病根给解决，怎么办？就拿您的病来说，股骨头坏死、大腿都肌肉萎缩了，都塌陷了，这说明什么呀？一个是有毒气啊，是毒气导致股骨头坏死、阻碍了气血运行，它缺血导致坏死、缺血性坏死。再一个呢、大腿肌肉都萎缩了，血循环障碍了、就是有淤堵啊，血液循环、没有办法经过那个地方，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它一定是萎缩的。所以说、有瘀有栓，时间长了塌陷出了一个坑，自然呢影响走路、影响睡眠、影响生活质量，非常痛苦，是不是？
7: 是。哎呀现在呀还要这个啥生活质量啊，哎呀都快活不下去了现在。
4: 嗯，您看看这病都病出心结来了啊、
7: 是
4: 啊。所以说呢，我们想要解决这个股骨头坏死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
7: 对，好。
4: 如果说您能领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那就太好了。
7: 嗯，
4: 这上面呢有一个金佛药酒，我们也叫它奇酒啊。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是专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那么您泡药酒就可以了，泡上以后呢几天啊，那么能喝上以后就会很明显的效果出来了。那今天呢已经开始领取我给大家编写的《长寿药酒名录宝典》这本书了，但是能不能够给到您，您还拨打场外电话来提前报名，因为一个地区呢只有300本。您才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我也不知道呢你们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也不知道呢你到底是能不能够来得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抓紧时间放下我的电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争取拿到这本书，好不好？
7: 哎，好，行，那我就放下您的电话。哎，我赶紧的就给场外打电话。潘老师啊，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4: 嗯，不用客气，再见。
7: 嗯，谢谢，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8: 哎，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8: 哎，潘老师啊，我就盼着啊您这个长寿九九名录早点能领到呢。
4: 你已经报上名了是吗？
8: 我昨天啊打场外电话，这不登记好了，
4: 嗯，
8: 说了给我邮寄，我河北廊坊的。哎呀，您这讲座啊我天天都听，一天都不落，而且呢这不我让我姐姐呀，也跟着听，因为我们家附近好多的老头老太太都跟着听呢。
4: 嗯，真不错啊，大家都听，都能够长知识，又能够了解治病的方法，这非常好，真的让大家呢都听一听啊。
8: 哎，潘老师啊，你看我们都觉得您呢就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做好事呢，也不要钱，谁要啥方法都免费给，
4: 嗯，
8: 还把出的那本书啊免费送给我们。哎呀，说实话，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也没啥事儿，你说泡着药酒，平时啊自己也能喝，孩子们回来也能喝，还真是挺好。您不是说了吗？啊，这个药酒能治病，还能养生，有病没病啊都能喝。我呢泡的是管这个睡眠的。啊，还有泡了那个生血的这个酒，
4: 嗯，怎么样啊？
8: 我喝着感觉还挺好。
4: 嗯，挺好的，具体哪方面好，您说一下。嗯，
8: 是挺好的。你看，从喝了酒之后吧，这不是气色感觉也红润了，
4: 嗯，
8: 血压呢也升上来了，特别是睡眠比以前啊强多了。喝了之后啊，就感觉整个身子都暖和。这胃里边也舒服，啊，这一次呢，我就想着把这个杞酒泡上，不是说杞酒更好吗？
4: 嗯，没错，杞酒更好啊。那么这些天呢，我通过给老百姓呢，这个在平台当中讲课，大家呢也真是增长了不少知识，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呢少走弯路。那这个杞酒呢，
8: 嗯，
4: 是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面的一个精华，也叫金佛药酒。实际上呢，是我祖上复原了药王孙思邈的药酒，那这个方子呢，称得上是一方抵千方啊。方子里头呢，是方中有方的，因为它是由多种名贵的野生药材组成的，实属罕见啊。您刚才也讲了，说我们都可以喝，它真正的能够化毒、化霜、化结，还可以通百脉、养五脏，这叫多管齐下呀。
8: 嗯，
4: 我们家里这些有老慢病的啊，身体不是太强壮的，久治不愈的毛病的，都可以来用的啊。
8: 还真是特别好。哎呀，我呢就想啊，用这个治治我这个前列腺肥大。
4: 嗯。
8: 啊，这不一天啊，一天到晚的在家总拉拉尿，还腰疼呢。
4: 您看看，之前我已经讲过了，这些问题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它的的确确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了，是不是？
8: 哎呀，就是没错。
4: 嗯，那你就争取早日拿到这本书吧，按照我书中描述的金佛药酒的炮制方法去做，用上以后呢很快就会见效了啊。
8: 行，哎呀，等我拿到书啊立刻去买这个药材。谢谢潘老师您呐。
4: 嗯，不用客气，赶紧去拨打我们厂外的电话，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书发出来了没有啊。
8: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潘老师。行，好的，
4: 不用客气。哎，再见。
8: 嗯，潘老师再见。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一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因为已经报名的朋友很快就要拿到书了，特别高兴，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没有打通报名电话。而我们这次印刷数量太少，每个地区仅限300本，而且个别地区已经名额爆满，那么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由于电话量爆满，有可能无法即刻接通，请大家耐心等待，反复尝试，相信一定能够领取到这本可以让您和家人轻松获得健康的长寿药酒名录。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请尽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1: 400-992-2128，
2: 400-992-2128。
1: 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
0: FM91.8，
9: 北京时间7:00。
0: 7 o'clock a.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

0: 目前昆明市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今天呢，全省大部分以分散阵雨天气为主，滇东、滇南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出行建议随身携带雨具。高海拔地区早晚温差较大，注意添衣。那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阵雨，17到25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宝山阵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普洱小雨18到27度，临沧阵雨17到27度，楚雄阵雨17到27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文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芒市阵雨22到31度，卤水多云20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天6到19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一个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5: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晨光正好，
12: 早安。
1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2: 一起跳动，
1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2: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节目一开始啊，先问您一个问题，您知不知道丹尼索瓦人？
2: 哎呦，
0: 考古界的神秘失踪人口。
2: 哎，这个词汇大家听得很陌生啊。其实就在前不久呢，科学家是在云南鹤庆县的一个山洞里面，从6万多块的碎骨当中，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找出了几位十几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头一回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而且还拿到了全球唯一一块丹尼索瓦人的桡骨，也就是他的前臂骨。
0: 哎，更让人赞叹的是，科学家不光认出了这是谁，还看明白了他们怎么活，包括打石器、做骨器，专挑鹿啊、牛啊这样特别大的块头下手，狩猎是相当的专业，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含糊。
2: 对，其实丹尼索瓦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简单来说啊，他们就是冰河时代和咱们祖先智人同住一个地球的远房亲戚。那中国藏族人群适应高海拔的环境的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基因，那正是直接继承了自丹尼索瓦人。那这些基因片段至今仍在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当中留存。后来呢，丹尼索瓦人神秘消失，那弄懂他们其实就是在回答那个千古之问，就是我们人类到底是从何而来。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
2: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升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
2: 16号中午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是全面开渔。
0: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2: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到9月底前，所有新兵是入营完毕。
0: 16号，空中客车在华2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2: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了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
0: 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事件处理结果16号公布，原院长徐湖平获刑3年，多个相关责任人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2: 那事件呢，起于2025年的12月，收藏家庞增和后人发现了1959年捐赠给南博的137件古书画中，5件是无法核对去向，其中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行预展。经调查组核查，上世纪90年代，这批画作是被违规鉴定为伪品，未经规范程序调拨至原省文物总馆销售。目前4幅的涉事画作已被追回入库，剩余1幅正在追查当中。江苏全省已经启动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安全专项治理。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9月是我国的脑健康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脑部健康。大脑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器官，脑血管疾病、外力脑损伤正在从中老年覆盖到儿童、青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的症状非常隐蔽，大众认知不足，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一起来了解。
12: 今年5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13: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1瓶到2瓶。
12: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14: 那么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啊，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啊，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 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12: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八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15: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之后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12: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14: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 CTA 啊 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2: 那以往被视作老年病的脑部疾病，如今正悄然呈现年轻化、日常化的发病趋势。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脑部损伤、脑血管病变的隐形杀手。我们继续来关注。
12: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16: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停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12: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八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17: ICU 里面呢住了6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12: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18: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12: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2: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脑卒中之后的痴呆、脑小血管病引起的认知下降等等。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同样很关键。
12: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19: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12: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19: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20: 啊，忘了。
12: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
1: 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19: 这大片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的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它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1: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21: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19: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赶快打开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哦，云旅游
0: 是，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还挺适合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的，因为前两天不是我还跟你说嘛，现在云南的这个旅居的人数因为逐年增长，
0: 对啊，
1: 其实旅居已经开始转变成旅创了
0: 哦，是，
1: 就是希望他们留
0: 下
1: 来
0: 的人还要自己创业一下，
1: 对，
0: 人家本来放松来的，然后不行，马脚子勒起来啊，
1: 然后又扎根云南，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产业，
0: 把这个磨再转一下，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昆明作为一个这种旅游城市，真的是我觉得我身边所有人总是跟我讲，像我北上广的很多同学就说，他们退休就是要来云南，
0: 对，但很可能就是说，作为云南本地人呢，又想出去看一看
1: 啊，对呀，
0: 你也许在其他城市待过一段时间，
1: 嗯，
0: 或者是你从其他待了一段时间的城市来到昆明啊，
1: 对，
0: 那么也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是什么样的，
1: 哎，
0: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你中秋啊国庆你要出去听一听，今天听友怎么说，说不定触动你的心弦，出去玩一下，
1: 哎，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互动有一个前缀嘛，待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是你对这个城市是有
0: 有所了解，
1: 深度了解，不是那种特种兵啊，就大家可以来描述一个你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或者你觉得比较适合旅居的城市，
0: 是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过积水路段之前先把自动启停关了，万一在水里熄火了，自动启停会自己重新点火，发动机进水就直接报废了，保险公司还不赔，上车先关启停，养成习惯。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清晨八点的城市，新

0: 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1: 是
0: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1: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0: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
1: 哎，
0: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1: 是
0: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1: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0: 对，就这么穿啊。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1: 是，
0: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1: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0: 是的，
1: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啊，经过4年多时间的建设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为西南地区物流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我们下面的时间跟随记者的脚步到广西去了解一下。
2: 在广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满载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即将鸣笛起航，驶往越南秦居港。这是南宁港停靠的第一艘国际航行船舶。连日来，来自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货物陆续在南宁港集结装船。
3: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平陆运河运输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4: 货物到达南宁后，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到达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较以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相比，铁路单向的运费降低了约1000元每柜。
5: 新增出海通道成本更低，增强了箱包产品外贸竞争力，助力我们承接海外订单。
2: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北部湾出海，较此前绕行广东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高效更经济的物流新通道让不少企业纷纷抢抓这一新机遇。
6: 平陆运河通航初期，货源主要来源于区内的相关地市以及区外的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货物品类包括铝土矿、煤炭以及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7: 我们已经走访了超过200家的企业，目前已经签订的这个货物的量已经超过450万吨。我们也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开展这个主货。
2: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让国内货物更快走出去，也让海外货物更便捷地走进来。广西南宁的这家造纸企业大量原材料来自老挝，平陆运河开通后，公司原料的稳定供应又多了一重保障。
8: 南宁基地则发挥临港和产业配套优势，承接浙江造纸生产和产品出口，由此公司可以将境外的原料保障、广西先进制造和国际化市场开拓更加高效地连接起来。
2: 通航带来的

0: 不仅是物流路径之变，更是产业布局和开放格局之变。南宁交投集团正加快布局绿色智能船队，计划建造3艘5000吨级新能源内核散货船，预计明年3月陆续投运，下一步还将建造清洁能源船舶。
1: 扩充船队规模，丰富航线布局。由于和开通以后，那么利用黄金水道面向东盟的这个物流需求将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建设我们的自由船队。原来呢，我们只是一个物流组织者的身份，现在呢，我们会进一步到物流的承运者，延伸我们的产业链。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日前呢，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首部运动。
3: 功能代偿设备运营迎来了重要进展，产品上市后的首张临床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商业化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据相关的统计显示，国内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项曾经局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如今是正式走向了临床。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4: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原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3: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 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5: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模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4: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3: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 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颖与大家聊到的是你曾经待过一段时间啊，印象让你最深刻的城市。
1: 对，可能在十年前吧，咱们不说旅居
0: 啊，
1: 哎，可能就是比如你在那里读书
0: 啊，
1: 我觉得读大学是几率最高的、去一个城市深度
0: 的体验，或者是你给自己简单的就是放一个假，你想辞职了啊，是吧？
1: 哦、
0: 去哪里住一段时间？
1: 游学，
0: 对，游学，看看小五月，他曾经在成都待了七年，哇，真是好地方。
1: 哎呀，真是。
0: 他很感慨，他说成都发展太快了，生活非常的便利，好吃好玩的非常多啊！
1: 哇哦，
0: 当然就气候追不上我们大昆明。他觉得如果昆明的气候和成都的城市结合起来，那简直是完美的旅居圣地。他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我经常说他为什么是我异父异母亲兄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也很喜欢成都，但是就是它实在太热了，我就受不了那个。
1: 就是它是个大蒸锅，啊、
0: 我就想想，如果它天气像昆明一样就好很多。
1: 但人很多时候都是被气候给打败
0: 啊，对。
1: 所以就只能时不时的去坐个高铁去品一下美食。
0: 我们看看这个李李500啊，他推荐的是中山。
1: 哎，是广
0: 他他认为最中山在广州，现在很多这个香港人都是在中山养老，他们就选择定居在中山。中山的房价，然后养老设施、医疗都现在已经完胜这个香港了。香港就它主要是繁华，适合年轻人打拼，但作为老年人养老来说，有点太残酷，
1: 消费贵。
0: 对，所以他们卖了香港很贵的房子，到中山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全都去中山。这个500就推荐说中山它不冷啊，是甚至偏热，生活节奏比较舒坦，没事儿你就骑个小电驴。原来到处跑啊，也可以开着车到处逛，就是很他觉得很悠闲，就是中山很适合养老。
1: 哇哦，这个城市我觉得下次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对，老年人怕冷嘛，去中山。
1: 好，来说一下这位听友叫吃块冰淇淋，他说他推荐的一个城市是辽宁
0: 啊，
1: 他是云南人，可能不太适应那里啊，因为确实大东北的。他说我很喜欢，冬天格外的漫长，冷的是光明坦荡。
0: 你看这个用词。
1: 但是我跟你说，北方城市它不是南方那种渗透骨髓里面那种冷，
0: 它
1: 是有暖气。
0: 他就说南方是湿冷嘛，
1: 对。
0: 但是在他觉得在辽宁就是零下二三十度，你一呼一吸啊，眼前白雾就起来。
1: 对，
0: 即便天寒地冻，零下二十多度还啃马迭尔冰棍儿啊，也是本地人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也喜欢冬天吃冰棍，
1: 对，就是应该冬天吃啊，不容易化。然后他说在这个辽宁啊，在冬季的时候大雪漫漫封冻了松花江，但是人们喜欢在上面滑冰车抽冰嘎啊，整座城市裹在白雪里面，他就喜欢这样一个有点像童话梦境的这种北方城市。
0: 就是他气候极端，但人的性格也很直爽。
1: 对，我也觉得挺好的，
0: 好相处。
1: 而且关键是人家东北人，人家进屋就上炕，对吧？都是短袖 T 恤的，
0: 对啊，
1: 哪像我们南方小土豆。
0: 哎，他们说其实北方冬天更好过。
1: 就是啊，
0: 太
1: 好过了。像我们这种南方，就是你看各种什么取暖设备
0: 扛着，但装个空调又不划算，毕竟夏天也不太热。
1: 对啊，就在这种纠结，
0: 冬天就是最冷就一两个月，
1: 开点电热毯，搞点暖宝宝，哎呀，
0: 就过去了，
1: 感觉楼楼嗖嗖的这个冬天过的。
0: 好，那么你在什么地方待过一段时间？
1: 好，
0: 你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是哪里呢？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4，现在路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早高峰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汇聚当中，特别学校周边的路段啊特别的热闹。那市区道路呢，121大街从民院路到建设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车流集中，那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另外龙泉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川津路金菊路的附近，从龙华路到龙轩街，还有云秀路从广福路到季红路滇莲花池正街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还有彩云北路从辅路路口到金源大道，人民西路西昌路的附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我们再来看到二环 二环西二环北向南，还有二环快速 B 线北郊场立交的附近。另外像从这个石闸立交到大顺立交都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呢大概就是20码左右，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也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方向呢，昆玉高速从民权立交到昆墨高速，特别是从主城区往成贡的方向啊，车流量是很大的，所以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出门或者是提前的绕行了。另外昆石高速、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呢刚刚开始，路面车流还在增加啊，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咱们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7:35，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哈巴啦。
6: 哎，小妹妹，古代讲的十二时辰，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个人的子时、午时、辰时这些，到底对应现在的几点钟啊？
7: 然得那么快，老哥，十二时辰嘛就是每两个小时一个，子时呢是23点到1点，丑时是1点到3点，寅时是3点到5点，卯时是5点到7点，辰时是7点到9点，巳时是9点到11点，午时是11点到下午1点，未时是1点到3点，申时是3点到5点，酉时是5点到7点，午时是7点到9点，亥时是9点到11点。从子时起头，两个小时一个，转一圈吗？刚好24小时。
6: 哦，我们这下子时间对上了。现在晚上最关键的四个时辰，23点到凌晨7点。
7: 子时23点到1点，打精打灵，阳气嘎嘎冒头，必须睡的。丑时1点到3点，嘎精打灵，肝血回流养肝，熬夜嘛最杀这一段时间了。寅时3点到5点，肺精打灵，气血重新分配，继续深睡。卯时5点到7点，大肠经打灵，起床喝杯温水，排便清肠道。
6: 上午三个时辰对应早点上班。
7: 是呢，辰时7点到9点嘛，胃经打灵，消化力最强。早点嘛，赶紧吃扎实的，米线、鹅块都安排上。巳时9点到11点，脾经打灵，运化营养，办公学习效率最高。午时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打灵，阳气最旺。吃完饭嘛，眯个15分钟，养养心神。
6: 然的啦，那记住时辰，就是记住身体自带的作息表了吗？
7: 总结的很到位。胃时下午1点到3点，小肠经打灵，吸收午餐营养；申时3点到5点，膀胱经打灵，多喝点温水，多排尿，适合运动；酉时5点到7点，肾经打灵，晚饭气氛饱；午时7点到9点，心包经打灵，散步放松心情；亥时嘛9点到11点，三焦经通百脉，静心准备睡觉。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不少朋友肩膀疼，晚上睡觉会痛醒，胳膊也抬不起来，很多人说这是得了肩周炎了。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肩周炎。
9: 肩周炎又叫冻结肩，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炎症和粘连，多出现于40到60岁人群。典型特点是肩关节周围广泛性疼痛，夜间更明显，梳头、穿衣、举胳膊动作明显受限。确诊肩周炎之后，可以循序渐进做功能康复，但是不能暴力甩肩、强行拉扯。还有很关键一点，肩关节周围疼痛不一定全是肩周炎，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肩袖损伤出现的疼痛， 两者很容易混淆，处理方式完全相反。如果肩关节疼痛超过2至3周，抬胳膊困难，夜间疼痛影响睡眠，建议到关节科检查，分清引起疼痛的原因，选择治疗方案，不要盲目锻炼。
8: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早高峰来了，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
0: 早
1: 高
0: 峰
1: 来
0: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每年冬春季啊，都是流感的高发季。为了提醒公众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及时的接种疫苗，产生抗体，做好疾病防护，今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新版《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新版指南建议，所有60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都接种流感疫苗，其中医务人员、一老一小及家庭看护人员、慢病患者、学校、养老机构等聚集场所人员属于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推荐优先接种。针对孕妇和鸡蛋过敏者，指南也提到，这类人群可以接种疫苗说明书中未把孕妇或者鸡蛋过敏列为接种禁忌的流感疫苗。
11: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从症状上来看，虽然都表现为流涕、鼻塞、咳嗽的，但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的全身症状更为明显，同时会伴有高热、头痛和肌肉酸痛的。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呢，流感每年在全球可导致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10: 我国一般在11月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接种流感疫苗后，通常在2到4周后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对此，指南建议公众最好在9到10月内完成接种。每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有差异，我国流感疫苗生产使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疫苗株，与上一年度相比，本年度使用的3种疫苗组分都进行了更新，可预防当前流行的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
11: 目前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0及以上的人群，采用肌内注射。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采用的是鼻内喷雾法。它们都可以预防甲型流感病毒中的 H1N1、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病毒中的 Victoria 系。
10: 当前全省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专家建议公众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此外，在接种流感疫苗的基础上，还应继续做好通风、洗手、少去密闭聚集场所等日常防护，科学综合预防流感。
0: 要去昆明市图书馆的读者朋友们需要注意了，从14号开始呢，昆明市图书馆对公共阅览区进行提升改造，施工期间相应的区域会暂停开放啊，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记者从昆明市图书馆了解到，为了给广大读者创造一个干净、舒适、便利的阅读环境，图书馆将对公共阅览区及过道进行提升改造，对阅读区错峰进行墙面粉刷、电路灯光等改造。
13: 此次提升改造的话，主要是围绕着屋顶防水补漏，然后电路灯光改造、窗户窗帘的更换 还有就是墙面的粉刷这几块来进行错峰施工，分楼层进行一个逐步的施工，尽量的给读者留出阅读和自习的区域。
12: 本次提升改造预计从9月14号开始到10月14号结束，施工期间相应区域暂停开放，读者可到其他楼层进行阅读学习。
13: 我们在今后的这些管理方面也会更优化，希望通过这次提升改造，我们昆明市图书馆能够为读者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带来一个更好的阅读体验。
1: 来关注到文旅市场啊，演唱会来了。最近呢，记者了解到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昆明站将于11月28号在拓东体育场举办，那这也是拓东体育场升级改造之后举办的首场个人演唱会，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12: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显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26年9月11号审批通过了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昆明站演出活动，演唱会将于2026年11月28号登陆拓东体育场。记者也从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确认了这一消息。目前前期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据了解，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将会在全国31个城市举办，昆明是其中一站。作为当今华语乐坛具有代表性的实力唱将，张韶涵有着空灵清澈又有韧劲的嗓音。出道后，他发行过《隐形的翅膀》《欧若拉》《遗失的美好》等多首经典歌曲。近年来，他也是巡演市场里带动城市文旅效应非常突出的歌手之一。此次张韶涵演唱会落地昆明，市民们很是期待。
14: 张韶涵今年的话要在我们昆明本市去开演唱会的话，我非常的激动与兴奋，所以我这一次的话肯定要去抢到票。
15: 韶涵的话，那我个人的话，我还是挺想去看的。
12: 此前受演出场地条件限制，昆明已多年未举办大型演唱会。今年拓东体育场完成升级改造后，为这类大型演唱会的举办提供了更完善的硬件条件。演唱会陆续落地，对提升昆明城市形象、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拉动短期经济消费等方面都会带来积极影响。
14: 对居民的话，其实是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的这一些文体的生活嘛。
15: 本来我们昆明就气候非常好嘛，然后其他的话，来旅游的人非常多，如果再开个演唱会的话，反正就非常热闹这样。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啊，云旅游，请您描述一个您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城市啊。
1: 哎，思雨有没有一个描述？除了昆明之外，
0: 除了昆明之外，我可以描述一下上海吧。
1: 哦，我也觉得，
0: 对，就是上海一定是要你要长时间待在那个地方，品尝它巷弄深处最美味的食物，然后发现那些最冷门的小店，你在昆明肯定看不见，然后去菜市场体会那种最精致的买菜方式。
1: 对，
0: 一条鱼分三段卖，
1: 那些老太太，
0: 你跟他讲，我就一个人，他就给你一人份的，什么两颗葱啊，就这样。
1: 而且
0: 最好吃的生煎包，我知道在哪里吃。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人的那种精致生活经常上热搜榜。
0: 对，
1: 我昨天你知道我刷到个视频，就是上海的一家保姆，他可能带两个那种混血的小 baby 出来遛弯，也是在那种梧桐树下嘛。结果他们就说保姆遛的那个骑行的那个遛娃车，就他前面是一个棚，有点像那种婴儿车，说那个车3万块钱
0: 啊，
1: 就只是一个遛娃车，
0: 你就可以见识到多种啊。然后还有他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就是那种独立女性的生活姿态，你可以在上海看到。
1: 他那边
0: 就是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的那种，老太太呀，或者漂亮娘娘啊，漂亮大姐姐啊，他们展示那种女性风采，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1: 就是抵制催婚催育的，
0: 对，
1: 是吧？
0: 标志
1: 性最超前的一个城市，
0: 对。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这位听友叫60哈，他说最舒服最美的城市一定是杭州。
0: 杭州啊，
1: 他说杭州的气候除了气候之外，和昆明换换就好了。他说昆明有时候确实乱七八糟的交通，我不太喜欢。
0: 像个大工地啊，真的到处都在修，你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就翻开修，动不动就翻开修。
1: 杭州我去年就是待过一周，就是深度待过一周。我真的我穿了双小白鞋去，我不夸张的说，它的绿化和它的这些公共设施，我那双白鞋去了7天。
0: 脏是吧？
1: 一点都不会脏，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样一个城市，它可以干净到这种地步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适合考虑移居和长时间居住。
0: 我们那个进广告之前再看一条葡萄味的小花，非常有意思。
1: 他
0: 跟大家推荐武汉，特点是什么呢？一座红绿灯和头盔完全没有用处的城市。
1: 哎，武汉的电动车是不是特别多？
0: 它关键是电动车虽然多，它的公交车司机用风驰电掣来形容，就仿佛航空界的山航一样。武汉的公交很有名。
1: 我上学那年我去过一次武汉，他们当时在修地铁，然后当时我就被他们那种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军团惊到，
0: 是吧？
1: 就是他那个路况已经复杂到，我觉得我坐在出租车上，我觉得这里是哪里？就是对他们那个路况确实有点错综复杂，
0: 就像那种大浪里的小舟。我跟你讲，那边不是不管什么车，哇，那种速度惊死人了！你觉得你是在开战，你就是公交车当
1: 战斗机
0: 开。啊，真的是非常厉害，这个朋友一举中的。好的，那么你待过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又是哪里呢？欢迎和我们分享好吗？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1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4: 早安，城市追光者，
15: 城市追光者。
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7: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1: 是的，又要过节了，
0: 中秋节啊，
1: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0: 对，
1: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0: 是
1: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0: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0: 哎，
1: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0: 是
1: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0: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 对，就这么穿啊。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0: 是，
1: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0: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 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 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我们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聊的是描述一个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
1: 来说一下木瓜村的首富小姐，她说一定要推荐沈阳。
0: 哎，
1: 她说7年只有冬夏没有春秋，这两天温度有时候快30度，有时候个位数，在外边呢不穿外套冷，在屋里穿外套又热，一天下来就是半袖夹克衫啥都穿，早上怕冻腿的怕不是要穿衬裤吧。她说除此之外她觉得沈阳是一个很有烟火气
0: 啊，对，
1: 逛街购物人比较多，而且到了晚上11-12点还有活人干
0: 啊！对，他除了酒蒙子以外，沈阳东西很好吃，我们去那儿吃各种虾爬子什么。
1: 哎，我没有去过沈阳，哎，我真的遗憾。
0: 挺大气的。然后那个时候小沈阳，我去的时候小沈阳还没有名气呢。他那时候在那个大舞台了，跟大舞台那表演的时候，他出来让我惊艳啊！他那个现场表演真的太好笑了。当时我在想啊，这个演员肯定以后要出名。果不其然，后面小沈阳就出名了。他那个很有意思。
1: 好，松下野他说深圳吧，深圳一听就是那种打工人必去的城市。
0: 对，
1: 节奏太快，各地的人都很多，两极分化很大。他说这座城市我待了很久，太多痛苦都是在那里，也见证了我太多的不堪，我的每次崩溃彻夜难眠工作不顺从这里开始也是从那里结束。
0: 哎呀，回来吧在昆明养一养啊。
1: 对，
0: 最爱碳水刚才非常赞同这个
1: 成都
0: 啊，赞同小五月，他成都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1: 真的，
0: 锅锅窜窜啊，香飘四溢，茶馆里摆龙门阵，那种悠闲的节奏，
1: 的
0: 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尝着生活的巴适啊。
1: 好了，那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来描述一下你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或者你觉得比较适合宜居的城市。 FM918YN 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
9: 天
10: 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10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